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全新打造精品节目，为电视机前的小观众送上一份成长大礼包。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愉快的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快乐却并不会因此减少。最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就为电视机前的小观众们打造了一系列全新的精品节目，为大家送上一份充满真善美与时代气息的成长大礼包。

0: 们正在做的这个中国自然科普大会啊，也叫这个山河万里少年行这样的一个节目，它本身其实它主打的是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观，当然也是带领孩子们走进祖国的大好河山里面去，在无边无际的天地课堂之中去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去感受生命的伟大和自然的神奇。所以不仅是我们出去要走万里路，还要去读万卷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主动的学习，积极的思考，带领孩子们去把这样一个行进的课堂能够起到最大的效用，然后尤其是在他们心灵的深处能够种下梦想和这个希望的种子。
1: CMG 开学季是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打造的一档全新节目，它扎根于基础教育的第一线，贴近真实的校园生活，贴近家长和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汇集了多位名师、奥运冠军、院士、行业代表等，把校园实景转换成一场场生动有趣的成长课堂。
2: 我们不希望只是单一的做一场晚会或者是简单的专题报道，那我们搭建了一套全媒体的开学内容矩阵，首先是走进了北京、上海、广东、西藏等地的学校，然后直击各个学校的开学典礼的内容和现场，然后呢去让大家看到不同年龄学段孩子们的一个开学的风貌和校园的生活。同时我们联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打造短视频系列，聚焦大家普遍关心的幼升小、小升初衔接痛点，用通俗实用的内容帮助孩子平稳完成学段过渡，也给家长提供科学的育儿参考。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线上发起了一张开学照的全民参与活动，希望通过新旧照片的这样子的一个征集吧，然后唤起大家跨代际的一个成长的共鸣，让大家都能够全民的参与，全民的共情。
1: 首届 CMG 青少年科创大会是紧扣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革新与青少年学习方式变革的这一时代特征，全新打造的一档重量级青少年科创 IP。
3: 我们呢把目标定在了24岁以下的全国的这些青少年他们的科创成果当中，也就是说你有一些特别的发明创造也好，然后包括呢你能制作一些特别的东西也好，除了这些传统的东西以外呢，我们也聚焦在青少年现在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这个热点，就是 AI 和人工智能的这个方面。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

0: 现在这个在新时代的孩子里面呢，有很多都是了不起的小天才、小发明家。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把这些孩子的能力和水平真实的展示在那个媒体的面前，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社会也更加了解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的科技的教育的这个发展。
1: 以好奇即将推出的青少年美育文化探知类节目《寻城之美》，则以行走的美育课堂为形式，以少年视角看城市为方式，将思政教育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让孩子们用眼睛丈量祖国山河，用记录回应时代之美。
2: 它面向的呢是整个的青少年，针对于美育方面的教育，从这个少年的视角走进城市，了解城市多元的发展，通过城市的多元的角度了解这个时代的变迁，用少年的这种方式记录整个时代之美。那么接下来呢，在整个的节目的制作中呢，我们将走访从6所到10所这样的城市中，目前呢是挑选大概是12名少年。那么从12名少年里呢，我们将最终选出6名少年，代表中国的少年儿童走进这样全国有代表性的这样的城市，了解城市的文化。作为一名少儿电视文艺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和担当，为全国的少年儿童打造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童趣的电视作品，陪伴少年儿童快乐的成长。
1: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世界需要太多太空探索，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在土耳其举行，浙江杭州的假期新体验，解锁别样科技游，乐享国庆假期，各地沉浸式非遗体验受欢迎。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五日，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五天，与会各方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个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大会设置了多个专题会议，议题涵盖了月球探测、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太空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等航天领域的重点方向，为推动航天领域新的国际合作提供平台。中国航天企业在展会现场展示了最新的火箭发射、卫星系统、月球探测等宇航产品和服务，拓展国际合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在大会分论坛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新进展的主题报告。国际宇航大会始于1950年，是全球航天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年度盛会，被誉为宇航界的奥林匹克。大会每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通过专题讨论、技术会议和展览等形式，交流航天领域的最新技术和成果，推动航天科技发展与国际合作。大会主要主办方国际宇航联合会还会在大会期间颁发多项航天领域的奖项，其中世界航天奖是该组织的最高奖项，中国航天项目和航天科技工作者曾多次获得这个奖项。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同学们都是怎么过的呢？在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红色历史与民俗体验、文创产品相结合，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参观体验，感受红色文化。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场慈运马灯手工活动吸引了不少亲子游客。1927年南昌起义期间，马灯既是战士们夜间照明的工具，灯体上的红十字也是部队夜间识别敌我的标识。活动以马灯为创作元素，游客们按照轮廓图样拼贴瓷片，调整位置，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一步步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1: 一边聆听了马灯背后的革命故事，一边亲手制作，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红色的历史哈就变得鲜活起来了。
0: 除了手工体验，游客还走进了革命遗址和展厅，通过珍贵文物、历史资料和现场讲解，了解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红色文创也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杭州的同学都体验到了妙趣横生的科技游。从数字生活街区到传统文博场所，各类科技项目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假期体验。在杭州市西湖区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这里的假期充满了科技范儿。人机足球赛、机器狗射击、脑控制作棉花糖等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 机器人踢球，说实话确实挺令人吃惊的，确实它一个角度之刁钻，有些时候真反应不过来。
0: 不光是数字街区，传统文博场所也增添了科技感。在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主题 XR 沉浸展正在展出，游客带上头显设备就能穿越回临安城，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繁华景象。国庆假期出游，沉浸式体验一下非遗项目是很多人不会错过的好选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各地都有哪些可观、可感、可参与的非遗新体验。国庆假期，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上演了沉浸式非遗社教演绎《可以观》，以四季文脉礼赞祖国华诞，成为馆内假日消费的热门打卡项目。演绎以春夏秋冬四个篇章串联起20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采茶、制瓷、年俗灯谜依次登场，传统技艺化作舞台实景。演出没有专业演员，由非遗传承人、青少年学生共同演绎，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流淌在烟火里的东方美学。
3: 我们通过24节气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脉络，让人们能够感受到非遗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时时刻刻可以参与，可以去体验。
0: 在浙江杭州手工艺活态馆，国庆期间手工体验、民间技艺展示等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在国家级非遗油纸伞制作体验区，游客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从伞骨穿线到伞面绘制，一步步感受这项传统技艺的魅力。在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系列诗词雅集非遗体验活动持续升温，东坡主题文创。

产品销量走高。在非遗拓印体验区，大家亲手复刻了东坡经典笔墨词句，体悟东坡先生旷达通透的人生胸襟与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

0: 小嘟嘟好喜欢在大草原上玩耶，大草原有好多我们的动物伙伴。
1: 哈哈，是呀，小嘟嘟，大草原植物充沛，面积广阔，是好多动物伙伴的家。
0: 小嘟嘟的好朋友小牛和小羊就生活在大草原。
1: 其实大草原里还生活了许多有特点的动物朋友。
0: 哇，那小嘟嘟要认识一下。
1: 哈哈，小嘟嘟，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哎，这是谁呀？它好大一只呀，而且长得好有趣呀。它好像还没有尾巴。
1: 哈哈，小嘟嘟，这是我们的好朋友水豚，它是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
0: 哇，它真的好萌呀。它也吃草吗？
1: 是呀，它的主要食物是草和水生植物，偶尔也吃树皮和水果，而且它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进食。
0: 小嘟嘟知道了。
1: 现在它可是非常有名哦，动物园里也有许多我们的水豚朋友，它情绪非常稳定。哈哈，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和它玩呢。
0: 哇，小嘟嘟知道了，水豚一起玩。
1: 嘿嘿，小嘟嘟，接下来还有吃草的动物朋友，它长得非常可爱，萌萌的，像小精灵一样。
0: 喂，它是谁呀？小嘟嘟想去看看。
1: 哈哈，小嘟嘟，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小小的，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1: 哈哈，小嘟嘟，它是犬羚，是世界上体型最娇小的羚羊。你看，它看上去就和我们的小朋友一样，小小的，萌萌的。它虽然看上去长得很像鹿，但其实它属于牛科。它的脚和牛一样不会分叉，还和牛一样会反刍，把已经吞进胃里的食物又返回到嘴里继续咀嚼。
0: 哇，嘿嘿，好神奇呀！小嘟嘟看到了，犬羚在吃草，它也是草食性动物。
1: 你太聪明了，小嘟嘟，它主要以草、树叶、嫩枝和果实为食，而且它有四个胃室来帮助它消化高纤维的植物。
0: 哇，小嘟嘟知道了，眼睫毛长长的，真可爱。
1: 哈哈，小嘟嘟，别看它身材娇小，它可是奔跑速度最快的羚羊之一呢。
0: 哇，犬羚太厉害了，小嘟嘟要和它一起玩。
1: 嘿嘿，小嘟嘟，接下来还要带你认识一位动物朋友，他非常有特点。
0: 嘿嘿，那小嘟嘟要去看看。
1: 哈哈，好呀，小嘟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哎，这是谁呀？他怎么长得既像牛又像羊呢？
1: 小嘟嘟，他是我的好朋友，贡山羚牛。
0: 是牛。
1: 哈哈，其实它既不是牛也不是羊，它是牛科羚羊属的动物，是羚牛的知名亚种，是哺乳类动物，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体型介于牛和羊之间。它的叫声类似于羊，体型强壮，栖息于2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
0: 哇，它确实好有特点呀！小嘟嘟知道，它也吃草。
1: 没错，小嘟嘟，它主要以草、树叶以及花蕾为食，一般在白天活动，而且它的数量非常稀少，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它哦。
0: 嗯，小嘟嘟知道。鹏鹏鹏鹏，原来自然界有那么多食草性动物呀。
1: 是呀，小嘟嘟，它们对自然生态系统有着很大的影响。食草性动物通过吃草可以帮助植物减轻营养负荷，增强植物的生长和生存率，有益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0: 哇，小嘟嘟知道。
2: 我要来的小花花，
3: 我要摘一些树叶，摘一些小花。摘一片大的叶子，再摘一点小碎花。我的面具做好了。

0: 黄色呢？
1: 对。
0: 你要涂什么颜色？
1: 我想涂红色。
0: 我要做一个漂亮的扇子。我还喜欢紫色呀。
1: 我也好喜欢紫色，但是呢，我喜欢马可能紫色。

0: 不想涂黄色吗？
1: 对呀、啊，我等一会儿涂黄色。
0: 咋了？你要最后一个涂黄色呀？
1: 对呀、
0: 啊。哎呀，哎，那成这样了，你看吧。我的扇子织好了，你看好看吗？
1: 这怎么还有两个小妞妞？
0: 我的漂亮吗？你的
1: 漂亮，
0: 我的好好看，你的也好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干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我摘的花做一个植物标本。首先我要涂上漂亮的颜色，我先涂红色，然后要涂黄色，

0: 我的植物标本做好了，是不是很漂亮呀？
1: 我要用叶子做一幅画。
0: 我要给叶子涂上黄色的颜料。我要把涂好的叶子按在画板上。我要把叶子拿起来。我要装饰一下这幅画。我的树叶画做好了，你们喜欢吗？

0: 树枝装饰好了，你们喜欢吗？
1: 哇，好多彩色的小毛球呀，真是太好看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哇，

0: 性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我去。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五色英雄，体检。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鲁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哒哒，又不知道去哪里玩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出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哒哒鲁拉。

0: 么在天上呀？
1: 拉露了，我回来了。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0: 哒哒，你去哪里了？
1: 拉露了，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寻找好听的声音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一起去拉露了的花园里看看吧。
1: 好的，没问题，让我们来听好听的声音吧。
0: 小朋友要安静哦。咦，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咦，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0: 它是不是小小的，长着一对透明的翅膀，屁股上还有一根尖尖的刺，还喜欢在花朵上采蜜？
2: 是的，没错。
0: 知道了，是蜜蜂，是蜜蜂飞舞的声音，嗡嗡嗡嗡嗡嗡，小蜜蜂采蜜了，嗡嗡嗡嗡嗡嗡，哈哈，太好玩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花园里还有什么声音吧。
2: 好的好的。
0: 这个声音好熟悉，但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它是不是从水壶里洒出来？有了它，小花就能健康成长了。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是水声，是给小花洒水的声音。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花园里的小花小草口渴了，需要每天给它们洒水，这样它们才能茁壮成长。
1: 答对了，就是蜜蜂飞舞和给小花洒水的声音。让达达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达达。哇，好漂亮的花园呀。小蝴蝶你好，小蜜蜂你好，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浇花吧。哒哒噜啦，哇，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来浇花吧。哗哗哗哗哗哗，浇浇这边。哗哗哗哗哗哗，再浇浇这边。哇，小花们都好开心呀。
1: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

0: 玩具们都回到自己的家啦。
1: 真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习说好听的儿歌。
0: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

0: 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玩具玩具好伙伴，乱糟糟可怎么办？
1: 玩具玩具好伙伴。

0: 龟龟类，龟龟类，
1: 毛绒玩具龟龟类，龟龟类，龟龟类，
0: 拼插积木是一家，是一家，是一家，
1: 拼插积木是一家，是一家，是一家，
0: 零散玩具装盒子，装盒子，装盒子，
1: 零散玩具装盒子，装盒子，装盒子，
0: 分类完成棒棒的，棒棒的，
1: 分类完成棒棒的，棒棒的。
0: 哦，托托看到了，你们都学会了，小朋友们，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小朋友们，玩完的玩具记得要把

0: 盒子，装盒子，分类完成，棒棒的，棒棒的。看，玩具们都回到自己的家啦。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家来到
5: 民事民航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事有民航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差一点。觉醒的强大戈登，今天终于能休息了，我们去参观博物馆吧。
1: 我喜欢这里，看展览就想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2: 又仿佛穿梭到了另一个时空。
1: 没错，
3: 或许还能启迪你的思维。
1: 比如
3: 你是个穿着盔甲的骑士，但你又着急去上洗手间，盔甲又不能说脱就脱。
0: 这一点我从来没想过，真有你的，汉克，你的思维方式非常酷。
3: 听着不像在夸我。
0: 当然是在夸你了，你的思维方式是其他人都没有的，所以你才会是你。
3: 谢谢你，汤姆。
4: 好了，外宝，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管事的。博物馆现在开放，排成两队，门票准备好。哎，我说排两队，排两队，我是这儿管事的，你们要想进去最好听我的。
5: 乖宝，你在这儿做什么？我不是让你看门吗？怎么回事？哼，不用说了，去拿些门票来。
4: 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好看。哇，这是什么地方？感觉不应该碰，可是……
6: 你好，我是斯塔菲，专属于您的邪恶法杖。
4: 不，我可不邪恶。
6: 这个我可以帮你，告诉我你想做什么。
4: 我想想，我要所有人都仰视我，我要掌控一切。
6: 收到。那么你想激活你的战甲吗？
4: 战甲，可以呀。
6: 战甲激活中，请不要动。

0: 看起来很不错哎，感觉强大无比。
1: 战甲已激活，准备好使用超能力了吗？
0: 超能力？当然。
1: 首先念出你的名字。
0: 歪宝戈登。不，从现在起我就是强大戈登。那个斯塔菲，我说的时候能加点回声效果吗？
1: 开启回声特效。
0: 从现在起我就是强大戈登。这样好多了。
1: 戈登，你的战车准备好了。
0: 等等，我还有座驾吗？好耶，带我去中世纪展览会，那有我要的东西。
2: 他们怎么进食？食物能从洞里塞进去吗？会塞到眼睛里吗？
3: 很

0: 克，你想的东西都太奇怪了。
1: 快看，战车里坐着的那个人，
0: 他肯定是展览的一部分。
2: 初次见面，巅峰城的弱小民众们，我是强大戈登。从现在起，这里我说了算。
3: 他表演得很不错。
2: 你们为什么要鼓掌？
4: 你表演得很好，就好像整个博物馆都是你掌管的一样。
2: 事实就是如此，所有人不准动，我要给自己拿走一点小纪念品。
5: 我可以帮你。
2: 哦，那可太棒了。他在那儿，斯塔菲，去我的战车拿到那个号角。简直易如反掌，我喜欢这套战甲，我喜欢掌控感。斯塔菲，解除禁止。再见了，下官们。
4: 我不理解，这也是展览的一部分吗？
0: 我觉得不是。
1: 当然不是啊，他刚偷走了一件展览品。
3: 别担心，我们去拿回来，再抓住那个强大戈登，让我们行动起来。
6: 进城的蛋。
7: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2: 我可不是巅峰城的超级英雄，我是强大戈登。
3: 是的，我们知道，那我们就是巅峰城的英雄们，
2: 他们知道我的名字耶。
5: 很好，告诉他们谁说了算。
2: 我已经说了，我是强大戈登，是这座博物馆权力最大的人。
5: 野心大一点。
2: 那就巅峰城，整个巅峰城权力最大的人。
5: 再大点。
2: 那就全世界。
5: 好多了。
3: 好的，那你想要什么？
2: 我要做掌控者，让所有人都听我的。
3: 要是不呢？你会大发雷霆吗？
0: 他是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2: 你们怎么敢这样对强大戈登说话？
3: 听着，戴帽子的新来的，劝你不要和我们硬碰硬，赶紧归还你偷的东西，我们就不计较了，行吗？
2: 闭嘴，傻瓜，你们是打不过强大戈登的。应该打不过的吧。
5: 有我在，没人打得过你。
4: 交给我吧，百宝手枪发射。
2: 斯塔菲，我不喜欢这种局面，快阻止他们。
5: 收到。
2: 好像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3: 够了，管你是谁，没有人可以这样对我的朋友。准备好迎接我的愤怒吧。
2: 该怎么做，斯塔菲？
5: 你想试一下你的防御壁吗？轻敲两下就能激活。
2: 一下，两下。
3: 这是怎么回事？
0: 是强大戈登干的。
2: 没错，我无人能敌。
3: 好的，目前以我们的力量打不过这家伙，有对策吗？本
8: 真不敢相信，虽然强大戈登的战甲看着非常古老，但他和超能战衣一样强大，
3: 一定有办法能打败他。等等，如果我们……
2: 我不喜欢这个画面，他们在密谋什么？斯塔菲，把他们定在空中。
5: 收到。
3: 好吧，看来那主意没用了。
2: 还有谁想挑战我？你要来吗？那边那个挂着个腰包的所谓的英雄，不，我觉得你不行。我真的很爱这种掌控感，斯塔菲。哦，可以给我的笑声加点回声吗？
4: 一定有其他办法可以打败他的。快想，汉克，快想。
8: 强大戈登的战甲能量来自他的法杖，只要有法杖在手，我们就打不过他。
4: 哦，我想到一个主意。不过别担心，我不会让他察觉到的。
8: 哦，天哪，一定要小心呀。
0: 你猜汉克想做什么？
3: 不知道。

0: 但肯定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事。
1: 你好啊，强大戈登，名字很不错哦。刚才那一幕太震撼了，你把我的朋友们都顶在了空中。不可否认，现在是你说了算，
2: 很厉害对吧？尤其是我才拥有了这身力量不久。
1: 真的吗？你绝对是我们对付过的反派里最厉害的一个了。
2: 哦，你这话说得完全正确，嘿嘿。而且等我击倒你和你的朋友们之后，我要接管整个巅峰城，然后是整个世界，因为我可以。
1: 你一定非常强壮吧？整天拿着那根沉甸甸的法杖。
2: 它不重，不，我是说，好吧，它很重，但这难不倒我强大戈登。
1: 百宝手枪，发射！
2: 不，还我斯塔费！
3: 法杖和战甲的连接已切断，你加油。我要下线了。
4: 好耶，干得漂亮。
2: 不要，救救我斯塔菲。
0: 和你花里胡哨的法杖说再见吧，强大戈登。呀，
2: 坚持住斯塔菲，我来了。我才不会重新做回普通人呢，这绝不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到我强大戈登。登登，
0: 好好，反派们都爱说我会回来回来回来。我太佩服你了，朋友，真是一次不可思议的拯救行动。
4: 而且你完全没有借助我们的超能力。
1: 我是想到汤姆之前说过的话，就是我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所以我想我没办法在武力上打败强大戈登，但也许我可以以智力取胜，然后就成功了。这都要感谢你，汤姆。哇，
0: 我说过吗？那就说过吧。看来不是只有你有那些奇思妙想，对吧？击个掌。哦。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基地入侵者，天哪，我们居然正作为巅峰城杰出人物在巡游耶，这也太酷了吧。哇，
2: 是巅峰城超级英雄，那个是我最喜欢的。

0: 谢谢金，市民小朋友。
1: 我说的不是你了，是会超速移动的那个。
0: 他开玩笑呢。
1: 我可没有啊。
2: 我想说，穿着超能战衣出场，但又不使用超能力去做点什么，我有点不太习惯。
0: 是有点吧，不过对于我们这种巅峰城最厉害的超级英雄来说也正常。
3: 你是说我们是顶尖的超级英雄吗？
0: 顶尖的，最伟大的，一个意思。毕竟就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事。
4: 岂有此理！克克，他们正在举行巅峰城杰出人物花车巡游，却没有邀请我。对对对，超级英雄确实很了不起，但我可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反派天才，他们怎么敢不邀请我参加巡游？既然如此，我倒要让他们睁大眼睛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杰出。
0: 哦，怎么了？
2: 怎么停了？
0: 别担心，巅峰城的市民朋友，轮胎漏气而已，不会影响本次巡游。小场面，对如何做超级英雄这事，我们早已驾轻就熟。
4: 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好棒棒？等你毁了他们的时候，我倒要看看他们还笑不笑得出来。这只机械小虫能暗中拍下他们的一举一动，很快我就能发现他们的底细和他们的弱点了。等我把他们调查清楚，我就知道该用什么手段去消灭这些超级讨人厌的家伙。我喜欢这种邪恶的笑声。

0: 哇，今天的救场是不是很棒？哈哈，我只用一只手就举起了整辆花车。
1: 那确实很酷，汤姆，太酷了，我得打个盹。
2: 我要把今天巡游的场景画下来。
3: 那么，我来拼一张10000片的拼图，放松一下吧。
4: 按惯例，从4个角开始。
3: 那什么声音？我好像真的听到了什么声音。

0: 么声音？哇！啊，朋友们，基地进了一只超大的虫子！
1: 啊，虫子！嗯，
0: 我马上解决。哼！啊，抓到了！哦，跑了！这虫子跑得可真快呀！
2: 加油，安吉拉，抓住它！
3: 嘿，你们看，这虫子身上有发光的小灯。
4: 啊，它不是虫子，是无人机。
0: 你不会告诉我这是你的吧？
4: 恐怕不是。
0: 抓到了！哎呀，我没事。
4: 哦天哪，这可不太妙。那有个摄像头，这个机器人，它正在监视我们。
1: 谁会想要监视我们呢？
0: 为什么这么做？
3: 反正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4: 我也是，它会录下我们的一举一动。
1: 幸好我们抓到它了，小小间谍蝎子还破坏不了我们。哦，糟了！
0: 各位，

0: 有密集恐惧症。
1: 我们得抓住他们，尽快。
2: 让我们行动起来，
3: 进超能弹。
4: 超能战衣变身，
3: 超能伙伴
5: 即刻出动。
6: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哇，去广州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0: 别让他们跑了。
1: 我去堵住出口。
2: 好消息，我找到他们的破绽了，只要抓到一只，我应该能把他们都关掉。啊哈，这儿有个开关。
3: 想得美，小废物们。
4: 大头教授，
3: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我的机器人就这么容易被关掉吧？你们可比不过世界上最厉害的反派天才。
0: 才怪，你才比不过世上最勇敢的超级英雄呢。
2: 那是提前录好的留言，他听不到你说话的。
0: 谢老朋友。
3: 很快我就会掌握你们的一切，以后对巅峰城来说，你们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再见，小废物们，祝你们玩得开心。

0: 他们开启逃脱模式了。但凡有一只成功逃脱，
1: 他就会知道我们的身份，
2: 我们的基地在哪儿，
3: 还会知道我打呼噜的，这可不太妙。
0: 如果他掌握了一切，他就会知道超能弹就是我们的能量来源，我们要完蛋了。

0: 保手枪发射。
1: 泡泡糖
0: 不是普通的泡泡糖，是被咀嚼过的。
1: 好恶心。
0: 是有点，但是那些间谍蝎子现在跑不了了。
2: 在他们暴露我们的秘密之前，快关掉他们。
1: 交给我。
0: 哈哈，好耶！还没，还漏了一只。
2: 他们又开始繁殖了，我关不掉他们。
3: 还是有我们超级英雄解决不了的事。哦，
4: 我有个主意，我们阻止不了他们录像，但我们可以换掉他们录下的内容啊。
2: 你展开说说。
4: 我们可以主动告诉间谍蝎子所有事。
0: 所有事。
4: 所有事。
5: 还有什么比蝙蝠黄瓜面膜便等敌人的秘密

0: 也更安逸的是，哇，内容一定很精彩，播放视频。
1: 好可怕，超级英雄的秘密都被间谍蝎子看光光了。
2: 是啊，他现在知道我能打着格斗背字母表了。
0: 我要听的可不是这个。
3: 还有我的袜子，在大战后会变得超级臭。
0: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1: 还有我的超能战衣，有时候会勒到屁股里。
0: 尽是一堆没用的信息。
2: 哦，嘿，大头教授，猜猜谁的计划落空了？
3: 真是不好意思。
1: 但有一个超级英雄的秘密，我们可以告诉你，
4: 那就是我们对待大反派的态度。
0: 他们怎么敢对着我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天才吐舌头的？我受够了！删掉，删掉，删掉，删掉，删掉，删掉！
5: 谢天谢地，大头教授没有发现我们的秘密。
6: 哦吼，我也是。
7: 我们险胜一次，对吧？有点意思，当我以为做超级英雄这件事已经驾轻就熟的时候，事实却是……
5: 我们现在必须更加小心来守护我们的秘密了。
6: 哦，你说的对，我真的不想让巅峰城的人知道我的超能战衣会勒到屁股里。有紧急情况。
7: 放马过来，我们上超能弹车。交换超能力啊！大披萨来喽！下一站巅峰城广场。看我这招多帅，我叫它飞天大披萨。
5: 还可以吧，但有谁能靠光自转就产生旋风呢？
6: 不是我自吹，但还有谁能光靠远程操作几下就能挽救局面呢？可别忘了我的大靴子，那可是个经典画面，都很有意思。但是记住，我们不是在比谁最厉害，看超能集锦是为了学习如何提升自己，而不是攀比超能力。
7: 但是真没有什么比得上我的飞天大披萨。
6: 超能弹断电了。
7: 抱歉本，我得意忘形了。
6: 小心点汤姆，没了超能弹我们就没了超能力的能量来源。
4: 他没事吧？
6: 哦，他回来了。
8: 浣熊派，
6: 天哪，他们要把那个巨大的垃圾球投到市区。
7: 我们得阻止他们，让我们行动起来。
8: 进超能弹，
9: 超能战衣变身，
8: 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7: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5: 要再找一两个零件就万事俱备了。
10: 我等不及看到臭气熏天的巅峰城了，让他们看看谁才是大反派。走吧，我们去找零件。卢比，你留在这儿。
5: 什么情况？
7: 有点奇怪，
5: 我也是，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4: 我的超能战衣感觉怪怪的。
7: 待会儿回去让本看看，当务之急是救下巅峰城。走吧。计划如下，我用我的超凡力量拽下投石机的杠杆。奇怪。拽不动啊。
5: 汤姆怎么回事？平时他一根手指就能搞定了，
7: 怎么完全拽不动啊？
11: 快住手。
5: 我去对付这家伙，看我用旋风把这大块头打得落花流水。

0: 安吉拉，你的超速移动呢？
1: 不知道，超能力消失了。
2: 抓住你了！
1: 糟了，
2: 抓住你了！
3: 你休想！
2: 嘿，给我站住！
1: 汤姆刚才用了超速移动吗？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吓到我了！我要怎么操作这些屏幕啊？
1: 本，怎么回事啊？
4: 我不知道，我连接不上超能弹了。它可是我们最重要的能量来源。有点不对劲。
2: 站住！你也跑太快了，怎么一回事？
0: 本，我在看我们的超能战衣，他们全乱套了。
4: 哦，天哪，原来如此。还记得刚才汤姆被电线绊倒了吗？一定是超能弹受到干扰，弄混了超能力。
0: 好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本拥有了汤姆的超凡力量，汤姆拥有了安吉拉的超速移动，
1: 然后你获得了本的超凡智慧，我获得了你的百宝手枪。
0: 哇哦！哇哦！快看那里，这才多久，他就让超级英雄闯进来了？
1: 不对，他们好像有点不对劲。我说的不是这个，他们的超能力。
0: 你说的对，他们乱作一团了。我们来找点乐子，怎么样？
2: 我以为你是最有力量的那个。
5: 以前是，现在也是。别忘了，我也是最帅的那个。我们的超能力能换回来了吗？现在立刻
4: 还不行，我就想挪一下屏幕，却把它扯下来了。
5: 啊，看来我们得先适应下了。没关系，我喜欢挑战。我没事，
1: 没那么简单，对吧？
2: 抓住你了！
1: 好吧，这个怎么用来着？对，百宝投影仪发射，
0: 是手枪。真是的，我们都一起行动那么久了，还投影仪。
1: 怪我，我做不到像你那样游刃有余。
5: 可恶。谁来帮我从这儿弄下去？
0: 抱歉，糟了，我看不懂这一堆数字的意思。
6: 哦，这简直太妙了！他们没了超能力，就只是一群穿着超能战衣的小丑罢了。是时候让整个巅峰城看看我们浣熊派的厉害了。
5: 我被困在这里了，这下要怎么阻止他们？
1: 用你的超速移动。
5: 你好像还不明白，我动不了。
1: 不是用腿，要用手臂。听我的，我来教你上下摆动手臂，要快。
5: 哇哦，酷！我怎么没想到呢？哦，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对方理解各自的新超能力。
7: 如果你和安吉拉
4: 能拖住他们发射垃圾球，我就可以帮汉克入侵投石机。
7: 我去入侵吗？我不行的。
4: 你可以的，我帮你。
5: 现在怎么说？现在是时候使出旋风了，
1: 试试看，绕着圈跑，但不要控制你的速度，而是让它带动你。
5: 明白了，全力加速。
1: 对，就是这样。什么？我刚准备发射垃圾球。
7: 汉克，操作超能弹就像打游戏一样，就像你在闯关一样。
0: 哦，这个我可以，把这个放这儿，再试试点这个。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7: 但我看不懂。
4: 没关系，我教你。首先，你要关闭那个发射器。
0: 好的，是这样吗？
1: 你们阻止不了我发射的，一群废物！怎么回事？电源被切断了。
0: 我想，我明白了。

0: 要发射垃圾球，可不止这一个办法。卢比，回头时机这里。
1: 可是这股旋风不让我过去。
0: 这么一点小风就能挡住你了吗？
2: 那么现在我要怎么使用白宝手枪？
0: 仔细想想，你现在最想要什么？一旦灵感出现，蹦蹦。
2: 好的，思考来了。
1: 谁呀？谁把灯关了？
0: 干得漂亮！
2: 谢谢。
0: 不要再撞了。晚了，我投出去了。
2: 那不是我们要投的方向。
3: 那么我们也该走了，请允许我。
1: 等等，他们都去哪儿了？
2: 好臭！
1: 恶心！
4: 好了，滑动这个就好。
0: 这样吗？
4: 没错，重新启动超能弹吧。
0: 来吧。
4: 大家的超能力应该都回来了，试试吧。
3: 好耶，我回来了。超速移动确实很棒，但我的头也超级晕的。不过再看点超能集锦吧。我想慢动作看看安吉拉的旋风。我知道那种感觉，但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做的。
2: 先看看汉克的集锦吧，我想知道那些灵感是怎么来的。
0: 那不算什么，我倒是想看看本的技术操作，就像打游戏一样，太神奇了。
5: 我也想看一些汤姆的超凡力量集锦，要小心不弄坏东西，比我想象的难多了。
3: 终于有人懂我了，现在好戏开场喽。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咦，盒子在动。
7: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食冻根薯条，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大头教授的生日，
11: 这才是符合超级英雄胃口的英雄三明治。小心
12: 啊！内馅掉的到处都是，
13: 我可不喜欢这样吃西红柿。
11: 哦，抱歉，都怪我。
10: 这块给你，汉克。
11: 啊，谢谢你，安吉拉，你总是能为大家着想，你真的太贴心了。
10: 太夸张了啦，这就和本的聪明才智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大头教授，等等，不是吧？大家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大头教授了？
11: 也许他发明了魅力射线。
12: 啊，被他打败了。
14: 我感觉他没安好心思。
10: 我们只能先去看看了。
14: 让我们行动起来，
15: 请超能弹，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14: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不要害怕，各位巅峰城市民，我们马上解决作乱的人，就是那个总让巅峰城陷入危险的大反派。
11: 但他今天不像反派，他好像在举行什么派对。
14: 哼，他肯定是想迷惑我们之类的。
10: 有可能，万一如果只是虚惊一场呢？
16: 听着，傻瓜们，
14: 这听起来像虚惊一场吗？
16: 我是说，你们好，尊敬的市民们，为了纪念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11: 是华夫饼节日到了吗？好耶！
16: 就是我的生日，我想你们应该都很乐意祝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也就是我

0: 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我马上回来。傻子们，
1: 你们觉得是什么礼物？
2: 以我对他的了解，不是缩小射线，就是大机器人，或者装有缩小射线的大机器人。
3: 但是今天是他的生日，哎，所以他才突然变得这么友善吧？
2: 大反派作恶是不分节假日休息日的，怎么可能突然改邪归正？
4: 巅峰城有这么多人，竟然连一张生日贺卡都不送我，我要让他们知道忘记大头教授的生日好日子是什么后果。就是这样。
0: 好了，不知感恩的，我是说可爱的朋友们，来和我一起享用美味的生日蛋糕吧，否则是不行。
4: 先来好好欣赏一下这个精美的糖霜蛋糕吧。
0: 对，就是这样，靠近点，再靠近点。
1: 毫无抵抗力，无法拒绝呀。
3: 不会吧，你还带了叉子？
1: 必须的，蛋糕随时都会出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跳出来一个，我得时刻做好准备。
2: 你不是认真的吧？那可是大头教授，这可能是个陷阱。
1: 一个用糖霜包裹的美味陷阱。
5: 汤姆说的对，在我们弄清楚他的真实目的之前，最好还是小心点。
0: 很好，
4: 既然大家都到了。

0: 救命，我动不了了。
1: 当然动不了了。好了，现在既然你们哪儿也去不了了，那剩下的时间你们就给我好好庆祝生日吧。
2: 真是不敢相信，
3: 大头教授竟然用能量螺栓把大家的脚固定在了地上。啊，他想强迫整个巅峰城
2: 来庆祝他的生日。
4: 你看，我都说了是陷阱吧，我们马上去终止他的计划。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说出这句话，是时候做一次超级无敌扫兴鬼了。不要害怕，各位市民，我们来救你们了。在所有生日恶作剧中，不让吃蛋糕是最讨厌的一种。你说是不是这样？
5: 对对对，说得好。
2: 我会想办法入侵
3: 他的系统，然后把市民们解开。
6: 你们为什么不跳舞啊？生日派对上大家都不会跳舞吗？
7: 我不太清楚，
6: 因为从来也没人给我举办过生日派对。来吧，跳起来。
7: 服了，这样不尴尬吗？想起来不久之前我竟然还说他友好，我真是大错特错，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友好。
4: 现在该结束了，走吧。我一点都拉不动他。
6: 瞧瞧，巅峰城超级英雄在我的生日派对上，真是好大一个惊喜，你们不如多留会儿。
7: 我在这儿。

0: 怎么样了，本？
1: 大头教授的毒蝎射线和能量螺栓非常复杂，要入侵他们得花点时间。
2: 别担心，交给我，百宝手枪发射。
3: 什么东西？烦死了！不，放开！别跑这么快呀！这个派对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完美！刚才那招太棒了，我从不失手。所有人一起唱，唱啊！
4: 祝你生日快乐！
2: 大头教授的头发可真厉害。
0: 没错，我们得想个法子摧毁那个射线。
5: 我们得用什么东西来破坏他的发型？
2: 我知道该用什么了，百宝手枪发射！
6: 一条彩带，不是吧？
5: 是的，等着瞧好了。
4: 祝你生日快乐。

0: 你们怎么能唱得毫无感情？你们管这叫唱歌吗？啊，怎么了，可可？没看见我正忙着吗？可是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刚才有蛋糕的时候，你们都很高兴的在庆祝，可是你们甚至连一张贺卡都没送给我，更别提小礼物了。这要求难道很过分吗？
1: 真是一次另类的救援，生日派对解救行动，击个掌！你们怎么了？
2: 我就是有点为他感到难过。你们说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会不会是因为今天没人为他庆祝生日啊？
3: 可能是吧。
2: 咦，这是什么？我有办法了。
0: 我不会就这么被打败的，讨厌的超级英雄，下一次我会。
2: 生日快乐，大头教授。
0: 这是什么？戏弄花招、恶作剧，还是陷阱？
2: 都不是。在生日这天收到特别礼物，希望你能开心，希望你喜欢。
0: 那什么，你干什么？你说的对，可可，我本来是可以打败他们的，但我没有，因为今天是我生日。其实所有人不管好坏都是喜欢吃蛋糕的。
3: 不得不说，那个蛋糕看起来很好吃。
0: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暂且放过你们，但等到明天，你们最好小心点。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1: 你做得真好，你刚才真的很贴心，给了他一点善意小感动。
2: 事实证明，每个人都想收到生日祝福，即便是反派。猜猜我现在想干什么？一起来吃生日蛋糕吧。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0: 肥，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海大作战。

0: 这是咱老板铃兰。
1: 不像啊。
2: 现在像了吗？你脑子笨，
3: 没想到连眼神也不好使。
1: 我
2: 八方壶拿到了吗？知道废物该怎么处理吗？
1: 我知道，扔进垃圾桶。
2: 很好，要是再让我失望的话，你们两个就等着被扔进垃圾桶吧。

0: 纸啊，你们快看
1: 啊，
0: 这里的向日葵每一颗都有两个花盘，除了普通的向日葵外，还有一朵垂头向下的，两个花盘的颜色也是相反的，
2: 长得真奇怪，是不是缺光照的原因啊？
0: 走了，幸运，赶路要紧。

0: 天色不早了，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吧，大家轮岗守夜，等天亮了再上路。
1: 按计划行事。
0: 爸爸，我们遇到了比人还高的跳舞草，还有奇怪的双头向日葵，要是爸爸在就好了，你一定会对这些植物非常感兴趣。我会尽快找到解药，让你快点好起来。

0: 有猫叫。
1: 啊，那边。有陷阱！
0: 啊！
1: 鸿飞，我的！

0: 行动，没看见没完啊！一定就在附近，小心点。
1: 哪里跑？
2: 在前面。
1: 在这儿呢。
3: 怎么到处都是没完的声音啊？
0: 从这边。嗯，星云跟上。
4: 你还嫩了点儿，
0: 非比
2: 我哥这叫大愚若智。
4: 不会夸可以不夸，拿八方火。
2: 站住！
5: 点没了，
2: 点没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3: 变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4: 变个破花还不如不变。
2: 要不姐姐把你扛回家种起来。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6: 赢了！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0: 还得是我们铃兰大老板，出手即得手。
1: 还不是因为你们太笨。
2: 对对对，老板才貌双全，尤其是这个头发，人家也想染。
1: 天生的，随我爸。嘿
3: 嘿，原来他是老板，还是个老外。
1: 喂，你的能力果然有点意思，加入我们，帮我一起找天穗后，研制永葆青春的药，保证让你成为第一只不老的小熊猫，如何？
4: 永葆青春的药？
3: 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
5: 果然人上了年纪就怕变老啊。
2: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0: 就是，别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1: 你给我教训他们。
3: 怎么回事啊？
2: 好疼啊！
3: 看来反色向日葵被光照之后会喷射瓜子啊。我们这样。
6: 作战成功，
3: 我们走。
1: 给我等着！
3: 我们遇到了怪事，食物会瞬间消失。
5: 啊，什么味道？
3: 请期待下集，喷气乌龟。哇！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我们在向日葵花海遭遇没完和没了的袭击，并见到幕后老板林兰，惊险保住线索。喷气乌龟，
2: 好饿呀！啊，
3: 芒果树，
4: 金云，帮我摘个大的。
2: 一个都没有，
5: 奇怪，一路上所有果树的果子都被摘了。
1: 要不咱们吃之前储备的食物吧，我去找干树枝生火，你们稍微收拾一下这儿。这有一颗芒果。星云一定超开心。
3: 什么味儿啊？
1: 芒果呢？哪来的草地？鹏飞星云，你们这是干嘛？
3: 我们刚拿出食物，就闻到一股怪味，然后食物就没了。
1: 又是怪味，丢的也是食物，也许食物能引出真相。星云，把你的储备食物都拿出来吧，我有个计划。
3: 什么储备食物？我没有。那好吧，就一点哦。给。
4: 来了，
3: 香草。
5: 像是刚刚被撞的饼干残渣，应该是朝那边跑了，咱们过去看看吧。

0: 线索到这儿就没了，会在哪儿呢？你看，会不会太过分了？
1: 任何偷盗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2: 还是换个小的吧。
0: 这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对不起，我们刚才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抓一个跑得很快的小偷，他抢走了我们的食物。您没事吧？
1: 等我抓到他，我就要
0: 好了，星云，别吓到他了。老人家您别怕，我们继续找吧。先走了。

0: 都没有。
1: 也许我们走错路了，回头找一下吧。
2: 喂，老人家，
1: 他怎么了？哎呦！
2: 那是我装食物的袋子，还有我送星云的饼干。站住！会喷气的乌龟，
1: 这股怪味和食物被抢时的一样。
2: 那看来小偷就是这只乌龟。还我食物！
3: 这味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2: 喂，站住！严小宝，哎，把食物还给我们！
4: 哎呀，没力气了，被抓到就惨了。好好，我还给你，别追了。完了完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千万别吵醒他们。
5: 好晕呐，
4: 快，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5: 你说什么？
1: 住手！星云，你还好吗？
4: 哎呀，这里很危险，不能停留。
0: 我才不信你呢。
4: 这里有天穗虫，他们都发疯了，见到动物就咬，被咬到就会中毒。
1: 天穗虫？
4: 不好，你赶紧喷气带我们走啊！
6: 刚才消耗过多，得酝酿酝酿呀。
7: 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8: 还有个办法，跟着我跳天穗虫舞，天穗虫会根据舞蹈分辨敌我。
7: 跳舞啊！
4: 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不转。
1: 这也行，咱们也来。
0: 我偶像包袱重，跳不来这舞。
7: 我为跳舞而生。
6: 会好累呀、
4: 应该是安全的。
1: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会放会喷气泡？
8: 因为天穗虫，不是天穗后。
1: 天穗后？
8: 他是天穗虫的首领。
1: 在哪儿呀？能带我们去找吗？
8: 早就被人抓没了。天穗虫找不到天穗后，就陷入了疯狂，还产生了毒性。森林里的一些动植物也跟着发生了异常。
6: 可你速度变快了，不是挺好的吗？
8: 好什么呀，脖子都变蓝了，多难看呢。跑得快，吃得多，不是在吃就是在找吃的的路上。要不是这附近的食物都吃光了，我只偷你们的食物吗？
1: 谢谢您救了我们，作为报答我们请您吃饭吧，我们一起饱餐一顿。今天老乌龟说的和咱们之前在古月村卷轴上看到的不一样。
6: 也就是说，天穗虫产生毒性未必是大祭司造成的。
0: 没错，幸亏遇到老乌龟，否则咱们可能越调查就离天穗虫的真相越远。
1: 在这里遇到天穗虫，说明我们没有走错方向，等我们找到天穗后，真相一定会水落。

0: 时出的。这里居然有信号。哥，
1: 你们怎么样了？找不到解药就赶紧回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我们现在红叶哥哥，我爸怎么样？
1: 别担心，老师的情况还比较稳定。
0: 我们挺顺利的，很快就能找到解药了。
1: 那就好，你们在外面要多加小心啊。
0: 嗯。爸爸，林兰他们来抢线索，幸亏两位怪侠相助。他们为什么绑星云？请期待下集《绿林怪侠》。
2: 上集我们被一只会喷气的乌龟偷走了食物，还遭遇了天碎虫，幸亏乌龟带我们跳驱虫舞逃脱。
0: 绿林怪侠，朝这个方向走。这些植物都好奇特呀，走吧，说不定还有更奇特的呢。

0: 爪子，当心花刺，不了解的植物还是小心点。
1: 知道了。
0: 不过周围好像没有别的路啊，该怎么过去呢？你说这花刺会不会像猫指甲一样也会收回呢？
1: 试试不就知道了。喵，小鱼干来喽。要么收起来，要么剪指甲。
0: 幼稚，没救了。
1: 嘿嘿，
0: 难道这花的花刺只要碰一下就会收回？
2: 哎，有了。

0: 太可以摸了吧。
1: 鸿飞，你怎么了？
2: 满分，
3: 老板真棒。
2: 你这表情我不喜欢。小妹妹，我劝你还是交出八分壶吧。
1: 你休想。
4: 哥，你看那吓傻了一个。
5: 八方壶在赵林身上，别分心，追！
1: 鸿飞，你在干嘛？看来这种花会导致人僵硬。

0: 变成这么弱的人，
1: 我也很意外。无人机可以帮上忙。牙齿上有菜叶，
2: 居然耍我！

0: 换了南亚空气，这怎么操作啊？
1: 有你没你不都一样吗？
2: 原来这花让人僵硬的效果有时间限制。
0: 小毛球，我这就来救你。
2: 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3: 我得想办法把无人机给鹏飞。
0: 鹏飞，无人机！
1: 别乱动啊！
0: 星云，
4: 别想过去！
3: 快把防护给我！
0: 不给！星云！
4: 刚才就是他们几个甩了我的尾巴。
5: 蓝色的水獭和豹子。啊，
6: 好可爱呀！
7: 矜持点，老板看着呢。
3: 别坏我的好事！当心我连你们一块收拾。
4: 哎，

0: 我为图吧，我叫鹏飞，您是？
1: 他是大丽塔，不收徒，要不你拜我，我萌萌抱倒是缺个胆杂的。<笑>那就算了，<笑>谢谢你们帮忙，我是赵林，这是星云，怎么你们身上也是蓝色的呢？啊？哎，他会变身？你是不是什么都能变呀？
2: 关你什么事啊？
3: 只要是有生命的，星云都能变。哇！哎，还愣着干啥呢？走！啊！嘿嘿，啥意思啊？光天化日直接抢人？追！救我！救我呀！醒醒！
0: 怎么了？快追！星云，那个猫爪花！你小心一点！大丽塔，抓住！
2: 这个队伍啊，没我得散。
3: 幸好有你，真是有惊无险。嘿嘿。

0: 住着更多怪侠，星云在哪儿？
1: 放开我！
0: 外面好大动静，请期待下集《竹楼突击》。哇！哇！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0: 是深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7: 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哇哇！
1: 上集我们差点被抢走了八方湖，得亏两位怪侠出手相助，但他们的目的竟然是劫走星云。竹楼突击。
2: 别闹，出力。
3: 忙及正义，我出的是精神力。我累了，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2: 我扛你走。
4: 哇，这臂力，我要立刻马上知道他的锻炼秘籍，我要立刻马上从星云那儿拿回八方湖。
5: 老板，我会想办法的。
6: 我的防晒霜时效过了，
4: 给你三分钟解决问题，三秒就够了。哎呀！
1: 啊！该不会是大力塔对星云？
4: 快走！
1: 啊，感觉是这儿啊，
4: 我们去前面看看。我刚才差点破相了，你知道吗？
5: 老板息怒，正事要紧呢。
4: 追！
1: 大力塔的脚印，
4: 应该是进这里面去了。
1: 啊！里面有几栋房子。这个图案和古月村的很像，
4: 或许这里是古月族人的遗迹。那是什么花呀？
1: 像是大王花，星云最怕大王花，得赶紧找到它。先从这栋开始找吧。

0: 是谁打扰我棍蛇睡午觉？
1: 像棍子一样的蛇，快走！
2: 站住！
0: 你们是谁？
2: 哎呦！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3: 我们是来找大力塔和萌萌豹的。
0: 是不是来找我兄弟麻烦？没门！

0: 是谁？
1: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3: 你怎么比我的员工还笨？
4: 点你呢。
5: 我们是路人，你继续干活吧。
0: 哦。喂，你们是谁？
3: 受不了了，上！
0: 我就问一下，你们就打我，看招！

0: 快变！
1: 变什么呀？
2: 蛙大哥的儿子蛙仔。
1: 说变就变啊！我不是随便的小熊猫。
3: 你变大力塔没问题，变蛙仔就不行了吗？求你了！你有任何要求，我们都答应你。
1: 任何要求？别让我变，放我走。
0: 快变！
1: 不要。
3: 那我就。萌到你答应，
0: 干脆点。
1: 不要。
0: 意外意外，抱歉啊。
3: 你故意的吧？
0: 不是。
3: 你有打我就踩我尾巴，你就是故意的。
4: 我冤枉啊。好了。
5: 是星云，
1: 站住！就是霸王虎。

0: 你没事吧？
1: 请求助！大王化时空了，快叫金树枝！
2: 哦。
3: 好妹妹，你怎么被那头猪撞到这儿来了？快救老板！
4: 蛇走了，咱们赶紧逃出去吧。
5: 哦，怪蛇，你来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你要他变身，直接告诉他原因不就行了吗？
0: 星云，你好点了吗？
6: 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到底为什么让我变身成蛙仔呀？
1: 其实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我们几个是森林五怪，受天穗虫毒性的影响，身体产生变异，拥有了一些异能。

天，大王花也产生了变异，他们侵蚀这里的植物，让植物也产生变异。慢慢的，这里的变异植物越来越多，其他动物就都离开了。

0: 便呀。
1: 哎呀，他们父子俩长得跟亲兄弟一样，你看着娃大哥便就可以了。
0: 只是给他当一户儿子，不会有其他麻烦事吧？
2: 不会。
0: 那行吧，我帮了你们，你们就要放我走哦。

0: 野，仙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父子相认。
11: 这刷子是做什么的？
12: 你变身之后，我们会在你的背后画一个圆形的图案，这是蛙仔和蛙大哥区别最大的地方。
13: 这边，
11: 什么东西啊？
13: 他就是我们的蛙大哥，快变吧。
14: 耍我们呢？
15: 谁在外面？
12: 蛙大哥，是我们啊。你看看我们找到谁了？
15: 蛙仔，
11: 爸，
15: 蛙仔，
11: 爸，
15: 蛙仔，
11: 爸，
15: 蛙仔，
11: 爸，
15: 蛙仔，
11: 爸爸，
16: 臭小子！
15: 你还知道回来？
12: 哎，蛙大哥，
15: 这些年都跑哪儿去了？
11: 没说有挨打这个环节呀，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7: 仙羽，好像是从那儿传来的。
11: 刚才好像是星云的声音。
18: 啊，
11: 有办法了。
15: 我大哥冷静啊，
16: 别拦着我，
19: 有话好好说呀、啊、你看看孩子都被你吓得变瘦。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

0: 蛙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蛙仔回来了。
1: 你也太健忘了吧。
2: 放开，蛙爸哥。蛙仔是被变异植物抓走了，好不容易才跑回来的。
0: 你说什么？
2: 蛙仔他差点就捡不到我们了。
0: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3: 你倒是给我说的机会呀。
0: 对不起，爸爸误会你了。你怎么了？没受伤吧？我咋饿了，快开饭吧。
2: 就是
0: 等等，他的纹路。难道我眼花了？蛙仔饿了，来吧，爸爸给你准备了好吃的。上灯，你最爱的葱油拌苍蝇。蛙仔，不能浪费食物。
1: 爸，你先吃吧。
0: 你先吃吧，爸不饿。
1: 爸，我也不饿。
0: 怎么会不饿呢？你都离家这么久了，很久没吃到这种美味了吧？来张嘴。
1: 太烫了，等会儿，等会儿。
4: 姓林。
0: 谁？
4: 赵林。
0: 你们是谁？
2: 两个入侵者。大力塔萌萌豹，抓住他们。
1: 等等，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3: 啊？
0: 什么？
3: 我刚才都看到了，青云很怕这种花。
2: 所以
5: 老板是想用这花对付青云，趁机夺走八方虎。老板英明。
3: 没了。
6: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打败变异植物救了我。
0: 原来是这样，那还真是多谢你们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好好招待两位恩人。
7: 来。
0: 蛙仔，你声音怎么怪怪的？
2: 变声期嘛。
1: 你搞什么鬼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0: 这是糖醋苍蝇。这是豆豉苍蝇，别客气啊，尽管吃。
8: 我们人类不吃这个。
0: 啊，那可惜了，你们人类真是没口福。来，蛙仔，尝尝。这个不烫。我吞了啊，你随意。
8: 吃吧。
0: 怎么哭了？
1: 好吃到想哭。
2: 蛙大哥，既然找到蛙仔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离开这儿了？
0: 没错，这片森林太危险了，那大家都把行李收拾一下。大家后退。蛙仔。完了。
8: 先把门窗关上，快。
0: 八方虎。你到底是谁？快说！
9: 我……
0: 你为什么骗我？
9: 我也是好心帮你。

住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围墙坏了。
1: 哎呦！
2: 大力塔，气球叔，你们两个跟我去修补围墙。萌萌豹，萌萌豹，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你去拿金树枝。
3: 这样过去太危险了，
4: 交给我吧。
5: 把金树枝浇在大王花的根茎上，可以阻止它蔓延，但只是暂时的。
2: 金树枝，没事吧？

0: 暂时堵住了。
1: 妈妈竟然是八大哥的二妹，这个树枝很重要，要是我再小心点。请期待下集紧急救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

0: 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欢迎大家来到
9: 名士名堂
8: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我假扮蛙大哥儿子就要成功时，大王花失控闯进来，险些被梅文趁机抢走八方湖。
1: 紧急救援！
16: 刚才真是多谢你们了，这晶树枝啊，只能暂时固定住根茎，还得每天浇才行。
17: 星云，
16: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吧。
18: 我去云翔那边帮忙。
15: 对面有动静，过去看看。
17: 怎么一会儿没见你成我儿子了？
15: 那只蛙的儿子丢了，他的同伴让我变成他儿子骗他，可是全弄砸了。
16: 进来吧。
17: 啊，刚才你骗了他，他会不会要找你算账啊？
15: 要不还是溜吧。
16: 溜哪儿去啊？刚才
15: 我错了，我不该骗人。
18: 这么熟练？
16: 我没有怪你，其实我是。看来气球猪的能力又使用过度了。
18: 是啊，

0: 让他好好休息吧。
1: 没吓到你吧，外甥？
2: 外甥？
1: 哼！刚才我就看到了你手心的胎记。你是熊妹的孩子吧？
2: 啊，熊妹？
0: 还真别说，他们脸上都有这种难看的闪电纹，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1: 熊妹是我结拜的妹妹，也是星云的妈妈。哎，哎，
4: 熊妹的宝宝好可爱呀！
5: 是
1: 啊。啊，是熊妹。熊妹的脚印，大王花母体。八仔，你去通知大家赶紧撤离，我再去找找熊妹他们。晚点我们在河边大石头那里集合。

0: 原来这经书的树枝可以克制大王花。阿仔，
1: 爸，
2: 发大哥，
3: 发大哥，熊妹他们呢？
0: 先撤。
4: 发大哥，我们就暂时在这个人类废弃的房屋里躲避大王花吧。
0: 你妈妈和你都不见了，后来蛙仔再去采集青树枝的时候也失踪了。
1: 放心，蛙仔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星云，你妈妈现在在哪儿？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
5: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的事我全忘了，从有记忆起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6: 他的尾巴好奇怪啊，是妖怪吧？
0: 没事了，回来就好。
7: 萌萌豹，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8: 看我的，萌萌屁！
4: 大力他的身体已经快全部变蓝了，这结晶太薄了，固定不了根茎。大哥，我们需要大量的晶树枝。
0: 那我去采晶树枝，你们再坚持一下。
6: 我们也去帮忙。
9: 星云，森林里有大王花，你就别去凑热闹了。
5: 可我想看看老家，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
0: 好孩子，晶树离老屋很近，等我们采完晶树枝就过去看看。

0: 这是变异的江根鼠，我要吵醒他们。
1: 老板，咱们就在这儿把八方虎抢回来吧。
2: 嗯，没那几只动物帮忙，他们不是对手，别搞砸了。嗯嗯，啊！叫出八方虎！
3: 妹妹，
4: 狡辩！
5: 想不出声就没事的。
4: 狡辩！

0: 你刚才太冲动了。到手了。
1: 什么？
0: 哼，恩将仇报。别耽误了正事儿，你们先去采金树枝，我抢回八方湖就过来。
2: 嗯，
0: 我来帮忙。
3: 那你们注意安全。

0: 这是花，
1: 快跑！
2: 赵林他们可能有危险，经术师就交给你了，我去找他们。

0: 我想起来了，危机时刻蛙大哥像妈妈一样保护我，我也要鼓起勇气。请期待下集《往日阴影》。
1: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上集，蛙大哥和星云认亲，并带我们去采集树枝，却遭到铃兰他们阻拦，没能成功。
6: 往日阴影，
7: 只有打败大王花母体，大王花才会停止蔓延。
8: 星云，
7: 对了，我记得这里之前也存了一些净树枝。啊，只剩这些了。
8: 啊，这些应该够我们救鹏飞了。
7: 嗯，
8: 这
7: 啊
8: 啊
7: 啊！星云，你还好吧？
8: 哇，舅舅，这里是？
7: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8: 家。

0: 妈呀，再画我们俩呢？
1: 真好看啊！
2: 星云，回家吃饭了。
0: 啊，往哪儿去了？

0: 杏仁怪。
1: 妈妈，
0: 杏仁，别怕啊！

0: 赵林，快带上青树枝离开这儿。赵林，快出来！
1: 赵林，
2: 我马上就来救你，小心！
1: 他的弱点好像是我脚下的花蕊，我能感觉到，他像心脏一样在跳。
3: 花蕊，他的弱点应该就是花蕊，
2: 试试看。
1: 幸好还剩点，看来必须上去了。
0: 先走，我想办法救人。
2: 花大哥，
0: 别过来！快走！
2: 花大哥，
0: 快逃！
2: 花舅舅，我跟你拼了！
4: 我怎么这么没用？
1: 星云，不要害怕，咱们一定会战胜他的。可怕的不是大王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4: 内心的恐惧，
1: 让我来试试我的能力。
2: 周林，太危险了，快走！
1: 一定要成功。

行云，别怕。

好嘞，

大力堂，萌萌豹，我们回来了。

0: 理他，为了保护我们，能力使用过度，他就……
1: 哦，好兄弟，这里已经安全了。
2: 全身变蓝，爸爸会不会也……
3: 哥哥，我爸还好吗？
4: 还好，不用担心。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3: 嗯。
1: 久等了。哎，星云呢？
3: 他可能大丽塔的事情吓到他了，毕竟他身上也有蓝纹。
1: 没事的，他是个坚强的孩子。
5: 嗨，在找我吗？
3: 啊，星云，你怎么？
5: 不伪装了，是不是又帅气了几分？
1: 星云，我给你做了点点心，路上吃吧。
5: 谢谢吧，舅舅。走吧，我都听见姐要在催我了。
1: 啊，这湖上的四个雕塑我好像见过。
3: 啊，在哪里见过呀？
1: 朝北边走有个大坑，就雕刻在坑壁上。
3: 嗯，谢谢你蛙大哥，再见。
5: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药，天最后拯救大家。这两个树渠偷我的点心还戏耍我，看招。哎，等等，这是什么植物？请期待下集狭路相逢。
3: 上集大王花包围了我们，意外让幸运恢复记忆，我们合力战胜了大王花。狭路相逢，
6: 别磨蹭，快点。

0: 计算数呢。
1: 你要是不贪吃，就不会便秘。你要是不便秘，我们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去那个地方。
0: 对对，你说的对，能不能先救救？
1: 每次说你，你都说对对对。哎，上点心不行吗？
0: 你先把我拉上。
1: 这次完事儿，你一定要减肥。记住了吗？哪儿去了？
2: 等等我！奇怪，按照八方湖的指示，千岁后的方向就是在这儿啊。这会不会是没完没了的脚印？
3: 让我猜猜，这大脚印的旁边是不是还有某种动物留下的小脚印？
2: 真的？你怎么知道？那是我们的脚印，我们又绕回来了。你故意逗我是吧？怎么会走不出去呢？先吃点东西吧。
3: 快点快点，我要吃八九九送我的亲情小点心。
2: 我背包拉链没关吗？
3: 喏。
2: 这什么东西啊？
3: 点心没了。
2: 看来是这只胖松鼠干的好事。
4: 你看清楚，我是树渠。
3: 我管你是谁，快把点心给我吐出来。
2: 喂，有点嚣张啊。 别弄伤他了，也许他能给我们指路呢。
5: 那就要看看他的认错态度了。准备，
3: 了解。

0: 真默契。啊，哪儿去了？
1: 在我衣服里啊，快点儿！
2: 那我可就不客气喽。
1: 在你头上！
3: 这边。
1: 你们给我站住！
4: 星云，
5: 要不算了，我们都不知道这林子深处会不会有什么。
2: 我居然被一只树蛆给耍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6: 我不行了。
3: 你这是要生了吗？
6: 你才要生了，我是刚才吃的太撑了，
3: 都消化不良了还吃。
6: 森林变成这样，吃的越来越难找，那有吃的就要一次性吃饱呀。
3: 那只小熊猫一看就不好惹，我们不能停下。这个味道不会错的。
6: 终于找到了，甜甜的汁液，便便的可香，圆圆的虫笼是熟悉的马桶。
3: 别急，我先看看他睡得沉不沉。
6: 就是这个味儿。
2: 跑哪儿去了？什么味道？
0: 甜甜的。哇，这么大一颗猪笼草啊。
6: 怕什么，尽管来，不是我吹就能瘦不拉几的小熊猫，要不是我便秘，我一次能打它十个。
2: 打十个是吧？
7: 小毛熊，别闹了，赶紧回来。
5: 可算找到了。这什么情况啊？
3: 猪笼草被吵醒了。
5: 这是猪笼草变异了。
2: 金云，快走啊！让一棵植物给打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6: 不行呀！
8: 星星，你真的是在救我吗？
2: 有了！
5: 要是有刀或者锯子就好了。
2: 锯子！

不过我没有。

0: 刚才多谢你们出手相助。
1: 对不起，我不该偷吃你们的食物。
0: 森林变成这样，食物越来越难找，而且他又贪吃。总之，对不起。
2: 所以说，你们冒险接近变异的猪笼草，是为了寻找食物？
0: 这个
1: 食物太难找了，所以我一看见就狂吃，结果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猪笼草盖子上的汁液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所以
2: 原来是这样。植物变异，食物短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既然你们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计较了。对了，点心盒里装了什么好吃的？
4: 那是一份外焦里嫩，肥美多汁，色香味俱全的糖醋苍蝇。
2: 先别说这个了，你们能不能带我们离开这儿啊？
5: 没问题。
2: 我们好像看到没完和没了了，一只粉红鼠突然出现，要抢八方湖，请期待下集《美味的天心果》。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树渠偷吃了我们的食物，追逐中我们遭遇变异的猪笼草，还好赵林鹏飞及时出现。
1: 美味的天心果，
2: 天穗后的线索在这个方向。
3: 哎，老板。是，好的，我们这就过去。
4: 前面是这儿的地头蛇，粉红鼠。

0: 的地盘。老板找了粉红鼠去对付赵林他们，不用咱动手。
1: 粉红鼠？切，管他什么鼠，都休想阻挠我们。嗯。

0: 我动不了了，你们送我回家吧。啊，
1: 等等，我都没碰到他，他怎么会受伤的？搞不好他就是粉红鼠。
0: 你可看仔细了，我是小白鼠。
2: 你身上的白色会不会是染的？
1: 那为了不冤枉你，我们检验一下吧。
0: 检验？
1: 没染色。哦，我懂了，跟新云一样会变身是吧？给我现形！
3: 行了，
4: 对不起，我们送你回家。鹏飞，你来带他。我是赵林，这是鹏飞，还有他是星云。
5: 我是小智。
4: 不好意思啊，有坏人想要利用粉红鼠对付我们，我们才会反应过度的。
0: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4: 小智，你家在这附近吗？
5: 是啊，这里原本是一片茂密的天星树林，有很多美味的天星果，妈妈菌吸食天星树的营养，天穗虫和天穗后以妈妈菌为食来保护天星树，但是随着天穗后被抓走，天穗虫们就陷入了疯狂，妈妈菌开始泛滥，天星树也大片枯死，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6: 人类的脚印，而且还很新。
0: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6: 难道那只老鼠在说谎？
0: 就连原本美味的天星果现在也没了。
4: 看来是天穗虫和天穗后的缺失导致了生态异常。
2: 这身手可敏捷嘛。
4: 小智，你的腿。
2: 我看到旁边有其他人类的脚印，你却说没见过其他人，你是在说谎吧？
1: 分析的有道理，但下次能不能别绊我？
0: 挺聪明的嘛。没错，我就是粉红鼠，劝你们乖乖跟我走，免得吃苦头。
4: 你这个骗子，我们走。哼，骗子。
0: 阿勇，来活了。
2: 好嘞，
4: 快走。
0: 上。
7: 挺厉害呀，
2: 都快赶上我了。
1: 不错不错，你们看看，两只老鼠都比你们强。
8: 多谢老板夸奖。
0: 在这片林子里没人是我们粉红鼠的对手。
2: 爸爸说的对，
0: 那咱们说好的天星果
1: 少不了你们的。
6: 这么多，
1: 你们就为了这几颗果子出卖良心？
0: 你懂啥？这可是天星果，是我们的必备补品。我们大人也就算了，再苦不能苦孩子。你看看他，都饿瘦了，可不得补补。
9: 这也叫瘦？
1: 八方壶，拿来吧。别冲动嘛，要是伤到我这张脸，你可赔不起。
4: 鹏飞，只要你放了他们，我就给你八方壶。
1: 我看起来这么好骗吗？
0: 自从太爷爷吃到这林子里最后的一个天星果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天星果。感谢列祖列宗，让天星果重现人间。我必定不辱使命，带领粉红鼠一族重现昔日的荣光。传闻呐，天星果是难得的美味。来，儿子。
6: 好难吃啊！不应该呀，

0: 难道是我的品味不够？
1: 怎么样，儿子？
2: 爸爸说的对，是不错。你多吃点儿。
1: 吃了甜心果，儿子更懂事儿了。
0: 就这，倒地。
1: 掉色了，这不是甜心果，骗子！这甜心果是假的。
3: 凑合吃得了，还挑什么？
1: 你根本不知道这果子对我们的意义。呀！哇！
2: 啊！爸，我来啦！
1: 儿子，
4: 让你变薯片。
3: 不过如此。
4: 哪儿去了？
0: 小东西挺能躲啊！
5: 这又抓又咬的，怕

0: 对不起。
1: 算了，还好我们没什么损失，就勉强原谅你们吧。
2: 对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想要天心果呀？
0: 哎，我们呢，原本是粉红色的，但自从吃不上天心果后，渐渐就变成了白色，还患上了夜盲症，所以只能改变生活习惯，白天活动。对我们来说，天心果不仅是食物，还是维持健康的必需品。
3: 原来是这样。
0: 哎。儿子。
3: 这是怎么了？
2: 是不是太饿了？
0: 不对，阿勇应该是中毒了。阿勇，你醒醒，你醒醒啊！阿勇，阿勇，
2: 让我来。
3: 怎么会这样？
0: 我猜，应该是刚才的假天心果导致的。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更加凶猛，
8: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3: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哦，它要来了！
9: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

0: 挖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2: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这里要是再热一点点，蟹堡王的菜单就会多了香烤章鱼这道菜。
1: 幸好蟹老板新装的天花板电风扇依然还在转动。
2: 你跟我说话，章鱼哥。
1: 蟹老板，电风扇。
2: 吓死我了！不要偷偷摸摸靠近我。
1: 电风扇不会。
2: 你没穿鞋子，你不会有香港脚吧，小子？
1: 我本来穿了的，可是太热，融化了。
2: 融化掉了，
0: 风扇不会转了。
1: 蟹老板，你该不会又忘了去交电费了吧？
2: 当然没忘，拿去，这是我在油桶里找到的垃圾广告单，拿去扇扇风吧。这就怪了，客人哪儿去了？
0: 天气这么好，他们可能都到户外去了，享受美好的人生了。
2: 请说的再明确一点。
3: 咱们去玩水了，
2: 兄弟们，我忘了告诉你们，把店门关了，我们到海边去玩水。大家好啊，我的名字叫蟹老板，我很想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想吃个新鲜好吃的刚刚做好的美味蟹黄堡。
4: 免费的吗？
2: 要钱，特价只要3块钱，便宜。
4: 我想吃，可是我的钱夹子忘在沙滩上了。
3: 你看吧。
1: 什么？
5: 嗨，我超爱海边。
1: 原来是山地在叫啊。
5: 最好小心点，看样子大浪要打过来了。
0: 你是谁？
2: 你不买美味蟹黄堡，到一边凉快去。
5: 再见。
0: 然后呢？
1: Hello， 派大星。
2: 喂，小伙子，你要不要做我们17个工作日以来第一个花钱的客人？
6: 没问题。
2: 章鱼哥，给他看菜单。
6: 我从这里完全看不到，要爬上去才能看到呢。
1: 太好笑了，派大星，爬上来。
2: 小心点儿，你害得我掉下水了。
7: 去了，
2: 这片海域好平静，好诡异，乌云密布，海面喷出血水，果酱夹心甜甜圈从天而降，这代表什么？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掉进了神秘恐怖的荷兰人三角洲，就在地狱魔王的棺材上。

0: 兄弟们看，
1: 海绵宝宝，那根海草在搞什么？
2: 拖着玩啊。
3: 你们好啊，朋友们
2: 啊，
3: 欢迎光临我们的荒岛。
2: 荒岛？
1: 荒岛？
3: 对呀，荒废的岛，荒岛，我们平常都是这么叫它的，荒岛。
2: 可是我们明明是在库勒湖卖美味蟹黄堡啊，后来大浪打到我们，现在我们在荒岛上了。
3: 大海充满了神秘海浪，
0: 大海浪，
3: 神秘大海浪。
2: 你们怎么来这儿的？

0: 我们从高中逃学后就来到了这里，他们是酷帅艾迪、大吉、吉普，还有阿莫兄。我叫阿斗。
1: 你为什么叫阿斗？
0: 什么？
1: 但我没问。你们说这间房子是什么做的？
0: 番石榴。
2: 是啊。
3: 啊，跟你们一起蛮好玩的呀。
1: 不过谢老板没有放我们假，我们得回到库勒湖去。
0: 你们离家好远好远啊，兄弟。
4: 对啊，只有靠冲浪才回得去。
3: 靠冲浪才能回到比基堡啊！我不会冲浪啊！不会啊！我不会啊！
4: 别急，小兄弟，我们教你。啊，
3: 酷！
5: 学习冲浪啊，有些人很快就能学会，就像在夏天吃冰一样简单。有些人就像在冬天吃冰一样难，老学不会。有时学会冲浪，用对方法是最重要的，有时候要懂得撤退，等待一生一次完美的大浪打过来，不太大也不太小，冲浪客必须迅速反应，不然只会错过千载难逢的大浪。
1: 嘿，派大星，想看酷东西吗？
6: 好啊，
3: 下去看。
1: 这是章鱼哥的照片。
5: 不过没错，毕竟人生的胜负不重要，但求尽心尽力，问心无愧。
0: 好，兄弟们，我放弃。
4: 什么？
0: 这些乡民怎么教都教不会，尤其是最后那边那个阿呆。
4: 你说什么？
5: 不可以，老兄，他不会答应的。
1: 他说什么？
0: 他提醒我们有一个家伙，只要你们找到他，他可以教你们。
3: 哦，谁？
0: 他名叫吉克卡华纳拉库纳，或者简称酷刑男。根据传说，人们最后一次看到酷刑男现身是在卡哈马莫古湾，那里的大浪都超完美。
6: 那有好吃的薯片吗？
1: 再次感谢你们把冲浪板借给我们，阿斗。
0: 不客气，只要沿着小河往上游方向走，就会走到卡哈马莫古湾，不会迷路的。
1: 你刚才说要走多远呢？
0: 不知道，因为我们从来没去过。
7: 我们好怕那条小河，就算你付钱给我，我们也不会去。
0: 祝你们一路顺风了。
8: 这是哪儿？人都跑到哪儿去了？我受困荒岛，
1: 我可靠边停吗？我想绑鞋带。
2: 还绑？
3: 欢迎光临卡哈马蘑菇湾酷刑男士。
1: 章鱼哥，派大星，
3: 我找到了。
2: 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嘛，他一定也像那群拉的鬼一样脏兮兮的。
1: 放心了，章鱼哥，他一定在的。
2: 你又没见过他。
1: 你不能老是靠外表评断每一个人。
2: 你说的对。
6: 看，
3: 是他啊。
2: 哦天哪，我的天哪！
3: 是酷刑男呢！万岁！
1: 伟大的冲浪之神酷刑男，我求你召见我们。
6: 我们有话跟你说。
1: 请你教我们如何冲浪，伟大的神，让我们回家去。
2: 喂，冲浪小子，你要教我们怎么冲浪，还是要我们站在这里盯着你一整天的看呢？
6: 我喜欢盯着他看。
3: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美的东西，你呢，派大星？
6: 他比我的三层奶酪蛋糕还好看得多呢。
9: 那是你们的第一堂课。
2: 什么？那算什么课？我们只是站在这儿眼巴巴看着你冲浪两个半小时。

0: 只要呼吸就好。
1: 我的妈呀，救命，你看钱钱耳环耶。好了钱钱，恶魔死亡谷没有那么可怕了，只要飞行荷兰人不要出现，把我们塞进地狱魔王棺材就好。嘿嘿嘿，应该不会吧，对吗钱钱？哎，飞行荷兰人来了。
2: 这里有个我没有看到过的人。什么人居然敢打扰飞行荷兰人买菜后散步回家，还打翻我的牛奶。
1: 喂，你乱喊乱叫也没用。别怕钱钱，我保护你。
3: 酷刑男是不是你这辈子所见过最酷最帅的冲浪大师啊，章鱼哥？
4: 我不管你们了，我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里。要是他不再好好教我冲浪的话，我就……哦，好极了！
3: 安静，章鱼哥，他好像教我们第二课了。

0: 只要呼吸就好。
1: 就这样啊，我想回家了。
2: 我去跟他谈谈，你会开心一点吗？
1: 哦，谢谢，谢谢你，海绵宝宝。好了，跟他谈了。
2: 谈了。
1: 然后呢？
2: 他说，我们只要盯着火堆看一整个晚上，就会参透冲浪的秘诀了。
1: 我们会永远困在这里的。
3: 很好，山迪，你只凭借赤手空拳，善用荒岛上发现的各种资源，你不止活下来，还活得漂亮。你建造了五星级大饭店，发明了蒸汽发电机，以椰子油为燃料的汽车，还盖了家咖啡馆。我几乎不想离开了，可是我想念比奇堡。现在我可以去找海绵宝宝他们了，飞回比奇堡。松果呼叫塔台，请求升空许可。
4: 收到，松果，你可以升空了。
5: 荷兰人先生，我不是故意打翻你的牛奶。
6: 平常我是不差钱了，不过这个月我的手头有一点紧，我已经没钱买菜了，除非你可以先借我一点钱。
5: 不，我钱钱，求求你，钱钱是我这辈子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1: 啊，哦，你们不会盯着火堆看了一整夜吧？
7: 对呀。
1: 哦，我受够了。嘿，大帅哥，快点叫我冲浪，让我回家去，不然我就……
0: 你显然没有和你的朋友一样盯着火堆看了一夜。他们两个成为了伟大的冲浪手。
2: 去了，快来！
8: 啊啊！
9: 看到他在那个东西最上面那儿呢，快看！
2: 酷刑男，这也是我们的特训课程之一吗？
0: 这些乌云只代表了一件事。
9: 等一会儿会下大雷雨吗？
0: 没错，每隔几千年的时间，行星会排成一直线，制造出完美巨浪。
2: 完美巨浪，
0: 天下最巨大、最长、最快速、最凶猛，宇宙无敌的完美巨浪，它就叫大疯狗。
9: 嘿，那我以前的绰号呢？
0: 它可能是唯一大到可以一路带你们回到比奇堡。

0: 巨浪了，你们要赶上它，不然会困在这里，直到永远。大风狗就快要打过来了。
1: 求求你，求求你，荷兰人先生，放了钱钱，我发誓永远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2: 你发誓？
1: 啊，对，我用我沙利姨婆的假牙对天发誓。
2: 骗子！
1: 什么？
2: 你沙利姨婆根本没有装假牙。
1: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从前跟他交往过呀。白痴！
3: 天气恶劣，海上很危险，我最好小心点。求救求救，我要追击了，重复追击。
2: 现在为了确保这种事不会再发生，我要送你下地狱去玩一玩。
1: 你要送我去哪儿？
3: 求救！
1: 我又被落下了。钱钱，
2: 喂，臭袜子，这表示……
4: 对，没错，宝贝儿，欢迎光临我的棺材。
2: 好，
4: 大家一起来做梦，我的亲亲小宝贝儿。
0: 准备好，各位，浪来了。
5: 酷星男，谢谢你教我们冲浪。
0: 小朋友，我教你们的一切，你们早就会了。
2: 巨浪来了。
5: 好了，酷星男，我们该说再见了。
0: 等等，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们。你们之一要留下来。
4: 我帮海绵宝宝报名。
6: 继续滑，海大星。
7: 海上的大风就像小玻璃片似的，竟刮我的脸。
6: 大风狗来了！
7: 那是我还要吃的呢。
6: 海大星，抓紧！
5: 就是现在，
7: 我们要成为冲浪之神了。
2: 看，蟹老板在下面呢。
1: 我最爱给你梳头了，对吗，钱钱？
5: 蟹老板跳上来，不然你会永远困在这里。
1: 什么人？
5: 蟹老板，我一直没机会跟他说我好。
0: 找这个呀？
5: 酷蟹男，还有蟹老板，
1: 跟钱钱。钱钱。
0: 小朋友，这就是我的宿命。
2: 大风狗比较喜欢吃肉多多的猛男，
7: 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你听见没？
1: 大家快看 ，UFO！
2: 是外星人！
0: 我劝你不要乱来，外星人！我们不会让你轻易的征服地球的。
3: 我不是外星人，你这大笨蛋，是我山迪，海绵宝宝的朋友。讨厌，我永远找不到海绵宝宝跟派大星了。
0: 谁呀？
3: 我朋友，他们去冲浪，一去不复返了。
0: 你说的是有龅牙的黄色小方块吗？
3: 你会通灵是不是？
0: 不会。啊！
4: 去吉他，老兄，我们来狂欢喽！
5: 嘿，我喜欢这首歌。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切切！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2: 爱带回家。
0: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3: 妈妈，
0: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有钱的大爷

0: 全天下最放松的事就是在水母田里散步。没听到过那种怪声，惊死人的怪声，
1: 从哪里冒出来的？
0: 派德星，你干嘛发出怪声啊？你明知道我在散步。
2: 抱歉，海绵宝宝，并不是我。
0: 派德星，我刚刚明明听到可怕的叫声了。
2: 我也是海绵宝宝，我只是在模仿他。
0: 你只是在模仿他？派德星，拜托不要叫了，真的很。等一下，如果不是你在乱吼乱叫，那到底是
1: 在那里海草丛后面？
0: 那可怕的怪声是颗蛤蜊发出来的。嘿，派德星，那颗蛤蜊好像不……我们怎么办呢？
2: 我记得我上次咳得快不行的时候，好像坐在家里嗑了一大包海草肉干。
0: 那是因为你把肉干卡在喉咙里了。
2: 是我的电视遥控器卡在我喉咙里了。
0: 派德星，这颗蛤蜊一直狂咳，幸好我有备而来。好了好了，蛤蜊兄。
2: 海绵宝宝，你在干什么？
0: 他们喜欢呢。
2: 不，看到有人呛到的时候，最好猛拍他的背。要是没用的话，你就赶快过去，假装什么都没看见。像这样，好了没有？哎呦，呦哇！哦，海绵宝宝，还是去看电影吧。
0: 哎，蛤蜊怎么办？

0: 怎么蛤蜊啊？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蛤蜊。
1: 可是，
2: 哦，派大星，蛤蜊生宝宝了。
0: 那不是宝宝，海绵宝宝。
1: 那是什么？
0: 给你一个提示，什么是白白的、圆圆的？蛤蜊会吐出来的。
1: 蛤蜊的眼珠？
0: 错，笨笨，是排球。
2: 宝宝排球啊！哦，
3: 哎，嘿，哦，哎，我来。
1: 真是个好主意，派大星。
0: 那是我的专长。
1: 出好主意吗？
0: 错，被人叫派大星。
1: 我们应该先做热身运动。
0: 好主意。
1: 那是我的专长。
0: 出好主意吗？
1: 错，先做热身运动。
4: 对，啊不，不知道，那东西有100年老了，我哪知道啊？好，听着，如果你不想。对，我想。对，我还在听。
1: 138下，139下。
4: 兄弟们，
2: 你好。
4: 我注意到你们的那颗球漂亮的不得了。
2: 哦，是啊。
4: 对呀，我很希望能看个仔细。
1: 我们不介意，对吗，派大星？
0: 不要看太久啊，我们马上要开始打排球了。
4: 我不会看太久的。它比我想象中还重，还更闪亮。在哪儿找到的？
1: 我们是在水母田里找到的。
4: 是啊，它在那儿做什么？
1: 在狂咳。
4: 这样好了，我给你们两位一小笔钱，跟你们换闪亮排球。
0: 那什么叫一小笔钱呢？
1: 还有多少部卡车会来，派大星？
0: 不知道哎，我的肚子又开始饿了。我晚一点再来找你，海绵宝宝。
1: 看样子是最后一车了。
0: 最后一车什么？
2: 哦，派大星。
0: 喂，你想了没有？怎么处理那些多的满出来的钞票了吗？
1: 想过，我是说没有。
0: 我老爸老是跟我说，等你有钱了，你不能只是随便的乱花钱，必须要计划。
1: 你爸真对你那么说吗？
0: 其实他说的是，你不要在那儿发愣了，要我说多少次？我懂他的意思。
1: 嘿，派大星，如果不知道要买什么，最适合去哪里？
0: 哪里啊？
2: 商场。
0: 等等！
1: 派大星，你在哪儿？
2: 你在这儿啊！
1: 派大星，这是史上最牛的血拼日子。
0: 你可以再说一遍。
1: 史上最棒的血拼日。派大星，我有办法了。
0: 真的？
1: 我们再去血拼吧。我要买东西。哦，是不是很爽啊，派大星？我们有那么多钱，可以买下世上任何一样东西。
0: 对呀。
1: 请问你买什么了？
0: 吃一辈子都吃不完的草莓泡泡糖。
1: 我也是，而且花掉的钱还只是9牛1毛啊。
5: 在下个星期四，
1: 给我两个球，一个球给我，一个球给我的朋友。
4: 你不必跟我说要给谁吃。
1: 派大星，谢了，钱拿去。
4: 两球冰淇淋只有5毛9就够了。
1: 哦，没关系，现在我手里的钱都不知道怎么花才好啊。
4: 我的前妻大错特错，我真的选对工作了耶。
6: 三球综合莓果圣诞，多点坚果。
4: 好，这样是2.98块。
6: 哎，伯特，可不可以借我8分钱？
7: 好，我看看。抱歉，没办法，比尔。
6: 伯特，为什么你需要借钱时，我都会有钱借给你？
7: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们两位缺钱是吧？放心了，拿去花吧。
6: 不用了，我只欠8分钱。
1: 拿去花，我有冰淇淋吃，你看。
6: 好吧，谢了。
1: 不客气，你也需要钱吗？
7: 不好意思，分我几张好吗？
1: 你也想买冰淇淋吗？
7: 不想，我会过敏。不过，我会当你的朋友。
1: 一言为定。
6: 哎，这小子为人豪爽，陪他玩一下吧。
7: 我也要，我也要，
8: 还有我。
0: 冰淇淋哎。
9: 你是哪位呀？
0: 我来找海绵宝宝。
4: 你在宾客名

0: 观众吗？
1: 我应该没有，不过我……
0: 那就抱歉了，你不能进去。再见，先生。
1: 再见吧。嗯，你的鞋带松了。
0: 嗯，哦，你没骗我。谢谢你了。
2: 他就跟我说，你也想买冰淇淋吃吗？冰淇淋，你能想象吗？
3: 我好爱这个故事。
1: 那、哎、两位，你们看见海绵宝宝了吗？
2: 他在跟我们说话吗？
4: 不要乱动，憋住气，他就会走了。
1: 海绵宝宝，海绵宝宝！
5: 嘿，兄弟，小心，我会把你卖了。
6: 我就说好啊，拿去慢慢花，反正我是有钱的大爷。
1: 喂，海绵宝宝，海绵宝宝！
6: 有人叫我，我太红了。
1: 海绵宝宝，我一定要告诉你，你应该要知道，你家里装满了一堆陌生的人。
6: 哦，派大星，他们不是陌生人，他们是我的497个新任好朋友，对不对呀？派大星，你听见没有？那是爱的声音。
1: 海绵宝宝，你再这样不知节制的乱撒钞票，很快就会没钱的。然后，
7: 对不起，大爷，这个人在骚扰你吧？
1: 海绵宝宝，
6: 我刚才说过，
7: 请我来这里，我回家去吧。
0: 喂，你怎么混进去的？
6: 我跟他说，不是我不喜欢通心粉，我比较喜欢。
7: 不好意思，海绵宝宝，下不为例。
6: 不要紧，他只是嫉妒我过着光鲜亮丽的新生活。
7: 啊，差点忘了，拿点钱来花吧。
6: 没问题，我这个人花钱不……嗯，我忘了，我把钱放在另外一个口袋了。请你们等我一下好吗？

0: 各位好朋友，希望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友谊。我刚才找遍了，我的钱好像全部花完了。
1: 明天上班不要迟到，小子。
0: 嘿，派大星。
2: 嘿，海绵宝宝。
0: 你在干嘛？
2: 我在做我们海星平时最爱做的事情，躺在石头上发呆呗。
0: 派大星，我错了。
2: 怎么说？
0: 钱的事儿，那些爱钱的人不是我朋友。
2: 提到钱，任何人都没有是非对错，海绵宝宝。但重点是有没有情义、道德。
0: 派大星，要是变成了有钱的大爷，会让我忘了你是我好朋友，那我宁愿永远不要那么多钱。
2: 你怎么不早说呢，兄弟？我一直在这里等人陪我打新发现的排球呢。
0: 你新发现了一个排球？
2: 对啊，我捡到的。
0: 在哪儿捡的？
2: 就在比奇堡超大钻石矿场里。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分
9: 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哇，去广州。

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哇哇！
4: 天籁美声。

0: 嘎隆，飞嘎隆，飞嘎隆，飞嘎隆，飞嘎隆，飞嘎隆，飞嘎隆，飞嘎隆，发隆，哈哈
1: 哈哈！别难过，但昨天也没使用过我。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我一定要盛装打扮，给他们最好的第一印象，向最有名的比奇堡美男合唱团展现我天生的歌唱技巧啊！啦啦啦！我不需要太紧张，他们一听见我美妙的歌声，一定会立刻请我担任首席独唱的。飞嘎啦！啊！看样子是白痴海绵宝宝全身无力地躺在路上。哦，显然是心情不太好，可是我的心情超好，好极了，飞嘎隆！
3: 江鱼哥，我的玩伴派大星不在家，去参加家庭聚会去了，我好孤单，我好希望有什么事可以做，有人可以陪我玩。
2: 抱歉，我没时间陪你到处瞎混。
3: 江宇哥，你穿这么帅要去哪里呀？
2: 不关你的事。
3: 带我去。
2: 不行。
3: 你要去好玩的夜店。
2: 不。
3: 好玩的游戏。
2: 不。
3: 博拉好玩约会。
2: 不。
3: 不行，
2: 海绵宝宝就是不行。
3: 你好像少答了一遍。
2: 不行，不行，你做梦吧，海绵宝宝，我跟你说过了，我将要成为比奇堡美男合唱团最受欢迎的首席独唱，我要和他们一起举行天籁音乐会，我要发光发亮了，不要发霉，抱歉。哇哦，
3: 也许我的歌声没有你那么好，章鱼哥，但是我也好想唱出内心深处的感动哦。
2: 再见了，海绵宝宝，有空来听我的独唱啊。

0: 那
1: 伊文拉，哎呦，我一定可以加入比奇堡美男合唱团，我发誓。呀，也许章鱼哥没看到我。
0: 飞干喽，哈哈，飞干喽。
1: 这个大洞也许会引起他的注意。
0: 飞干喽，啊！哦，啊！我刚才好像走了音是吧？啊！
1: 我太幸运了。

0: 佳云哥，请小点声好吗？我正在想办法飙高音啊。
1: 要是那个破锣嗓子的臭小子在滨崎堡美男合唱团的面前出我的丑，我就全毁了。哦，快来不及参加练唱了，最好别再碰见海绵宝宝，不然就完了。飞哥喽，飞哥喽，飞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我要开你罚单，把你苦着一张脸，和没有乖乖听我唱歌。
1: 听你唱，你算什么？
0: 没错，我就是交警 K 歌王。
1: 交警 K 歌王。宝宝，你再这样耍白痴拖住我，我练唱就要迟到了。很荣幸能获选成为滨崎堡美男合唱团团员，你绝不能阻止我成为美男合唱团的首席独唱

嗯。

0: 太好了，海绵宝宝大师，请你担任我们合唱团天籁音乐会的首席独唱。如果你愿意带上这个，我们会很荣幸。
1: 啊，八字胡啊，送给我。
0: 当然，不要害羞嘛，带上吧。
2: 章鱼哥看，我专属的合唱团八字胡啊。
0: 好了，意下如何？
2: 我愿意。不过呢，你们要先找个地方安置我的良师益友章鱼哥。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8: 你们都很强。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啦，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绝命双尊。
1: 我是帕奇帕金斯，在此为各位现场直播比奇堡摔跤大赛大比拼，完全免费！
2: 免费？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什么？
1: 你可以欣赏到史上参赛人数最多的摔跤大赛，全世界各地几百位摔跤选手将要出战超重量级冠军。

0: 击败那两个巨型怪物的人就可以赢得冠军头衔，
1: 稀罕，
0: 以及100万现金大奖。
1: 100万的现金大奖啊！我要！钱！
2: 我的腿！
3: 人和生物都无法活着逃离巨怪冠军的魔爪，只有他们两个。
4: 你带我们去哪儿，蟹老板？
1: 来了，他们！
4: 你猜他给我们什么惊喜了，派大星？哈？
5: 不知道啊，你猜是什么呀？
4: 不知道哎。不管它是什么，它好大哦。
5: 有毛毛哎。
4: 闻起来好生气哦。
5: 现在能看了吗？
4: 你先偷瞄一下。
5: 你先瞄。
4: 他们是谁呀，蟹老板？看起来好像想伤害我们呢。
1: 什么他们？不会啦，他们只是在演戏罢了。
4: 演戏？
1: 对，没有错，他们太爱演了。
5: 太爱演？我们也很爱演啊。
1: 对，谁不爱演？
5: 可以穿戏服吗？
1: 可以。
5: 嘿，海绵宝宝，我帅不帅啊？
4: 哇，派大星，你买的金刚屁屁录像带没有浪费钱哦。
6: 两下，三下，再一下就可以塑身成功了。
5: 我睡着了都可以练功。
4: 我们可以取绰号吗？
1: 反对。你叫傻小子，你叫粉红星。
4: 我们两个就是
1: 绝命双尊了。去撂倒他们，给我赢回100万。
4: 一定会很好玩的呀！呜呼呀！呜呼呀！呜呼呀！呜呼！我准备好了。
7: 好，艾尔，将麦克风，有新菜上桌了。
4: 其实啊，我们是来玩假摔跤的。
5: 我们会假装的搅动。
7: 随便了。在这边的是我们的挑战者，绝命双尊。
4: 不好意思哈，
1: 你们可以的。
7: 在摔跤擂台的另一边是天下无敌的双冠军。
5: 想开点，想开点，想开点。
4: 这里变黑了。
5: 变黑？我最怕变黑了。
4: 不要害怕，是他们。
5: 这就是和我们摔跤的对手啊。嘿，摔跤的对手，你们好。你说什么？
4: 他想说的是你死定了。
5: 我听不懂。海绵宝宝，
4: 派大星，看派大星，拳头，
5: 拳头在哪儿啊？海绵宝宝，

0: 玩哎。
1: 你需要什么吗，蟹老板？嗯，
2: 我需要什么？我想想，我需要什么？有了，我需要你们让他们知道，你们才是老大，让他们看看傻小子跟粉红星。

0: 到底有多厉害。
1: 对，加油派大星，我们去教训那两个小白。
2: 太荣幸了，冲
3: 冲
4: 冲！
0: 这就是赢奖金应有的精神。
1: 好了，两位不要再乱混了，看到没有，你们看，一把小铲铲。
3: 啊，错，
1: 事实上这代表你们的脸，我要把你们的脸弄弯，看。
3: 好，看到没有，
1: 谁敢惹我生气，场面会很难看。
2: 漂亮，海绵宝宝。
5: 谢了，派大星，现在轮你出场来撂狠话了。
2: 好的，你们以为这样很惨，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挨我的揍。我要把你们撕成碎片，就像这个一样。
6: 我怎么撕不动啊？我靠！哎呀，把我手拉了！你看，
5: 潘大师，你没事吧？
6: 不是，我只是想坐坐我的手，坐坐。
1: 真的，我也是。
0: 然后。
2: 真准。

0: 你们在搞什么鬼？
1: 假装摔跤啊。
0: 很好，你们还是要想办法赢得假摔跤比赛。
1: 秦老板，我们玩得超开心，那样不就是赢家了吗？
0: 你听好，并不是。好了，听我说，你，哎，他们跑了。哦，不，不要啊。
2: 哦，哇，现场响起了安眠曲。
3: 哦，哈喽，毛毛先生。好啊，
4: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2: 看样子冠军要终结这场比赛了。
0: 终结，
5: 终结，
6: 终结，
0: 终结，起来，快起来。
2: 冠军的致命绝招会让他们生不如死，超猛必杀技，飞天双人螺旋，原子弹，天崩地裂大毁灭，铁塔，
0: 啊，快起来，起来，
4: 一二，加一下，啊，
0: 我在骗谁呀？再见，浅浅。
7: 再加一下。
0: 再见，浅浅。
7: 我加呀。
8: 哦，惨了，
9: 金刚屁屁。

0: 新任冠军贺彩。
1: 千姐，
2: 新任冠军，
3: 没错，朋友们，他们赢得了100万的现金。
4: 太好了，现金钱呐，可爱的钱。
3: 或是你们也可以选择2号大奖。
4: 什么2号大奖？
3: 实现你一生的梦想，参加1周的摔跤营。
4: 我们怎么可能不要钱去参加那个
1: 摔跤营？
5: 摔跤营，
1: 摔跤营，
5: 摔跤营，
3: 摔跤营，
5: 摔跤营，
3: 摔跤营嘛！
6: 摔跤营见吧，谢老板。
7: 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

0: 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说说海鳕鱼，
4: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5: 三岁了，
6: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7: 好神奇的口感，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下一位，哦，惨了。
1: 嗨，昆西，我最爱的发钱人。
0: 海绵宝宝，需要为你效劳吗？
1: 全新海超人及大洋游侠卡今天上市，所以我需要领一点点钱。
0: 那让我看看你的存折。
1: 好的，昆西。
0: 哦，可爱的兔兔。
1: 对呀对呀，真是不好意思，那本来是要贴小猫咪的。
0: 嗯，好。嗯，都办好了，先生。
1: 谢谢哦。Quincy， 这张有点皱，我不能把这张钞票拿给海超人，太没礼貌了。
0: 这张钞票不会直接拿给海超人，海绵宝宝。嗯，算了，拿去，这张如何？
1: 嗯，这一张有怪味。
2: 拜托你快点好吗？
3: 对呀，我们有人急着要领钱呢，你知道吗？
2: 对呀，快点啊，快点！
1: 要你们知道，这是要给海超人的，我要献给他最完美的钞票，不然我绝对不走。啊！哦！
4: 一、二、三、四。
1: 嘿，派大星。再输你的零钱，准备买一包《海超人与大洋游侠》游戏卡呀？
4: 不，我在想要不要买这本数数的书。三、四，接下来是几啊？五，这本书超好玩哎，这本书太棒。

0: 上了，我买了一二三四五，一二三，
1: 一包海超人，一大洋游侠游戏卡，
0: 五一二，
1: 好棒！
2: 先等一下，
0: 四，
2: 我的钱，
0: 五六七，
1: 钱拿去，老板，
2: 拿去吧，小子，
1: 好闪亮，好光滑。这是第十二季出现的海超人的泡泡动力轮椅，哦，还有大洋游侠的疹子，哦，太神奇了！这是在第402季里海超人用来咬破肮脏泡泡的那副假牙，哇哦，这一定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卡片，我会永远珍藏它们。
2: 那些卡片已经不值钱了，就算你全部送给我，我都不会要啊！如果你想看真正有价值的卡，看看这一张。这张是超稀有的纯白金闪光动画书画卡，54号卡。海超人说：“
3: 再买更多卡，
2: 全世界只发行5张。”
1: 这张游戏卡要多少钱？
2: 这张是展示品，你想拿到真品就得花很多钱买很多包。希望你中奖喽！
1: 哦，我有预感这包一定中。没中。又没中。

0: 远冲不到五十四号岗。
1: 96、97、98、99、100。哦，我恨数数，我也要买一包那个。嘿，好哎，你看我的卡片是什么？这张好吧，海绵宝宝。
0: 不，这只是一张。
2: 海超人说：“再买更多卡，
3: 54号卡，那是最棒的一张卡。
1: 那它剔牙挺好用的。”
2: 啊！
0: 派大星，你居然用它剔牙！
1: 我要预防牙周病。
3: 派大星，
0: 那是超稀有的54号说话卡，它价值超高，全世界只发行5张。5张你知道吧，派大星？全世界呀，全世界只有5张，派大星，你不知道它的珍贵性吗？你完全不知道它的有多重要吗？你居然用来剔牙！派大星，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好好保护它了吧？
1: 我知道了。
3: 我不能让卡片受到损坏，不然会对不起海超人与大洋游侠的。派大星，小心！
0: 你差点被裂缝绊倒。走路要看路。
1: 好的，谢谢兄弟。
3: 啊，派大星小心！啊！
0: 好险呢！
1: 海绵宝宝会飞耶。
0: 派大星，你不要闹了，你身上带着极其珍贵的极品，你不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逛乱走。
1: 什么？
3: 卡片！
0: 派大星，你为什么要直直的走进库勒湖？
1: 海绵宝宝，我平时就是这样呆头呆脑，才会没有烦恼，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
0: 我们平安回到家了，54号卡片没事了。
1: 漂亮，海绵宝宝，我来找大门钥匙。没有？哦，你在这儿呢，就知道你在这儿呢。
0: 啊，超稀有的无价海超人与大洋游侠游戏卡，
3: 派大星，他去哪儿了？
0: 啊，我的老天哪，你没把它放进口袋里去吗？那样一定会折到，会折到，会折到，会折到，会折到的，折到啊，派大星。

0: 哎呀，你
1: 不用那么神经兮兮的，好不好，海绵宝宝？我不相信口袋那种东西，我什么都没放在里面嘛。看，我背部三层肉的夹层里，你好像最喜欢这个小东西吧？那你就拿去好了。
2: 你是说你要送我你最珍贵的财产吗？
1: 我要送给你我最珍贵的财产吗？
2: 你是最棒的朋友。
1: 我是最棒的朋友，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2: 可以，我什么都帮。
1: 我可以再留他一下，今天就好了。
2: 好的，派大星。
1: 好的，因为我的房东又换大锁了。
2: 我去找锁匠。
1: 我不需要什么锁匠。
2: 可是派大星，派大星，你不觉得你不应该用它？
1: 哦，你看这张卡太神奇了。搞东搞西的，把我肚子都搞饿了。嘿，我们一块吃饭吧，我把这张卡给你。你看这烤肉的架子可真够脏的，不过有它就可以了。
2: 哦，不，派大星，等等，让我来帮你清理。
1: 不，海绵宝宝，我知道你想帮忙，但你是客人。嘿，这下好了，干净又闪亮。对，吹一下就好了。嘿，你看跟新的似的。晚餐准备好了。
3: 更多卡。
1: 饱得不行了，借一下啊。你看看，太阳都下山了。好了，卡片可以送给你了，希望你可以像我一样利用它。
3: 还抽，更多卡。

0: 海绵宝宝怎么了？
1: 现在我得不到海潮人54号卡，最特别的说话卡了。
0: 当然可以了。
1: 不，我钱都花光了，然后你买走了最后一包，比基堡的存货都买光了。
0: 那这些呢？
2: 海潮人说，再买更多卡。
1: 54号卡。海派大星，这些卡哪来的？
0: 我买的那包的卡都是一样的呀。
1: 分给我一张吧。
0: 全都送给你，兄弟。明天见啊。哇哦！哼，海绵宝宝，可以再借给我一张卡用吗？我又没有大门钥匙了。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憋坏我了。
1: 飞了这么多天，也不知道还有多远。
2: 别着急，总会到的。
3: 走吧，下去转转。既然停下来休整，就好好放松一下。
1: 皮皮，你也过来帮帮忙，别老偷懒。
4: 我哪有啊？等等，杠铃呢？他也不在啊。
5: 对啊，杠铃呢？
1: 我想起来了，每次休整他好像都会消失。
4: 肯定是藏了什么好东西，自己偷着玩。
6: 你就不能想点别的？说不定人家只是想一个人静静。
4: 才怪呢，他肯定是有什么秘密。
2: 说不定是怕我们听不懂，才不告诉我们。
3: 对了，他最近总是带着神秘的包包，
4: 该不会是藏宝图，或者是什么神秘乐谱？
1: 也可能就是零食，他又不是皮皮。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才不会偷偷藏零食呢。
2: 不管他在干什么，我们总该多关心他一点。
4: 不行，我要问清楚，凭什么他就可以不干活？
1: 等等，就算他肯说，我们也听不懂啊，还是先观察一下吧。
3: 暗中观察，这个我最擅长。
4: 你们看，杠铃又偷偷溜了。
6: 确实奇怪。
4: 我跟上去看看，暗中观察。
1: 他不会闹出什么乱子吧？
2: 他还真难说。
1: 我们也跟上去看看吧。

0: 吹笛子，他不是玩电音的吗？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一会儿吹笛子，一会儿弹吉他，待会儿不会还敲锣吧？糟了！
1: 闹出什么乱子呗？
0: 切，我哪会？不过，你们猜他在干什么？他在那边吹笛子，还弹吉他。
1: 还真是藏了个大秘密啊！哎呀，
0: 你懂什么？以前可从来没听他演奏过这些乐器，还背着我们练，还演奏得这么好，肯定有问题。
1: 您能学会这么多乐器确实很厉害，但这也没什么吧。
0: 哎，你们想想，杠铃跟我们有什么不同？
1: 他住在水里，
2: 脚的数量，他不会说话。
3: 你是指他的音乐能量异常强？
0: 我猜他一直在偷偷地做增强音乐能量的训练。
2: 不会吧，我没看出什么特别的呀。
1: 他练的乐器多就能增强音乐能量？不对呀，我跟甘米也会很多乐器。
0: 哎呀，肯定有什么技巧隐藏在里边，哼，他不告诉我们。
2: 可这有什么好隐瞒的？
3: 我听说有些乐派讲究通过多种乐器来调和音律，锻炼演奏啊。但这种训练方法大多是保密的，不允许随便教别人。
2: 如果是这样，也很合理啊。
1: 杠铃变厉害，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
0: 可是

0: 我们都能变得厉害，不是更好吗？
1: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
0: 哎呀，我才不管，只要让他高兴了，就一定会教我的。
2: 你想做什么？
0: 嘿，看我的！哇，杠铃，你会的乐器也太多了吧？刚才吹的笛子，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快教教我吧。大师大师，尝我两招吧。我也想学很多乐器，好不好？
2: 杠铃，我们
1: 看到你在练习，我们可以一起吗？
0: 太棒了，我们也能变强了。
1: 咱们就在这儿待几天，好好练习，怎么样？

0: 片。
1: 我觉得我已经学会了。让我看看我的成果。现在是皮皮秀。这不可能啊。
2: 别心急，这才刚开始。
3: 不对，之前皮皮给飞船充能的时候效率比现在要高啊。
1: 一定是杠铃留了一手不教我们。我要去找他。
3: 等等。
1: 干什么？
3: 杠铃本来就没答应要教我们，你去找他干什么？
1: 可是我练了这么久反而退步了。
4: 这样吧，我们去找杠铃请教一下，这是不是锻炼音乐能量的方法。情况就是这样，杠铃，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3: 我们照着你教的方法练，结果反而越来越差。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让我们知道哪里做错了？
5: 你练这么多乐器，难道不是增强音乐能量的方法？
1: 那你为什么要练那么多乐器？

0: 是刚才演奏的旋律。
1: 啊，
2: 原来如此。
1: 是什么意思？
2: 杠铃之所以练习那些乐器，是为了给他的调音器收集音乐素材。
3: 我们盲目地学习更多乐器，反而影响了自己的演奏。
0: 难怪充能效率比之前更差了。
1: 啊，原来没有秘籍呀！
2: 杠铃专注练习自己乐器的方法，就是秘籍呀。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卓然！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第30集，晴天节。
6: 不会错的，最近遇到风暴的频率变低了。
7: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搜查过，
6: 按照这个进度，我们根本不可能地毯式搜寻整座岛，除非风暴自己出现，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清除所有的风暴。
8: 风暴变少了不是好事吗？说明我们的努力有效啊。
9: 虽然我们还没找到核心原因，但风暴的确在逐渐减少，或许是某种变化正在发生。
7: 可是这样下去，风暴就更难找了。虽然多多吸收了不少能量碎片，但现在还没有新的变化。
6: 别太担心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10: 天色不早了，咱们早点休息吧。
6: 也对，明天好好放松一下。
7: 可我们还没找到办法。
9: 别着急，劳逸结合嘛。

0: 呵，
1: 你这是？
0: 走呀，晴天节快乐！
1: 晴天节？
0: 晴天节是武夷岛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暖阴风暴都不会出现。
2: 嘿嘿，所以今天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1: 那你们演奏的是？
3: 这是晴天节的传统，用演奏献上祝福。
2: 他怎么了？
3: 他应该是把乐器放在船上了。
0: 他不知道晴天节。和和不是武英岛的居民呀。哎呀，我应该早点告诉他晴天节的事情的。
3: 也不能怪你，我也忘了。
1: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什么？
1: 没有别的习俗了吗？
0: 没了。
2: 哎呀，剩下的就是好好放松啊。
1: 哦，这样啊，那今天就好好放松吧。
0: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
3: 昨天他还那么担心。
2: 不会是我们没有提前告诉他，他生气了吧？他好像真的不高兴哎。
0: 怎么办？
3: 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周。

0: 我去吧。啊，那个和和，抱歉，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
1: 什么？
0: 你别生气了吧。啊，
1: 我没有生气啊。
0: 可是你突然就沉默了。
1: 哦，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我只是想到了竹林和竹林里的伙伴们，所以有点……
0: 你想家了？嗯，
1: 我想起了竹林的春节。
0: 春节？是你家乡的节日吗？嗯，
1: 是一年一次最重要的节日。
0: 哎，和和，你能跟我讲讲春节吗？
1: 春节的时候，大家会放鞭炮、挂灯笼、吃团圆饭、吃饺子，还有一些传说故事。听说里有一只叫年兽的怪物，最怕响亮的声音。
2: 交给我吧，
1: 他就吓跑了。
2: 哎，和和，陪我去逛逛呗。哎，来嘛，走。
0: 就让我们一起给和和过个春节吧。
3: 灯笼就交给我好了。我的藏品里应该有
4: 团圆饭，我来负责。
0: 鞭炮倒是个问题，不过听和和说是噼里啪啦的不规则的声音。好，我们来尝试调一调。
5: 按照和和的说法，鞭炮还能赶走怪兽？
0: 听说是一种叫年兽的怪物。
4: 要是也能赶走乱音风暴就好了。

0: 咱们到底要逛什么呀？
1: 就随便逛逛。
0: 可是咱们已经逛了半天了，什么都没有。我得歇歇了。
1: 应该差不多了吧？
0: 什么？
1: 没什么，你歇好了，咱们就回去啊。
2: 怎么还不回来？来了！
3: 快，关灯！
0: 怎么这么黑啊？
4: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你们这是做什么？
3: 不明显吗？
2: 不像吗？
0: 像什么？
3: 你看这些。
0: 这是灯笼。
3: 没错，这可都是我的收藏品。
0: 这些是
2: 我亲手做的团圆饭。
0: 这是
2: 用面包上馅后水煮。甘米说这是春节的食物。
0: 这是饺子。
2: 不是这样吗？
0: 抱歉，所以你们是想为了我过一个春节？虽然完全不对，但是谢谢你们。
2: 你不开心？
1: 不够惊喜？
0: 我很开心，也很惊喜，但我还是担心找不到风暴的事。
3: 别想太多，总会遇到的。
0: 可是如果风暴越来越难找，我们要找到什么时候？怎么确定风暴是不是彻底消失了呢？如果一直找不到，多多也没有新的变化，我们该怎么办？我想侯爷爷和淘淘他们了。
1: 哎呀，烦死了，今天可是晴天节，别愁眉苦脸的。
2: 甘米，你们不是也准备了惊喜吗？
5: 对呀。
2: 和和，你来听听这个。
5: 快点。

0: 见你们。
1: 嘿嘿，这没什么。嗯，
2: 甘蜜，你看，这是
3: 乱云风暴预警，怎么可能？今天可是晴天节。
4: 是啊，
2: 别管这些，快准备。好。
3: 啊，奇怪啊！
0: 你想让我看看哪里不像鞭炮？嗯，哎。嗯。嗯。哎。
5: 飞船的警报系统被鞭炮声吵坏了？
1: 不是，是杠铃合成的这段声音被警报系统判断成了乱音风暴。
6: 你是说，难道这段声音跟乱音风暴频率相同？
1: 没错。
3: 这又代表什么呢？
1: 我推断，如果我们调整下飞船的雷达，按着这段频率去搜索，就能找到乱音风暴的踪迹。
0: 真的吗？太好了，
1: 杠铃来帮忙。
0: 我能做点什么？
7: 你来教教我团圆饭怎么做吧。哦，
6: 还有灯笼哪里不对？
2: 对，今天咱们过春节。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0: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在面对分岔路的难题时，幸好矿矿熊前来帮忙。在途中，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和挑战，最终成功收集到模板泡泡水。可天色已晚，当我们赶回酒店时，发现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庆祝冬季泡泡节了。原来真正的泡泡模板是我们的善良、勇气和热情，大家齐心协力，泡泡模板永远都不会消失。紫色谜团，
1: 啊，你看，卷卷有台新的推车。
0: 没错，是全新的多功能头发护理设备。亲爱。

0: 的朋友们，卷卷美发沙龙服务隆重登场。
1: 准确来说是大唐美发沙龙。
0: 添置了新的设备，我真的超级期待萨萨来了之后看到我们为他改造的新基地会是什么反应。

我们的萨萨，你太酷了！我们想带你去参观我们为你改造的新。

0: 我们想象一下，有一个大坏蛋，他偷偷地潜入了你的基地，准备搞一个大恶作剧啊！但是他没有得逞，因为你在这里，
1: 对吧的工具柜。
0: 哈哈，你肯定以为这只是一个工具柜，但其实它是一个超级隐蔽的秘密机关控制舱，看好了。是不是把你吓到了，萨萨？这里的每个按钮都控制着一个机关，这个可以放出弹珠让坏人滑倒，这个是开门用的哦，这些是鼓风机开关，但要是全部打开就会刮很大的龙卷风。
1: 这么的厉害，这么的
0: 哦，对了，差点忘了，今天旋风要去找卷卷做美发，
1: 谢谢你提醒我们。

0: 事了。达拉杜，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1: 大坏蛋。
0: 真的有大坏蛋。

0: 嗨，是啊，他跑到哪儿去了呢？这个紫色的超级大坏蛋真的是太狡猾了。
1: 滴答嘟答控制舱，
0: 没错，我们先去开机关。
2: 有人被锁在我们的秘密机关控制舱里。
1: 拉大柱，坏蛋！
0: 那个紫色大坏蛋肯定是他。
1: 滴答嘟答进去。
0: 控制舱锁上了就很难开了，老虎那么擅长开锁也得花好长一段时间。出气口，我们可以利用它偷偷潜入里面。

0: 我的导航泡泡一定可以把我们带回来的。
1: 我觉得救援这种事还是得让你来，好像会好一点。

0: 不会吧，是吧？
1: 什么？你们说紫色的什么？
2: 一个超级狡猾的大坏蛋，他现在就在萨萨的秘密机关控制舱里。
1: 是吗？我没有看到什么紫色的坏蛋，但我好像看见了紫色的狗和紫色的云朵。
2: 哦，我的天哪！你们被那个坏蛋抓走了。等等，卷卷在哪儿？
1: 我到处都找遍了，我猜他肯定在这儿。没事，现在让我们先冷静一下，好好想一想，肯定能找到线索的。
2: 但是这里还有个大坏蛋呢。
3: 对吧，坏蛋
2: 说的没错，萨萨最了解那些大坏蛋了。先占领控制舱，然后占领世界。
1: 好吧，不过世界好像暂时还挺安全的。
2: 他就是故意想让你这么想的。
1: 不管他们在哪儿，我敢肯定卷卷和旋风现在都好好的。
3: 什么声音？
2: 旋风！那个大坏蛋把旋风抓起来了，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行动。
3: 咱们回来吧，对吧？喷他！
2: 就按你说的做，萨萨。用暖壶把门打开，我变出一堵泡沫墙，而你用你的固定喷绳喷他，把他抓住，他肯定大吃一惊，乖乖的束手就擒。准备好了吗？
1: 如果你确定的话，我就。

0: 我们找到紫色大坏蛋了。糟了。
1: 泡泡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坏蛋。
2: 大宝发型。
0: 哦，我们把旋风的新造型搞砸了。我以为你们
2: 你们是你们是超级大坏蛋。
0: 哦，我的天，我们真的想象出了一大堆很可怕的事情，结果还连累了你和旋风。
3: 大宝，对不起。
0: 我也很对不起，我们保证以后不会再像刚才那样冲动乱来了，因为误会把一切搞得一团糟。现在辛苦你要重新帮旋风打扮了。卷卷，有你这么喜欢照顾宠物的朋友真是太棒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咦，盒子在动，
7: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食冻干薯条。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我带萨萨参观升级了的房间时，忽然门外传来很大的动静，我俩应声而出，发现了一个紫色怪蛋。没有半点犹豫，我们马上采取抓捕行动，但因没有任何准备，在过程中弄得一团糟。最后发现紫色怪蛋竟是卷卷和旋风，一切都是误会，看来做事情不能太冲动啊。
1: 悠悠的心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龙卷风吹得可比以前厉害呀，
2: 可能是因为熟悉的客人再次光临，所以大家都很兴奋。
1: 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再见到我最喜欢的芭蕾舞者了。哦，他到了。各就各位。
3: 爸爸，
4: 悠悠，你怎么拄着拐杖？发生什么事了？脚踝受伤，我想那一定很痛，对吧？但对于你来说，不能跳舞才是最痛苦的。
3: 打住了，爸爸，不能跳舞。
4: 哦，别，我很抱歉。我知道你答应了要跳舞给朋友们看，不过既然他们都是你的朋友们，会理解的。
2: 是的，我相信只要和你在一起，他们就会很开心了，悠悠小姐。
1: 要不我们去你的梦幻芭蕾房看看吧，我想你一定可以。

0: 里充实快乐哟。
1: 悠悠小姐，这边请。
0: 再次来到你美轮美奂的梦幻吧。

0: 你竟然暂时没办法跳舞，那这个房间未必也会让你快乐了。
1: 不如大家一起去美容区休息一下怎么样？
2: 对呀，好主意，暖壶。今天是美容日。

0: 再见。
1: 真抱歉，你的朋友没留下来，悠悠。
2: 不能找我吧？
1: 不，不是的，大家都很心疼你，绝对不会因为你不能跳舞而疏远你的。悠悠，我知道你最擅长的就是优雅的芭蕾舞，但大家不只是因为芭蕾才喜欢你的。暖壶，我们得做点什么让它振作起来。
3: 也许可以让悠悠再做做泡泡穿梭梯，我看他挺喜欢旋转的。
1: 旋转，没错，我们要想个办法让悠悠不用腿也能旋转起来。哈，看我的泡泡魔法！泡泡时间。

0: 来享受最有弹性的泡泡之旅吧。现在悠悠能绕着酒店旋转跳跃，但又不会伤到脚踝了。
1: 是的，做得好，泡泡。哦，是我看错了，还是悠悠加速了呀？

0: 悠小姐，麻烦你停下来。
1: 停下！我想他停不下来了，他的弹性跑跑失控了。
2: 别害怕，我们来了，悠悠。
1: 糟了，悠旋风哪去了？
0: 悠悠小姐。

0: 天哪！如果悠悠继续这样，他会飞出泡泡岛的。
1: 我

0: 团结就是力量。
1: 蜡烛，谢谢。
2: 放心吧，悠悠，现在没事了。
1: 蜡烛，谢谢大家。
3: 您太客气了，呵呵，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悠悠小姐。
2: 你们做了一个花篮、一副脚套和纸杯蛋糕。哈哈，其实你的朋友们不是疏远你了，悠悠，他们是想为你准备礼物，给你个惊喜呢。
1: 打不住，关心我。
2: 当然关心你了，我们都爱你。抱抱时间。跳了这么久肯定累了，我想大家都应该休息一下，我有一个好到冒泡的主意。接下来是旋转美白面膜泥，
1: 打打打啦，谢谢你。
2: 不客气，悠悠，你开心我就开心，今天可是最棒的美容日。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悠悠的脚踝受伤了，没办法跳舞，他的朋友们知道后开始远离他，悠悠难过极了。后来当悠悠看到朋友们为他精心准备的礼物时，才知道原来大家都很关心他，想悄悄地给他一个惊喜才避开他的。其实真正的朋友并不会轻易离开我们。
1: 寻宝游戏。

0: 大家早上好。哦，天哪，泡泡，你起得真早。
1: 什么情况？现在已经是早上了，我都还没有睡呢。
0: 不是吧，我光是听你这么说都开始觉得困了。
1: 哦，等等，暖壶，别打哈欠了。求你别再打哈欠了，暖壶。猫科动物的哈欠声可是全宇宙最强的催眠术，设计好寻宝游戏前我还不能睡觉。
0: 寻宝游戏听起来很有趣。
1: 我知道了，来吧，我带你去看。看，我在很多地方藏了

0: 好，珍珍。
1: 早上好。
0: 戴娜现在正在照顾迅迅的海马宝宝们，但是他们的精力实在是太充沛了。哦。所以我为他们弄了场寻宝游戏，这样戴娜就能休息了。
1: 哇，谢谢你。

各就位，预备，寻宝游戏开始。好了，戴娜小姐，今天就是你的休息日，你可以先躺在这边休息一下。趁他们在玩寻宝游戏，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下了。哇，他们都还挺擅长玩寻宝游戏的。

0: 不，这怎么会没事呢？你需要休息啊，丹娜小姐。我要设计一个终极寻宝游戏，来消耗海马宝宝们的精力。现在的寻宝游戏可不是简单模式了，接下来宝藏会在任何地方，
1: 范围是整个泡泡酒店。
0: 你说的没错。蔷薇，你确定我们可以在你花园藏宝吗？现在该下山喽！
1: 现在？不是吧？你确定要放在那儿吗？
0: 这样才好玩吧！大家都准备好。

0: 需要我给你变个枕头吗？
1: 看得我也有点想睡觉了。
2: 不不不，暖和，别打哈欠了。
1: 这么快就全部完成了？给您造成不便，我们致以诚挚的歉意。我现在立刻为您解决这些问题，你看可以吗？
2: 怎么了？这什么情况？
1: 泡泡，管管你的泡泡！
2: 什么？我的？

0: 至少泡泡都还没飘出去。哦，糟了！哦，对了，寻宝专家们，来一次更难的寻宝游戏吧！泡泡小翅膀。雪橇，可就位，预备，泡泡飞起来！
1: 你，
2: 哦，你好啊，泡泡。
0: 嗨，暖壶，嗨，可米，准备好进行救援了吗？

0: 准备降落喽！
1: 大家都没事吧？我真的太抱歉了。
2: 没关系。
1: 对不起，我没法消耗小海马们的精力。
0: 我就知道我的终极寻宝游戏计划成功了。
3: 我妈妈常说会睡的小猫才是好猫，而我经常还是把这个收起来吧。
0: 数不清的海马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

0: 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2: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我设计的寻宝游戏难以消耗海马宝宝们的精力，还不小心被暖虎的哈欠击中睡着了。吹出的泡泡包住了酒店的客人们，飘向了四处。这时我灵机一动，让海马宝宝拉着泡泡雪橇实施紧急救援活动。

0: 最后不但顺利解救了客人，也成功释放了他们的精力。逃跑的玫瑰刺，你好，我是泡泡，我现在马上来。多利，泳池区域需要一次彻底的清扫，你可以吗？
1: 没问题，交给我来搞定吧。
0: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哦，是花瓣，蔷薇的房间似乎出了什么问题。
2: 啊，真香，那快去吧。

0: 请送我们去玫瑰房。泡泡服务。
1: 大柱，终于来了！
0: 嘿，蔷薇，嘿，庄先生，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被吓跑了，谢谢你，可米。蔷薇，这些虫子怎么会到你的花园里来的呢？
1: 你的，我的错。
0: 是因为你的错？哦，蔷薇，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帮你的。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吗？
1: 啊，对啊，是这样的。

气吓跑了所有玫瑰花上的刺，而现在你的玫瑰花没有刺的保护就被虫子侵害了。我们可以解决的。

0: 美丽的花。
1: 大象爸爸，庆祝一下！
2: 赶走了虫子是该庆祝一下。
1: 大象，吃蛋糕！
0: 有蛋糕吃？我是说，真是太好了。
1: 等等，稍等。
0: 好吧，看来还是想简单了，问题不大。
2: 真的万分抱歉，蔷薇小姐，我们马上处理好。
0: 暖壶，快去处理一下。
2: 非常抱歉，出此下策打断您，蔷薇小姐，但是您似乎有些情绪过于激动了。

0: 你不要太过自责的蔷薇，每个人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你只是太着急了，所以才忍不住发脾气。
1: 其实以前我祖母的脾气也和您非常像，她有个妙招，每次想发脾气都先深呼吸十次来冷静自己，你想不想试一下？
0: 好主意啊，南湖。好了，蔷薇，有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非常生气？野菜是下雨，还是有人拿走了最后一块蛋糕，或是拿走了最后一块因为下雨野餐取消了而只剩下的你都舍不得吃的超级美味的蛋糕？
1: 做得很好，现在请跟着我做。啊，现在开始数，十、九、八、七、六。哦，非常好。就是这样，做得非常好。
0: 好吧，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虫子全部赶走。你有什么道具吗，可米？不，不。他怎么在里面啊？这肯定不行。哦，可米，你这里面究竟都装了些什么？怎么连这玩意儿也有啊？
1: 泡泡。现在蔷薇小姐正努力学习如何控制脾气，请玫瑰刺回来会不会是更好的办法？
0: 好主意，南湖，你觉得呢？蔷薇，你可以做到吗？
2: 我可以。
0: 那我就放心了，我们去把玫瑰刺请回来。可米，你留下来保护花园。我记得玫瑰刺好像很小，它们一定走不远。
1: 这已经是我们搜索的第764个房间了。
0: 为什么我们要在一层里安排这么多的房间？哎，好吧，大家，第764号房间，我们来了。
2: 你好，
0: 嗨，丹丹，我们在找一些玫瑰花刺。你最近有在这见过什么尖尖的东西吗？
2: 有，一把。
0: 之前没见过呀。等一会儿，这些脚，
2: 是他们，嘿嘿，
0: 真的是他们。嘿，玫瑰刺和小恐龙看起来挺配的。
1: 尝试深呼吸，然后倒计时，十、九、
2: 十、九、八、七、六。
0: 哈，看，起作用了，暖壶，它在深呼吸控制自己的脾气。
1: 玫瑰刺们看见它这么努力控制脾气，也会原谅它吧。快看呐，蔷薇小姐不仅道了歉，还让他们看到她如何控制情绪，所以他们原谅了她。大团圆结局真好啊，对吧，泡泡？泡泡，
0: 真好。
2: 怎么了？
1: 怎么了？看来也许并不是完美的大团圆结局。
0: 将玫瑰刺们从新朋友那里带走是有些遗憾，但没有玫瑰刺，玫瑰又会被虫子吃光的。我知道了，他们其实并不一定要被分开。我想到了个办法，既能保护蔷薇的玫瑰花，又能让他们一起玩耍得更久。谢谢你保护花园，可米。大家准备好了吗？房间重建，距离他们到达还有3、2、1。耶！现在玫瑰花刺和小恐龙们可以随时在一起玩了。

0: 我想这些虫子应该暂时不会再来了。
1: 嗯，去吧，你的蛋糕。
0: 最终还是被我吃掉了蛋糕。赐我一顶帽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
5: 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蔷薇总是控制不住坏脾气，导致玫瑰刺离家出走了，而玫瑰花也因此受到了虫害。蔷薇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让暖虎教导自己如何控制情绪，并在找到玫瑰花刺后真诚地向他们道歉。最后玫瑰刺们原谅了蔷薇。我们不应该把坏脾气带给身边的人。可米的诞生。这个礼拜酒店大堂都淹了三次了，咱们又没有美人鱼客人要来，这个魔法喷泉也太难维护了吧。
1: 这个嘛，就算是祖传的魔法也会失灵啊，不过没事，现在它应该已经被我修好了。哎，说早了，泡泡交给你了。
0: 来了。

0: 现在的情况像不像遇到可米的那天？记得吗，南虎？
1: 我当然记得，可米当时可真是个小淘气
0: 啊！他只是一只小云朵宝宝，对吧，小家伙？感觉遇见可米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几年前，酒店生意非常好，那是我和暖虎最忙的时候。
1: 哦，
0: 好样的，暖虎！你把酒店里的花全都浇了一遍，不愧是你。
1: 谢谢，这次只用了四天。
0: 兰妮需要我们的帮助，快去雨露园。这情况可不妙啊，暖虎！暖虎，你在这儿？
1: 我不是很喜欢湿哒哒的。
0: 抓白鱼，兰妮，瓜丹，你们没事就好。这里什么情况啊？久的雨，那朵云现在应该累坏了吧？
1: 泡泡，怎么办呢？
0: 看来我只能去帮帮他了。好吧，超级发泡器。

0: 鱼妈妈。呀！
1: 哦，爸爸，谢谢你们。
0: 好了，客人总算满意啦。我哦，小家伙，你是从哪儿来的？
2: 看来他很喜欢你呢。
0: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小家伙。不过你应该跟你的家人们待在一起。好了，现在该回去喽。你好啊，达达。老虎，达达不会变成一只毛茸茸的、会流口水的、活生生的、真正的狗了，对吧？
2: 当然不会了。为什么这么问？
0: 那就是有奇怪的东西混进来了。
2: 哎呀，让我来处理吧。抱歉了，云宝宝，你现在必须回房去。我和泡泡今天没时间陪。

0: 陪你玩哦。好了，看到了吧，态度坚决点就行了。哎，好吧好吧，也许可以让他跟着我们，不过只能是一小会啊。
1: 你看他能帮忙的，也许我们可以让他留在这里。
0: 我觉得有人浇水倒也不是件坏事啊。哦，天哪，我就知道他早晚会惹麻烦的。泡泡
1: 来了。
0: 啊，非常抱歉两位公主，
2: 不便之处请多包涵。
0: 我觉得你该回你的房间去了。
1: 哦，他只是想帮忙把水吹干暖和。
0: 他是朵云宝宝，泡泡，他不适合待在这人来人往的大堂里。

0: 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暖壶你是对的，人来人往的大堂真的不是适合他待的地方。啊，我去跟他谈谈吧。哦，叫了一头，这可不太妙。
1: 我很抱歉，但这是猫的天性，泡泡。不过现在，它应该就会回到属于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2: 爸爸，圆爸爸不见了！
0: 不见了！他们是怎么从房间里跑出来的？
1: 他们准是看见那只云宝宝从下面的门缝里挤出来，然后都学着跑出来了。
0: 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把云宝宝们带回来的。
2: 真的？
0: 我保证。
3: 打扰了，桃莉小姐。
1: 请见谅，莉莉小姐。
3: 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我们。
0: 哦，天哪，这样到处找得找到猴年马月，我们得换个方案。
1: 别闹了，小家伙，我们现在可没时间陪你玩。
0: 暖壶，我想他应该知道些什么，我们跟过去看看吧。他怎么停了？挺好看的，但怎么看起来有点奇怪啊？
1: 因为这道彩虹的一端飘在空中了。
0: 是在那，看样子他们被粘在彩虹上了。
1: 小家伙们一定是想跟彩虹玩耍，结果不小心把彩虹松开了。
0: 泡泡岛上的这些彩虹们都粘得非常牢固，不然就会飘在空中。
3: 就像这样，像那样。
2: 大爸，救他们！
0: 收到。哦，糟了！云宝宝们被吓得一直在往彩虹上吹风。我的泡泡没机会靠近他们。
1: 我可以尝试着爬上去，不过我担心我的爪子会粘在。现在不行，小家伙，我们现在有正经事要做。
0: 哦，等一下，那是什么？
3: 现在彩虹稳定了，我可以跳上去解放那些云宝宝们了。哇哦！
0: 任务完成了。

0: 确实很了不起，是吧，暖壶？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我承认，这小家伙有时候还是有些用处的。
0: 对了，暖壶，我其实在想，也许我们需要一个帮手。
1: 欢迎加入我们，小家伙。
0: 这真是太好了。不过，你要加入我们的话，得先有个名字。我想想，你很可爱，也很淘气，所以我可以叫你哦，可米。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在一起了。谁能想到，因为那次泡泡服，我们遇到了这么重要的伙伴？
1: 没错，虽然一开始很淘气，但你后来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对吗，可米？
2: 好了，我总算知道喷泉哪堵了。你们得找你好谈谈，让他别在喷泉里洗澡了，水管都让他堵住了。
0: 谁是最乖的云宝宝？是你，是咱们可米。哇哦，大猫的反应就是快，
1: 熟能生巧罢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出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哇，谢谢你们。
1: 啊，躺下，躺下，不要起来，我们会把早餐送到你的床上。
0: 哦，好极了，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2: 别担心，不用等太久。
0: 哦，谢谢。
2: 我们知道如果你饿肚子会发生什么。
1: 会发飙。不许起来。
2: 好了，我们这样分工，我做煎蛋饼，布鲁伊你布置托盘，宾果你制作生日卡片，快点，我们不要让他饿肚子。
1: 好的。
2: 啊，好啦，超速煎蛋饼我最拿手的。哦，嗨，宾果。
1: 嗨。
2: 你不是应该去制作生日卡片吗？
1: 我已经在幼儿园做好了。
2: 哦，画得真好。
1: 我想帮你做煎蛋饼。
2: 哦，这个嘛，真好。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煎蛋饼，我们首先做什么？
2: 啊，首先拿几个鸡蛋。
1: 哦不，我去拿吧。
2: 哦，好的。哦，宾果，声音太刺耳了，宝贝。
1: 过来，小鸡蛋。哦，我没叫你芹菜。
2: 我拾起来。哦，你需要我帮你拿过去吗？
1: 不，不用了，我就快到了。
2: 啊，没关系，我来收拾。
1: 不，我来收拾。
2: 好吧，给你纸巾。哎，我开始做煎蛋饼，宝贝，我要打鸡蛋了。
1: 我能帮你打鸡蛋吗？
2: 好的，宝贝，我来收拾这个，你去打鸡蛋怎么样？从橱柜里拿一个银盆。
1: 好的。用这个可以吗？
0: 哦，天哪，我饿了。
1: 几个鸡蛋？
2: 三四个吧。
0: 我饿了。
2: 最好是四个。
1: 一个，两个，三个。
2: 快点，宾果，动作快一点。
1: 哦不，一个，两个，三个。哎，第四个呢？
2: 好了，鸡蛋打好了吗，宾果？哦，
1: 第四个在那儿。
3: 请问，早餐快做好了吗？
2: 快好了。听着，寿星爸爸要发

0: 标了，快打鸡蛋宾果。哦，刚才已经打了一个。天哪，
1: 对不起布鲁伊，
2: 没关系，我来就是吧。
0: 谢谢布鲁伊。好了，再来一次，宝贝，我帮你扶着盆子，用点力，宝贝，使劲磕一下。用力过大了。哦，不行，宝贝，蛋壳不能放进去，我们再试一次。
2: 好的。
0: 喂，
3: 是我。我能马上吃到早餐吗？
0: 我还在做，我在让冰果帮我打鸡蛋呢。
3: 我不是想抱怨，但我
1: 对不起，
3: 是我的早餐吗？
1: 这次也大了，
0: 我先挂了。冰果，我来做煎蛋饼吧，宝贝。
1: 哦，你不想让我帮忙吗？
0: 不是的，但我自己做会更快一些。
1: 嗯，好吧。
0: 你去帮布鲁伊布置早餐托盘好吗？
2: 不用了，我布置完了。
0: 嗯。哦，看，冰果，你可以和盐、胡椒粉、味冰玩，你很喜欢他们。
1: 好的，妈妈。
0: 马上就好。布鲁伊，把这根芹菜拿给爸爸。
2: 好的，妈妈。
0: 好了，超大快速煎蛋饼也是我最拿手的。好了，煎蛋饼做好了。
1: 你要去做什么？
4: 我要去保卫女王，这是我的工作。
2: 嗯，我也去。
4: 不，你不能去保卫女王。
2: 为什么？
4: 因为你做得不好。
2: 我能做，我真的能做。
4: 不，你最好待在家里。
2: 但你我都是卫兵呀。
4: 是的，但你不是像我一样合格的卫兵。
2: 嗯，那好吧。
4: 再见。
2: 再见。嘟嘟嘟
4: 嘟。你好，女王。
2: 哦，你好。
0: 您拨打的电话现在无法接通。
5: 嘿，
0: 冰果，过来。我为爸爸做了一份煎蛋饼，但是我刚才的制作方法不对。
2: 真的吗？
0: 是的，我需要你帮我再做一份。
2: 好的。
3: 那是香喷喷的煎蛋饼。
6: 回楼上去。
3: 是的，能让我。
0: 不行，这不是给你的。
3: 什么？那是给谁的？
2: 你们继续，我看着爸爸。
3: 拜托，我想吃饭。

0: 要不我吃了这盆植物吧。
1: 生日快乐。
0: 这是饭吗？
2: 当然了，
3: 我为你做了煎蛋饼。
0: 快给我。
2: 离远点，冰果，别让它咬到你的手。
3: 你觉得好吃吗？
4: 冰果，我要完全实话实说，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煎蛋饼了。
3: 哦耶！
0: 能再来一份吗？
3: 当然了。
2: 我帮你把托盘拿走，寿星爸爸。
3: 不，妈妈，让我来。
2: 哦，好的，谢谢冰果。
3: 我来帮你。
5: 谢谢。
4: 我觉得煎蛋饼里有几块碎蛋壳
2: 啊！你做煎蛋饼时肯定要打碎。
1: 我们来收拾
2: 蛋壳。
4: 咚哒咚哒。
5: 妈妈，我们能给马芬和萨克斯打视频电话吗？
3: 求你了。
2: 好吧，我同意了。
3: 哦耶！
2: 但是不许霸占那个画画的游戏，知道吗？布鲁伊，我在说你呢。
5: 好的，妈妈，不许霸占游戏。
2: 因为你们知道霸占游戏是什么后果，对吧？
5: 是的，我们知道霸占游戏的后果。
6: 等等，是这样吗？
7: 你们好。
5: 你好，马芬。
3: 你好，
7: 阿萨克斯。
5: 别霸占游戏。
6: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视频电话。
3: 现在该轮到我画了吗，布鲁伊？
5: 啊，是的，但能让我画完这个吗？
3: 好的。
8: 马芬，该我了吗？
5: 还没有。
8: 马芬。
2: 孩子们好。
5: 萨克斯婶婶好。
2: 马芬，你要给萨克斯一个机会画这个小玩意儿好吗？
5: 我还没画完呢。
8: 马芬，
5: 萨克斯，让开。
2: 孩子们，我现在没时间管你们，我要急着去一个地方。
5: 不。
9: 我来管吧。
2: 你确定吗？
9: 是的，我能搞定。孩子们，

0: 你们最好轮着玩，不然我就关了它。
1: 什么？
0: 哦，好吧，不是关掉，但是
2: 听着，我来管吧。
0: 没事，我能管，你去忙你的吧。
2: 好吧，你确定就行。
0: 好了，我在手机上设了计时器，时间到了就轮到萨克斯了，好吗，马芬？
1: 切。
0: 哦，我当你同意了。
3: 我要画几朵云。
4: 哦，好漂亮啊！
0: 好了，马芬，计时器响了，该萨克斯玩了。
4: 耶！
3: 我要画完我的牛仔帽。哦。
0: 不，你不能画完你的牛仔帽，必须轮到萨克斯来画了。
3: 我就是要画完我的牛仔帽。
0: 马芬。听着，马芬，现在马上让给你妹妹。
3: 我就是要画这顶牛仔帽嘛，
4: 你们轮着画吧，马芬。
3: 不，
0: 马芬，你要听话。
3: 牛仔帽，
0: 你要再说一次牛仔帽，就立刻停止玩游戏。
3: 牛仔帽。
0: 好了，够了，你的游戏时间到了。
3: 再见，马芬。
0: 马芬，不许乱动。好了，现在你好好反省一下，小家伙。
3: 不，我不愿意。
0: 抱歉，孩子们，马芬霸占游戏了，所以他不能继续和你们视频通话了。
1: 知道了，条纹叔叔。
0: 他必须要明白，要给别人怎么回事？
1: 马芬，
0: 他在用我的手机。马芬，你马上把手机给我放下。
4: 你爸爸来了，马芬。
0: 马芬，你抢走手机只会让事情更糟糕。马芬。马芬，回来！
4: 马芬，你不能抢到你爸爸的手机。
3: 我可以，
4: 我应该躲在哪儿？
3: 躲在床下。
4: 好的，
3: 不要帮他，苹果。
4: 为什么？
3: 因为他不应该像这样跑掉。
4: 他霸占游戏应该不能再玩了。
3: 呸，那是我的四弦琴，
4: 是你借给我的。
3: 是的，可那是很久以前了，
4: 我现在还在玩呢。
0: 马芬，你给我马上挂断电话，小家伙。
4: 不。
0: 好吧，那我只能挂断整个视频电话了。
4: 不，
0: 好吧，好吧，马芬，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马上挂断电话，回到这里。
3: 大猩
0: 猩，你把这个东西拿开，拿开！你在哪儿？我知道了，你在一张床下，不知道是谁的床。不过我们家只有几张床，我去找你。
4: 不，他会找到你的，马芬，
3: 把手机还给他吧。
4: 不，告诉我他在外面吗？
3: 外面没人，但马芬，我觉得我不该帮你。
2: 现在怎么样了？
3: 啊，危险，危险！别
4: 跑！
5: 抓到你了！这么热闹，出了什么事啊？
3: 条纹叔叔在追马芬。
5: 哈哈，条纹本色！
0: 别跑了，马芬！快跑，马芬！
3: 爸
5: 爸，马芬！哦，好戏开始了！
6: 怎么回事？
0: 我在管孩子。
6: 可你不像是在管孩子的样子。
0: 他不遵守游戏时间。
6: 我们不再限定游戏时间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6: 我读了一篇博客。
0: 但你没跟我说过。
6: 因为你不给我机会。
5: 你们别激动。
6: 让我来管吧，条纹。
0: 不，崔可西，让我管吧，我也有管的权利。
6: 是的，但你要用正确的方式。
0: 这就是我的方式。
5: 哎，孩子们，你们能关掉他吗？好吧，能静音吗？
3: 是的，可以。
0: 我觉得你霸占了管孩子的机会。
6: 哦，
5: 是这里吗？
6: 我不是故意。
3: 不是，是这个。
5: 哦，不是这个键。
3: 我知道了。
5: 等条纹叔叔和翠克西婶婶聊完天再打开声音好吗？
3: 好的，爸爸。

0: 满分，你最好往身后看一眼。
1: 为什么？
2: 我抓不住他了。
3: 满分，
4: 不要跑了，满分。
2: 满分，我十分迫切的建议你马上停下来。
3: 听爸爸的话，
2: 分开行动。
3: 好主意。
0: 满分，他们要一起抓你。
2: 满分，不要跑了。
0: 他们在哪儿？
5: 你妈妈藏在沙发后面。
0: 什么沙发？
5: 就是沙发。
0: 我们家有好多个沙发，
5: 就是那边那个沙发。
3: 马芬，
0: 哦，我治愈了。
2: 马芬，我的手机。
0: 哦天，
6: 对不起，爸爸。
2: 马芬。
0: 嗯。
7: 时间到了。
6: 好的。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您到了，
1: 很高兴认识你，琪琪。祝你的 APP 越做越好。
0: 多谢莫特。
2: 你好，爸爸。
1: 你好，奇丽。你好，班迪特。
3: 你好，莫特。你已经很久没来城市里了。
1: 的确如此，这儿太繁忙了。我先把钱付给琪琪。
0: 再见，莫特。
1: 什么？他怎么走了？我还没付给他钱呢。
2: 他已经收到钱了，爸爸，通过互联网。
1: 哦，互联网这个东西现在真的很流行，是吧？
2: 好了，你去和孩子们打招呼，我们准备晚餐。
1: 听起来不错。哦，那个 APP 是什么？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手机。
1: 孩子们好。
4: 代沟。
1: 哎呦，让我抱抱。
4: 你能和我们一起玩吗？
1: 哦，当然可以了。你们在玩什么？
4: 我们在玩餐厅的游戏。
1: 哦，没问题，我去过餐厅。
4: 你会用到手机？
1: 我没有手机。
4: 什么？给你，你可以用这个，我再做一个。
1: 哦，谢谢宾果。
4: 这是你住的地方。
1: 哦，好极了，这是我的家吗？
4: 不，这不是你的家。
1: 哦，好吧，这是谁的家？
4: 是他们的家。你是来这度假的，要用手机付他们钱。你看，点这个 APP。
1: 哦， APP， 是的，我知道这个东西，很简单。不起，
4: 你必须要赔钱。
1: 哦，
4: 按这个键。好了，我在餐厅工作，现在是晚餐时间，你想点些吃的。
1: 知道了。
4: 哦，看我的新手机。
2: 哦，很可爱，有什么功能
4: 啊？它可以。
1: 晚上好，女士们。
4: 你来这儿干嘛？
1: 我以为这是一家餐厅呢。
2: 是的，
4: 但你不用亲自到餐厅里来。
1: 不用吗？
4: 你待在家里用手机点餐。
1: 哦，对了，是的是的，我知道了，我该用我的手机。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4: 你好。
1: 哦，你好，我想点一些吃的。
4: 外公，你不用给餐厅打电话。
1: 什么？
4: 可以用 APP 点餐。
1: 但我没有菜单。
4: APP 上有。
1: 哦，好的。嘣。哦，是的，看到了。等一下，你们开的是什么餐厅？
4: 什么意思？
1: 你们卖中餐还是意餐呢？
4: 我们什么都卖。是的，点披萨或墨西哥卷饼都可以。

0: 我四哥卷饼。
1: 墨西哥卷饼，
2: 你想点什么都行。
0: 哦，好的，我想点什么都行。哦，好像我更不知道该点什么了。哦，对不起，我会陪你们的。不，
1: 需要我帮你选吗，外公？
0: 不用，我自己选。哦，我知道了。不，咖喱香肠。
3: 咖喱香肠？
2: 你为什么想吃咖喱香肠？
0: 我喜欢吃咖喱香肠。你说的我点什么都行。
2: 好吧，咖喱香肠。
0: 晚上好，女士们，我是来这儿取我的香肠的。
1: 外公，
2: 你不用过来取，宾馆会给你送过去的。
0: 哦，是这样啊，好的。你最近好吗？今晚天气不错吧？
2: 你不用和骑滑板车的人聊天。
0: 哦，好吧，抱歉。不，我这样做对吗？
2: 做得好，外公。
0: 过奖了，开始吃饭吧。真好吃。就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吃饭吗？
1: 你可以在手机上看电视。
2: 是的，有一个电视 APP。
0: 好的。你们确定游戏应该这么玩吗？
2: 是的。
0: 哦，好吧。嘿，谁都可以制作这些 APP 吗？
2: 是的。
0: 他们可以满足你的任何需求吗？
2: 是的。
0: 正合我意，我借用一下笔。香肠吃完了，我想点一份甜品。不，巴甫洛娃蛋糕。
2: 不，我收到一个巴甫洛娃蛋糕的订单。
0: 走着瞧。
2: 快做完了，外卖派送员。做好了。好了，我把巴甫洛娃蛋糕放进、
4: 吓死我了。怎么了？箱子里有一只鳄鱼。
5: 什么？拿出去，拿出去。
4: 我可不敢靠近它。
5: 谁帮我拿出去？
0: 我为这个做了个 APP， 点这个键，捉鳄鱼的人就会提供上门服务。
4: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1: 下载那个 APP。
2: 是什么图标，外公？
0: 是一个小鳄鱼的头，小清新的那种。
2: 好的，
1: 快点。
2: 我知道。好了，我已经下载完了。
1: 救命。
0: 不，哦，有一位顾客。
1: 救命啊。
0: 晚上好，女士们，今晚天气不错吧？
2: 你是 APP 上捉鳄鱼的人吗？
0: 当然了。
1: 请你把这条鳄鱼抓走好吗？
0: 当然可以，第一步把它取出来。你肯定不希望有鳄鱼在家里乱跑。
1: 现在怎么办？
0: 你抓住它的鼻子。
2: 我？那你做什么？
0: 我会在这里指导你们。
2: 好的，站好了，宾果。哦，抓到了。
0: 跳到它的背上。
2: 啊，好了，抓住了，抓住了，
1: 耶！
0: 现在应该怎么做？
2: 你为什么要问我？你是捉鳄鱼的人。
0: 哦，我还在研究 APP 呢。
1: 麦公。
0: 好吧，好吧。你们哪个邻居家里没养宠物？当心他的头，当心他的头。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哇，放开我！
7: 耶！
2: 啵啵啵啵啵，给你的 APP 打五颗星。
0: 哦，谢谢女士们。
8: 晚餐准备好了。
1: 耶，晚餐
8: 是咖喱香肠。
1: 耶！
0: 太棒了。
8: 走吧。
0: 我上次离开之后，城市生活的变化真大。
8: 是的，
0: 那孩子们并没有变。
2: 你放了？
9: 我没放。
2: 你放了？
9: 我真没放。
2: 放了、
8: 你们在吵什么？
2: 爸爸对着我的脸放屁了。
9: 我没放。
8: 哦，班迪特，你越发丢人了。
9: 我没做过，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
1: 因为你是个冒气大王。
8: 我知道怎么处理。
1: 对，打他。
8: 什么？不，召开家庭会议。
2: 哦，
8: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家庭会议。
2: 你该付出代价了，冒气大王。
8: 抱歉，我需要戴上发卷。好了，三条规则，每次只许一个人说话。讨论爸爸冒气问题时，大家只能用冒气。
9: 据说冒气了。
8: 最重要的规则是每个人都要说真话。好的，你说。
2: 应该说爸爸冒气了，还是爸爸冒了气？
9: 是据说。
8: 都可以。
2: 可以说他放臭气了吗？
9: 是据说。
8: 肃静。
1: 据说是什么意思？
8: 意思是你们双方分别讲述事情的经过，我来决定谁说的是真的，可以吗？
9: 好的，法官大人。
8: 哦，我喜欢这个词。第四条规则，叫我法官大人。

0: 霍洛伊，你先说。
1: 好的，法官大人。事情发生在今天早上。妈妈，这是你，你在睡觉，这是我。
0: 爸爸在哪儿？
1: 在这儿。
2: 法官大人，
0: 我没有意见。
1: 我在这儿。做着什么？爸爸下了床，转过身，对着我的脸冒气了。
0: 好了，我听明白了。
3: 嘿，等一下。
0: 哦，对，你还没说，快点说吧。
3: 把这些给我，听好。妈妈在这儿睡觉，像平时那样漂亮。
0: 哦，是吗？
1: 嘿，你是想让妈妈更偏向你？
3: 我起了床，走下楼梯，被卷入了这场麻烦。
1: 嘿，
3: 怎么了？
1: 你省去了你冒气的情节。
4: 是据说。
3: 这听起来不像是我会做的事啊。
1: 你在胡说。
3: 哇哦。嘿，冰果，拉我的手指。
1: 好的，
5: 冰果，不要。
3: 哦，好吧，但是在今天早上，我确实没有放过臭气。
1: 哦，我有一个主意。你昨天早餐吃的是这个吗？炖豆和小麦吐司。
3: 是的。
1: 冰果，这些的冒气指数是多少？很高。谢谢。你午餐吃的是什么，班迪特先生？
3: 哦，就是一些德国泡菜。
1: 你说什么？
3: 德国泡菜。
1: 冰果，冒气指数。还有我们在印记家吃的晚餐，对吗？
3: 是的。
1: 能告诉我你吃的是什么吗？
3: 好像没吃什么。
0: 班迪特先生。
3: 哦，好吧，我吃的素坚果烤肉。
1: 哦，天哪，还有别的吗？
3: 应该没了吧。
1: 真的吗？回家的路上没在加油站吃什么吗？放在这个托盘里的是什么东西？
3: 哦，好像吃了一个派。
0: 哦，班迪特，
3: 可我只吃了坚果烤肉。
1: 冰果，现在的冒气指数是多少？
4: 已经到头了。
0: 看来你离冒气不远了。
3: 我吃了什么不应该被审判？
1: 冰果，今天早上的时候你看到爸爸对着我的脸冒气了吗？
4: 是的，看见了。
3: 你说什么？冰果，你根本没在那儿。
4: 不，我在。
1: 谢谢冰果，你可以走了，给你一个棒棒糖。
3: 嗨，法官大人。
0: 冰果，你为了得到棒棒糖而撒谎了吗？
4: 是的。
0: 给我。刚才这番论证都不算，布鲁伊，这对你没有好处。记住，说真话会带给你自由。
1: 知道了，妈妈。
3: 我要审问一下妈妈。
1: 啊？
0: 我？
3: 齐丽女士，今天早上的时候你没有听到我冒气，对吧？
0: 没有。
3: 那么再重复一遍，你没有听到我冒气。
1: 因为她在睡觉。
0: 是的。其实我是在半睡半醒之间，我是说我听到你起来移动了床头柜。
3: 什么？
1: 哦，真的吗？请你说一下关于这个床头柜的事儿。
3: 没问题了，法官大人，你可以走了，不用说了。
0: 爸爸晚上会把平板电脑放在床头柜上充电，有时起床时会把它碰掉，需要移动床头柜才能捡起来，这时会发出这种可怕的噪音。哦，天哪！
1: 他没有移动床头柜，那是他冒气的声音。啊，
0: 班迪特。
3: 我觉得应该问问那个人。
1: 哪个人？

0: 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谁闻到谁倒霉。
0: 班迪特先生。
1: 好吧好吧，我冒气了。
0: 对着你孩子的脸。
1: 他的脸和屁股一样高，很难不这么做。
0: 似乎我就不那样。
1: 哦，好像你从没放过似的。
0: 班迪特。
2: 不然也可能是我遭殃。
0: 本法官判你当一个小时的小马，给受害人和他妹妹骑。
2: 耶！
0: 看到了吗，布鲁伊，说真话会带给你自由。
1: 我们做个测试吧，好吗？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0: 好的。
1: 说真话会带给某个人自由。布鲁伊，今天早上我的屁股对着你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0: 布鲁伊。
2: 好吧，我正在用平板电脑玩游戏。
0: 哦。
1: 尽管妈妈说过，只有等到周末你才可以玩电脑游戏。
2: 是的。
0: 布鲁伊，你太不像话了。我盼你们两个都去当小马。套马鞍，宾果。
2: 哎呀，
1: 嘿。
2: 对不起，爸爸。
1: 对不起，布鲁伊。
0: 好了，家庭会议结束，你们走吧。
1: 嗯。

0: 快走，快走！
1: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
2: 就是急什么？
0: 快点出去！
2: 哎，等一下，
1: 这是什么味道？
0: 出去，出去，快点！

0: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0: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汉瑟和格雷特回到家，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哇，好一次疯狂的旅行。
1: 是呀，童话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0: 真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们在现实中发生过吗？
0: 没有。哦，但故事里有真实的东西。
1: 比如呢？
0: 比如你知道不应该贪婪什么的，如果你诚实勇敢就会峰回路转的。
1: 哦，是的。
0: 哎，你们想听一个真实的童话故事吗？
2: 是的，想听呀。
0: 这是一个坏哥哥改过自新的故事，里面有诅咒，而且还有一位公主呢。
1: 哇，是现实中发生过的？
0: 是的。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1: 怎么知道的？
0: 因为它发生在我身上。哦，
3: 这一集不离的名字叫童话故事。
0: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之前，一个叫80年代的地方。那时候我10岁，我和你们的拉德叔叔、条纹叔叔在度假。
3: 等一下，你的头盔呢？
0: 那是80年代好吗？那时候没有头盔，那是一个疯狂的地方。蹦床没有防护网，当妈妈的要把孩子名字写在所有东西上，骑着座位高高的山地车，听音乐磁带，都喜欢刹车漂移。
4: 哦，刹得漂亮，拉德。

0: 不会刹车，条纹。
1: 不，我会的。
0: 不，你不会，妈妈在教你。啊，你就是一个大蠢货，哈哈，傻瓜。
2: 你在嘲笑条纹叔叔？
3: 没错。
2: 那你太坏了。
3: 我说过，这个童话故事说的是一个坏哥哥，我。别担心，我会马上得到教训。
4: 班迪特，不要嘲笑条纹。
0: 要你管。嘿，条纹，你的车轮坏了。哈哈，你就是一个大蠢货。
4: 魔咒。
2: 魔咒是什么？
3: 是这样的，在80年代，如果两个人在同一时间说了同一个词，比如
4: 蠢货，
3: 其中一个人要喊魔咒。
4: 魔咒。
3: 这时你有10秒钟的时间去碰它。
4: 一
3: 如果你在10秒钟之内没有碰到对方，他就会说
4: 一无所有，
3: 然后你就再也不能说话了。
2: 什么？你永远也不能再说话了吗？
3: 不，我被诅咒了。哇哦！打破诅咒的唯一方法是有人说出你的名字。
5: 想让我说出你的名字吗？好的，班
6: 迪坦。
2: 你不能自己说自己的名字吗？
3: 不行，我不能说话。
2: 如果你说了会怎么样？
3: 这个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们的，但是……
2: 什么？太可怕了！
3: 我说过了，80年代特别疯狂。不管怎样，你在度假时被诅咒很不好过。
4: 孩子们，你们吃炸鱼块还是炸鱼排？炸鱼块。
1: 炸鱼块。
4: 你呢？快点说话。他想吃炸鱼排。好的。
5: 他很喜欢炸鱼排，对吧？但
6: 别急，
2: 喂。
3: 哎，我不爱吃炸鱼排。
4: 谁把迷你麦片吃光了？
6: 是他，
4: 是你，你给我回来。
2: 哦，奶奶有点坏啊。
3: 可那是80年代，妈妈们有坏的权利，爸爸们也强不到哪儿去。
5: 我们比谁喊的声音大。
4: 好的。
7: 孩子们小声点儿。你有什么事，条纹？拉德，杰拉尔德，哎，爱叫什么叫什么。你想说什么？他想说什么？
5: 他变成哑巴了，别人说出他的名字他才能说话。
7: 妈，我知道了，所以你想让我说出你的名字好让你能继续说话。你别做梦了，知道我管他叫什么吗？一个好的开始。我在想怎样把你们都变成哑巴。
6: 爸爸，
7: 这样可以吗？
3: 我再也不可能说话了，没有人会说出我的名字。
4: 我不会说出你名字的。我认为这对你来说是件好事，整个假期你一直在欺负你弟弟。
0: 你不会盗版，条纹。
1: 现在该我玩了。
0: 我没盗你呢，哈哈，摔个狗啃屎。
4: 你应该借这个机会好好反省一下。
3: 奶奶是对的，虽然她烫的发型不怎么样，对条纹来说我不是个好哥哥，我活该受到诅咒。
2: 那么诅咒是什么时候被破除的？
3: 其实就在第二天早上，就在我去淋浴房刷牙的路上。
2: 你自己去的？那可是80年代。
6: 妈妈，
3: 条纹想抄近路去厕所，被困在了带刺的草丛里。
6: 救命！
2: 你可以对他说你不会帮助他，除非他说出你的名字。哦，是的。
3: 你说的对，我可以这么做。
2: 你做了吗？
3: 没有，我直接帮助了他。
5: 谢谢，班
6: 地震。
2: 什么？你已经帮他了，他都不肯说出你的名字？
3: 兄弟就是这样。说句实话，我为他感到骄傲。
2: 那么，是谁打破了诅咒？
3: 还记得我说过故事里有一位公主吗？
8: 班迪特，这是你的帽子吗？
2: 是妈妈吗？
3: 就是妈妈。
6: 什么？
4: 别听他说的，不是我。
3: 别听他说的，是妈妈。
4: 啊，好吧，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确实经常去那个大篷车公园度假。
3: 结案了。
4: 但是你说的这件事我一点儿都不记得。
3: 哦，我的心像被扎了一刀。
2: 他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
3: 他写在帽子上。哇哦！
4: 不管怎样，这是个不错的故事。
2: 但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很想知道。
3: 我想你要自己决定。你相信童话故事吗？
8: 给你，
5: 谢谢，
8: 再见了。

0: 好的，会再见的。
1: 远走小河的岸边，牛蛙从一边
2: 吃钱，从一边跳到另一边。一，
3: 苹果，
4: 钱。
2: 爸爸，你能开车送我们去小商店买冰淇淋吗？我们捡到钱了。
5: 更正一下，你们捡到了我的钱。
4: 嘿，是我们的。
5: 不是我的，一定是我掉的。
2: 是的，我们捡到了，
1: 所以它现在是我们的。
5: 哦，只有努力才能得到钱。
1: 不用，钱是从墙里的机器出来的，我见过。
2: 对，你只需要按几下按钮。
5: 事情没这么简单。
1: 这太过分了。
2: 是的，我们想吃冰淇淋。
5: 自己努力得来的冰淇淋最好吃。
2: 不是这样的。
5: 好啊，我们去弄清楚。快上车，我们走。
2: 什么？我们去买冰淇淋吗？
5: 是的，我带你们去小商店。哦，但有一个问题。
2: 啊？
5: 布娃娃。
4: 哦，不玩布娃娃。
5: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布娃娃。
1: 爸爸起来，
2: 我们不想玩布娃娃，我们想吃冰淇淋。
5: 没问题，我只是需要有人帮我上车。
2: 妈妈，
5: 你妈妈去上班了，她在挣钱。
1: 我们和车的距离不是很远，我们可以拉她去。
2: 好的，我从这边推。预备，走。她动了。
1: 哦耶！
2: 现在你拉这条腿，我推她的屁股。
5: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口味的冰淇淋。
2: 这样可以，
1: 但还是太慢了。
2: 让它滚起来吧。
1: 好呀。
5: 可能有巧克力碎，巧克力薄荷。
2: 准备好，走。
5: 泡泡糖，海盐焦糖，等等，开心果，当然选开心果的。快点，孩子们，我想吃冰淇淋。
4: 这是我们最快的速度了。
5: 门太窄了，我过不去。
1: 我有主意。
2: 啊，爸爸，太费事儿了。
5: 障碍不会阻挡道路，他们会变成道路。
2: 我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1: 布鲁伊，你从那边把它拉起来。
2: 好吧。太费劲儿了。
5: 费点劲儿又不会伤害任何人。好吧。确实会伤到人。
2: 快点，冰果。
5: 对，孩子们，即使你被打倒七次，也要在第八次站起来。团队高于个人。
2: 爸爸，别说话了。
1: 布鲁伊，看。
2: 哦，是的，这就容易了。
5: 什么容易了？哦，道路上，之所以有障碍，是为了检验我们的目标，是否真的，值得奋斗。哦，
4: 加油，爸爸。
2: 冰果，帮我给他转个身。他卡住了。就算我们把他从房子里弄出去，还必须让他穿过整个院子，然后才能到车上，这是不可能的。
5: 伟大的成就不是靠力量完成的，而是靠毅力。
2: 等一下，你是想教我们学习什么道理吗？
5: 一个人必须坚持。
2: 就是这样。
1: 什么？
5: 好吧，是的，我想教你们学习努力奋斗的意义。
1: 你为什么一直想教我们学一些我们不想学的东西？
5: 因为我不想你们成长为懒惰的人。
2: 够了，我们不要继续走了。
5: 什么？你不想吃冰淇淋了？
2: 不想了，留着你的钱吧。
5: 好的。
1: 布鲁伊，
2: 什么事？
1: 我很想吃冰淇淋。
2: 我也是。好吧，起来，我们把这个大蓝家伙弄到车上去。
4: 耶！
2: 但是我们不学什么道理，知道了吗？
5: 知道了，你自己要悠着点儿。如果能用脑子，就不要使蛮力。
2: 准备好了吗，苹果？
1: 准备好了。
2: 耶！
1: 这容易多了。
2: 车在那儿。
1: 耶！
2: 我们用滑板拉着他下楼梯。
5: 什么？不能用滑板拉着我下楼梯。
2: 好吧，听你的。
6: 牛蛙从一边用力跳到我的天
2: 啊。哦耶！
5: 上午好，温迪。
6: 发生了什么事？你还好吗？
1: 他偷了我们的钱。
6: 什么？
5: 你这么说就有些歪曲事实了。
2: 他说他可以还给我们，但我们必须把他弄到汽车上去。
6: 是这么回事吗？
5: 你继续散步吧，温迪，就别管这事儿了。
6: 非管不可，加油，孩子们。
5: 嘿，温迪，当心你的手。
6: 你想随意，真是小孩儿。真是
5: 当心有刺。
2: 我们不可能把他抬到汽车的座位上，他太重了。
5: 好吧，看你们怎么办。
6: 打开车门，孩子们，让你们见识一下10年普拉提的威力。
5: 嘿，温迪，你要干什么？

0: 的孩子们，准备启动核心力量，背部挺直，准备好稳底。
1: 看他的股四头肌，
2: 向我保证你们会努力强壮体魄，孩子们千万不要懒惰。
3: 好的，温迪，我们不会的。耶！现在我们能吃冰淇淋了。
1: 恐怕以现在的状态，我开不了车。
4: 什么？那么我们吃不到冰淇淋了？
1: 除非你们会开车。
0: 系上安全带，孩子们，我开车送你们去商店。
3: 哦耶！
5: 沿着小河的岸边，牛马从一边又一跳到另一边。嘿，
6: 给你们小宝贝儿们。
3: 谢谢温迪。
1: 谢谢温迪，是我付的钱。
0: 哦，是的，是小的钱。
1: 好了，布鲁伊，舔一口吧。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好了，这是早茶，晚餐要放在慢炖锅里。
1: 妈妈，我找不到我的爱心发卡了。
0: 在你头上，宝贝。
2: 哦。嘿，亲爱的，这个需要签字。
0: 好的。
2: 好了，我们走吧，冰果。
1: 妈妈。
0: 哦，是马奇，稍等，布鲁伊有工作。你好，马奇，怎么了？你在抽屉里找过了吗？珍妮为什么要偷你的订书机？在这儿。
1: 谢谢。
0: 嗯哼，什么事，宝贝？
1: 你能陪我玩开车吗？
0: 哦，布鲁伊，我现在有点忙，晚点再玩行吗？
1: 好的，没关系。
0: 不，他不讨厌你，马奇。对不起，布鲁伊，我不能放下工作和你玩，我需要处理一些事，知道吗？
1: 没关系，我明白。
0: 听着，马奇，先用区别针吧，五分钟之后打给我。布鲁伊，我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玩开车吧。
1: 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哦耶！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开车。
1: 开门，关门，砰，系安全带，咔，转动钥匙，轰轰。
0: 好了，踩这个是停，踩这个是走。
1: 走，砰。
0: 前面是，哦，减速带，减速，扑通，扑通。啊，下雨了。
1: 雨下得大吗？
0: 不大。
1: 好的，我把它们调成间歇式。不，哦，交通灯，要等交通灯变成绿色，还是红的。
0: 啊，为什么不打开收音机呢？
1: 哦，对呀，不，
0: 那是他早期巴洛克时期的作品。现在介绍门德尔松。哦哦哦哦，哎，B107布雷基组合回来了。巴少、弗利普和达奇，还有我凯利西，我们
1: 哦，绿灯。
0: 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1: 没有，我就是随便转转。你好，
0: 好吧。开呀开，开呀开。哦，是马奇。开车玩够了吗？
1: 哦，是的，谢谢妈妈。
0: 很抱歉，布鲁伊，我不太会玩这个游戏。
1: 没关系，我可以和阿加莎玩喝茶的游戏。
0: 你只是在开着车到处闲逛，我觉得有个目标我会玩得更好，比如帮别人做点什么，知道吗？
1: 知道了。哦，妈妈等一下。
0: 啊？
1: 你问阿加莎是否想要一杯茶。
0: 哦，好的。你想喝茶吗，阿加莎？
1: 是的。
0: 请喝吧。
1: 问他想加牛奶吗？
0: 你想加牛奶吗，阿加莎？
1: 不要。
0: 哦，天哪，
1: 这个是牛奶，我想要杏仁汁儿。
0: 哦，抱歉，阿加莎，我们没有杏仁汁。
1: 那就去弄些来。
0: 哦，天哪，
1: 我们只能去商店了。
0: 哦，我们开车去吧。
1: 好的。
0: 马奇，我五分钟之后准时打给你，好吗？我保证。再见。
1: 你最好五分钟之后把我的杏仁汁儿买回来，否则我就会
0: 你会怎样？
1: 在窗帘上撒尿。
0: 快点，布鲁伊，上车。
1: 好的，
0: 我把计时器设成五分钟。
1: 系安全带，看，
0: 记住，这个是停，那个
1: 走。
0: 减速带，减速，布鲁伊，
1: 没时间了。 Bra，
0: 减速，向左转。向右转。哦，要上坡了，越来越陡了，更陡了，更陡了，要下坡了。哦，下雨了，而且雨很大，你看不见了。
1: 啊，雨刮器设成连续摆动。不，我看见了，
0: 商店在那儿。
1: 我要找个停车位，
0: 只剩三分钟了。
1: 我能把车停在轮椅专区吗？
0: 不行。
1: 好吧。停好了。
0: 哦不，商店关门了。
1: 我们过去看看。
0: 啊，你要硬闯商店吗？
1: 是的。
0: 你不能这么做。
1: 太晚了。我们进来了。
0: 赶快去拿杏仁汁。
1: 好的。
0: 一定要记得付钱。
1: 好的，我把钱放到地板上。哦，那个人是商店的老板，他看起来不太高兴。
0: 当然了，因为你把车开进了他的商店。
1: 那是因为阿加莎要在窗帘上撒尿。
0: 哦，他过来了，快上车，快上车。
1: 啊，
0: 我觉得等这一切结束之后，你应该和阿加莎谈谈。加大油门。
1: 啊，他在追我们。
0: 必须甩掉他，还有一分钟，阿加莎就要在你的窗帘上撒尿了。
1: 啊，
0: 放一些快节奏的音乐。
1: 好主意。不。

0: 机器人之国。
1: 嘎嘎啊，小鸭子！哦，我们走过鸭子。
2: 嗯、哎，有两个车轮悬空了。坐回来，坐回来。
1: 他还在追我们，
2: 在他的挡风玻璃上撒些杏仁汁，
1: 那是给阿加莎的。
2: 哦，天哪，他真的会在你的窗帘上撒尿吗？哦，
1: 他完全做得出来。
2: 好吧，给他留够一杯茶的量。
1: 好的。
2: 他停下来了，做得好，布鲁伊。
1: 哦耶！
2: 快，只剩30秒了。
1: 哦不，你看，
2: 堵车了。
1: 别担心，哦，开启飞行模式。
2: 你从一开始就拥有飞行模式吗？
1: 是的。下面的人你好，闹铃响了，时间到了。哇，
2: 着陆，快点。解安全带。
1: 什么？快解开。阿加莎，我们回来了。
3: 哇哦，不，
2: 怎么了？
3: 他在窗帘上撒尿了，我告诉过你的。
2: 需要我帮忙清洗吗？
1: 不用，你去接电话吧，没关系。
2: 布鲁伊，
4: 好了，我们来解决这件事。哦，
5: 天哪，
6: 我再也不想离开这个沙发了。
5: 孩子们在哪儿？
6: 他们在给马芬打电话。哦，
5: 新年聚会。
6: 我今天没有力气玩任何游戏了。
1: 请这边走，游客。哦，
5: 天哪，
1: 这将成为你参加过的最神奇的旅行。不神奇就退钱给我吧。上去吧，当心脚下。哎呦，
5: 这是怎么回事？
1: 哦，对了，爸爸，你能当我们的船吗？
5: 不能让你妈妈当吗？
1: 嘿，你已经在地板上了。
5: 抱歉，我今天不想玩游戏。
1: 你生病了吗？
5: 没有，就是
6: 很困。
5: 对，很困。昨天晚上我们睡得有点晚，
1: 因为你们去马芬家参加新年聚会了。他看见你在他家烧烤桌上跳舞了。
2: 什么？他不是在睡觉吗？
1: 他醒了，就在条纹叔叔大喊着炮弹跳进游泳池的时候。哼，
5: 条纹本色，
1: 请你当我们的船好吗？哦，
5: 奇丽，
6: 你比我更适合当一条船。啊，
5: 好吧，只当一次船，然后你们就自己玩。
1: 哦耶，
6: 好好玩哦。哦，
1: 妈妈，你给我们当鲸。
2: 什么？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观鲸。等等，你必须交钱买一张票。哦，好的，给你钱，
3: 谢谢。
1: 这是你的票。那么，如果你对观鲸之旅不满意，我就会把钱退给你。
3: 非常好，
1: 这不会发生的。这将是一场最精彩的观鲸之旅。
5: 这个我可不清楚，孩子。
1: 全体上船。
5: 哦，布鲁伊，声音太大了。
1: 马上出发，耶！今天的天气很适合乘船旅行，大海非常平静。
5: 是的，今天船走得很平稳。
1: 哦不，我们遇到大风浪了。
5: 什么？
1: 扶好了，乘客，大风浪来了。啊！爸爸，我们遇到风浪了。
5: 不，大海很平静，而且哦，看，是鲸。
2: 不是的，鲸还远在天边呢。事实上，决定是否遇到风浪的不是船，而是开船的人。
1: 是的。
5: 事实一，鲸不能说话。事实二，今天大海上没有风浪。
1: 啊，那我们就去找一些风浪。啊，继续航行，找到了大风浪。啊，
5: 不。啊，
1: 那我就一直航行到有风浪为止喽。啊，
5: 算了，好吧，拿好你的早餐。
1: 开始了，扶好了，乘客。
3: 乘客，我们似乎很意外地驶入了一片波涛汹涌的海域。
5: 很意外的。
1: 请不要在风暴结束之前去吃午餐的地方。
5: 哦，风暴结束了，看哪是鲸。
2: 当心，有鳄龟。
1: 哦，是的，有鳄龟。
5: 这好，好吧，咬你，咬你，咬你，咬你，咬你，咬你，咬你。哦，哎，咬你。现在我们到了，
2: 海啸来了。
5: 哦，天哪。哦，天哪。
1: 你没事吧，乘客？
3: 是的，我没事。
1: 你不想退钱吧？
3: 不，太好玩了。不过我们快看到鲸了吗？
1: 是的，
5: 不是。
1: 请朝那边看。
3: 一头鲸。哇，
5: 太敷衍了。
3: 鲸好像没怎么动。
1: 是的，动起来，小鲸。哦，
6: 好吧。
5: 这头鲸今天没有什么活力哦。
1: 要不我们喂它吃点东西？
2: 哦，很好，说不定会很。

0: 管用。
1: 先吃什么呢？
2: 非常健康的绿色食品。
0: 通常是的，但今天这头鲸想吃玉米片。
1: 哦，好的，我马上去拿。
0: 哦，还有酸奶油。
1: 没问题。
2: 真有你的。
1: 嗯，哇，鲸吃的真多。
2: 他们一天可以吃掉五袋呢。
0: 这些，对你们来说不健康，知道吗？只有鲸才会吃这些。感觉好极了。
1: 好了，我们开始吧。鲸已经吃过东西了，准备好你的相机。乘客，你将看到鲸跳水。
0: 跳水？哦，天哪！
1: 鲸类不是会经常跳出水面吗？
0: 是的，但今天就不跳了。
1: 啊？什么？
2: 你说什么？
0: 不好意思。
2: 所以这艘船经历了一场风暴，战胜了惊涛骇浪，一场海啸和一群鳄龟，是为了看一头鲸在那儿吃玉米片吗？
0: 似乎是这样的。
1: 现在我们还是起航回家吧。
0: 哦，孩子们，你看，我给你们放一个关于鲸类的电视节目怎么样？
3: 耶，电视！
0: 游戏必须结束。
2: 哦，我没有意见。
1: 好了，游客，很抱歉，观鲸之旅不够精彩，我把钱还给你。谢谢，现在我们看电视吧。
2: 什么？在我身上？
4: 鲸类会前往距离非常遥远的温暖海域生育幼崽。
1: 太可爱了。
4: 他们一路陪伴着幼崽返回较冷的海域。
2: 哦，这些鲸真是好妈妈，这种母爱让人忍不住心生敬佩。
1: 爸爸听不到电视声音了。
4: 鲸妈妈愿意为她的孩子们做任何事。
1: 鲸比我们看到的那头更爱跳水。
4: 他教他的孩子们。
1: 啊！哇！鲸落在船上了，我们弃船吧。这边走，游客。
5: 太精彩了，把钱拿回去吧。
1: 哦，你确定吗？我们只能在这个荒岛上生活了。
5: 哦，哇，好的。
0: 等等，你们要独自在那生活吗？
1: 是的。
2: 所以你们已经不再需要鲸和船了？
5: 是的，我已经看够了鲸和船，谢谢你们。哦，一颗椰子。
2: 啊，大海真平静。

0: 咦，盒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0: 盖食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食香香鳕鱼肠。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布鲁伊，你有点吵，宝贝。
1: 对不起，豆豆。
0: 是谁，宝贝？
1: 土豆。
0: 布鲁伊，你太吵了。土豆怎么了？
1: 土豆

0: 开着车去了一家土豆商店，在那儿买了一个土豆。
1: 说得好，宾果。
2: 布鲁伊，
0: 对不起。噔噔。
3: 嘿，孩子们，我剪完头发回来了。
0: 拜拜。
1: 好了。晚餐在慢炖锅里，他们喝过下午茶了，我需要20分钟，谁都不要靠近我。
0: 什么？
3: 哦，知道了。好的，来，孩子们，爸爸陪你们。
0: 哦耶！
1: 你捡了个胭脂鱼，
3: 据说又流行。

0: 而已。
1: 哈，发型不错，班底特。
2: 我要去看看妈妈，没事吧？
0: 不，嘿嘿，不，不要过去，待在这儿。你可以看我跳康康舞，当当当当当当，哒哒哒再当，当当当当当。
2: 我要去看妈妈。
0: 不不不，等一下，不是有一个你们总是很想玩，但我受不了的游戏吗？
2: 是啊。
0: 太好了，就玩那个游戏。
2: 什么？是真的吗？
0: 等一下，是什么来着？
3: 绵羊狗。
0: 哦，就是这个。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绵羊狗，快走，绵羊狗，快走。
4: 咩咩，
5: 吃点草，绵羊狗。
6: 嚼嚼嚼。
5: 不，你必须真的吃下去。
7: 看你这件毛茸茸的大外套哦，给它系条丝带吧。
5: 哦，好的，丝带在哪儿？
2: 我不知道，我去问妈妈。
4: 咩咩，
2: 快让开，小绵羊。
4: 咩咩咩咩，
2: 妈妈。
4: 咩咩，
2: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5: 布鲁伊，快来帮忙！
4: 咩咩。
5: 爬上去，现在下不来了。
2: 绵羊怎么能跳蹦床呢？过来，小绵羊，小绵羊，我给你带了一些青草。
5: 它不喜欢吃草。
2: 我们怎么让它下来呢？
5: 哦，有人按门铃，
2: 别担心，有妈妈呢。嘿，绵羊不会走路。
8: 您好，您希望您的能源账单每年节约200块钱吗？
4: 咩。
8: 您说什么？
4: 咩。
8: 还有其他人可以和我说话吗？
2: 我去叫我妈妈。
5: 啊，放开我，丝带。
8: 我换个时间再来。
5: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想让我去找妈妈，你是拦不住我的。记好了。你要去哪儿，小绵羊？
2: 妈妈，你在里面吗？
9: 是的，布鲁伊，我在里面。
2: 很抱歉，我做了什么事让你生气了。
9: 你没有做任何让我生气的事，宝贝。
2: 那你为什么不想看到我们？
9: 我很想看到你们，但照顾小孩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妈妈们有时会需要20分钟。
2: 我不明白。
9: 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宝贝。
5: 啊，不，小绵羊，不。
9: 这是怎么一回事？
2: 爸爸想拼命阻止我来打扰你。
9: 哦，我知道。
2: 但他拦不住我。
10: 哦，你在做什么？
2: 温迪，
10: 快去！住手！住手！淘气的绵羊！
2: 啊，小绵羊，不要！
10: 哦，放下，放下，放下！你是一只非常讨厌的绵羊。
2: 对不起，温迪，无论谁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10: 我去找奇力。
5: 小绵羊，不，
10: 奇力。
2: 哦，天哪，
11: 给我记住，下不为例。
10: 奇力，
2: 等等，别吵了，他不希望你去喊我妈妈。
10: 为什么？
2: 因为妈妈说我需要20分钟，谁都不要和我说话。然后她走进卧室，关上了门。
11: 哦，我知道，这只绵羊想确保没有任何人去打扰它。
4: 咩。
2: 我觉得她希望她没生过小孩。
11: 不是这样的，我的宝贝。
10: 你们两个不如上楼去和游动玩吧，我帮你们照顾你们的绵羊。
3: 是真的吗？你确定吗？
10: 是的，我对羊有点了解。我爷爷是个剪毛工，知道吗？
2: 剪毛工是什么？
10: 剪毛工就是一个给羊剪毛的人，现在刚好合适。
4: 咩。
2: 谢谢温迪。
4: 咩。
2: 哦，对了，别担心，小绵羊，我们依然爱你，只是照顾你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10: 他们只需要20分钟。
2: 是的，再见。
4: 咩。
10: 我去拿剪刀。
4: 咩。
9: 孩子们，孩子们，
3: 嗨，妈妈。
9: 哦，嗨，女儿们。
2: 你的20分钟快乐吗？
9: 是的，谢谢。
2: 我也是。
9: 你爸爸在哪儿？
4: 咩。
10: 哦，安静点，你这个胆小鬼。
4: 咩。
9: 啊，你好，温迪。
10: 哦，你好，奇力，你感觉怎么？

0: 感觉很好，谢谢。
1: 哦，那就好，坐好了。咩。
0: 一切还好吗？
1: 咩。是的，一切都好。我在修剪这个胭脂鱼。咩。
0: 哦，谢谢。
1: 你去歇着吧，剪完之后我把它送过围栏去。
0: 好的，谢谢温迪。
2: 待会见，妈妈。咩。
1: 哦，好了好了好了。咩。
3: 你的早餐。
4: 哎嗨，盘子放在洗碗机里，你们必须自己收拾干净。
5: 啊，为什么？
4: 因为是我说的。
5: 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按你说的去做？
4: 因为我比你们大。
5: 嘿，这不公平。
4: 哎，那你们也做不了什么。
6: 哦，宾果，我想了一个办法。
5: 好的。
4: 这个办法最好包括盘子和洗碗机。
5: 哦，是的。
7: 你好，爸爸，我想让你见一下蒂娜。
4: 谁？
7: 蒂娜是我们的朋友，她是个隐形人。
4: 好的，很高兴认识你，蒂娜。
7: 这是她的膝盖。
4: 哦，
7: 蒂娜很大。啊，
4: 有多大？
7: 坐在她身上，蒂娜。啊，她比你大哦。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蒂娜。
4: 哦，快起来，蒂娜。
7: 蒂娜只会按照我们说的去做。
4: 你们快让她起来。
7: 我们可以告诉她，如果你帮我们收拾盘子的话。
4: 什么？没门儿？
7: 哦，好吧，继续坐着，蒂娜。
4: 哦，起来。好吧，我收拾。
7: 哦耶，你可以起来了，蒂娜。
4: 哦。哈哈，来吧，蒂娜。
7: 什么？
5: 你赖皮，踩他的脚，蒂娜。
4: 哦，
5: 现在踢他的屁股。
4: 哦，什么？哦，
7: 现在你还想再试一次吗？
4: 不用了。
0: 好了，孩子们，上楼洗个澡吧。
7: 不，我们不想去洗澡，谢谢。
0: 哦，真的吗？
7: 是的，你快走吧。
0: 给你们三秒钟。一，
7: 蒂娜。
0: 二，蒂娜是谁？
4: 她是孩子们非常可爱的隐形朋友。
7: 把她弄出去。
0: 三，啊，什么？啊。什么？啊！放我出去！
5: 鲁伊，我们再也不用做爸爸妈妈让我们做的那些事了。
7: 不仅是这样，看着，爸爸，
4: 有什么事？
7: 请你穿上这件芭蕾舞裙，为我们跳一段舞吧。
4: 什么？没门！
7: 哦，蒂娜。
4: 哦，好吧。
7: 现在他们必须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了。
5: 哦，是呀。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放我出去！不，大雷雨来了。
7: 仆人
4: 来了，布鲁伊。我是说来了，布鲁伊阁下，
7: 请你去帮我把这颗爆米花捡起来好吗？
4: 我马上去。
7: 麻烦你把它放到我嘴里。
4: 好的，布鲁伊阁下。
7: 帮我咀嚼。
5: 哦，上厕所。
0: 好的，大小姐。
7: 现在你走吧。
4: 我能说句话吗？
7: 有话快说。
4: 听着，布鲁伊阁下，我们让你做的那些事并没有恶意，而是为了你好。你不能像动物一样生活吧？
7: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我们有蒂娜。
5: 嘿，苍蝇。
7: 嘿，为什么周围有这么多苍蝇？
4: 因为你半小时前沾上了果酱三明治。
7: 哦，另一半在哪儿？
4: 你该洗澡了。
7: 休息啊，苍蝇。
0: 蒂娜起来，
7: 出什么事了？
5: 我去上厕所了，妈妈非让我洗手不可。
7: 啊，哦，宾果，你竟然没有洗手？
5: 没有。
7: 嘿，什么？走开。哦，另一半在这儿。喵，不要碰我，你还没洗手呢。
5: 啊，走开，苍蝇。
0: 快起来，蒂娜。
4: 机不可失，班蒂特。
0: 快起来。
4: 嘿，蒂娜，滚。
0: 抓到他了，抓到他了。
4: 嘿，按住他。我知道，他像骡子一样乱踢。
7: 宾果，用你没洗过的手，
5: 没洗过的手。
4: 别过来，你这个小家伙！
0: 为什么蒂娜身上这么臭？
4: 快把他抬出去！
0: 他也太重了。
4: 他是个女超人。
0: 把他放在车里。
4: 你就当没看见。先走了。哦，蒂娜，淡定，我们可以谈一下。

0: 吗？
1: 抓住他，蒂娜！
2: 哦，轻点，轻点！哦哦，我输了，我输了！
3: 好了好了，我们投降了，你们赢了！
1: 哦耶！击个掌！冰果！
2: 哦，蒂娜，不好意思，你太臭了。
3: 是的，他上次洗澡是什么时候？
1: 蒂娜从来不洗澡，我们俩也不会去洗澡的。啊，走开！
3: 哎呦，我等等，这是谁的牙齿？
2: 牙齿好大，
3: 是蒂娜的吗？
1: 对，是的。
3: 看，这里还有一颗。
1: 为什么她的牙都掉了？
3: 哇哦，她上一次刷牙是什么时候？
1: 蒂娜从来不刷牙。
3: 这就是她掉牙的原因。
1: 哦，
3: 孩子们，我们告诉你们必须要洗澡啊，刷牙呀，洗手啊，是因为做这些事都有充分的理由。
1: 我们问爸爸为什么，他只会说
4: 因为是我说的。
1: 是的，他说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比我们大。
3: 哦，是真的吗？
2: 或许我应该只给他们3秒钟。
3: 好吧，听着，我们很可能还会这么说，因为我们很忙，但现在你们知道我们真正的意思了。
1: 是的，妈妈，
3: 让我抱抱。
1: 我没洗手。
2: 蒂娜，我想现在你可以放开我了。
1: 哦，是的，现在没事了，蒂
2: 娜。哦，别往心里去，朋友。他的手劲太大了。
1: 这个叫洗发水，蒂娜，会让你的头发像椰子一样香。然后你绕几个圈，上下刷几次，别忘记后面的牙齿哦。
2: 一定要记得刷牙，布洛伊。是布洛伊阁下。
1: 我马上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全新打造精品节目，为电视机前的小观众送上一份成长大礼包。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愉快的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快乐却并不会因此减少。最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就为电视机前的小观众们打造了一系列全新的精品节目，为大家送上一份充满真善美与时代气息的成长大礼包。

0: 们正在做的这个中国自然科普大会啊，也叫这个山河万里少年行这样的一个节目。它本身其实它主打的是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观，当然也是带领孩子们走进祖国的大好河山里面去，在无边无际的天地课堂之中去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去感受生命的伟大和自然的神奇。所以不仅是我们出去要走万里路，还要去读万卷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主动的学习，积极的思考，带领孩子们去把这样一个行进的课堂能够起到最大的效用，然后尤其是在他们心灵的深处能够种下梦想和这个希望的种子。
1: CMG 开学季是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打造的一档全新节目，它扎根于基础教育的第一线，贴近真实的校园生活，贴近家长和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汇集了多位名师、奥运冠军、院士、行业代表等，把校园实景转换成一场场生动有趣的成长课堂。
2: 我们不希望只是单一的做一场晚会或者是简单的专题报道，那我们搭建了一套全媒体的开学内容矩阵。首先是走进了北京、上海、广东、西藏等地的学校，然后直击各个学校的开学典礼的内容和现场，然后呢去让大家看到不同年龄学段孩子们的一个开学的风貌和校园的生活。同时我们联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打造短视频系列，聚焦大家普遍关心的幼升小、小升初，衔接痛点，用通俗实用的内容帮助孩子平稳完成学段过渡，也给家长提供科学的育儿参考。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线上发起了一张开学照的全民参与活动，希望通过新旧照片的这样子的一个征集吧，然后唤起大家跨代际的一个成长的共鸣，让大家都能够全民的参与，全民的共情。
1: 首届 CMG 青少年科创大会是紧扣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革新与青少年学习方式变革的这一时代特征，全新打造的一档重量级青少年科创 IP。
3: 我们呢把目标定在了24岁以下的全国的这些青少年他们的科创成果当中，也就是说你有一些特别的发明创造也好，然后包括呢你能制作一些特别的东西也好，除了这些传统的东西以外呢，我们也聚焦在青少年现在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这个热点，就是 AI 和人工智能的这个方面。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现在这个在新时代的孩子里面呢，有很多都是了不起的小天才、小发明家，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把这些孩子的能力和水平真实的展示在那个媒体的面前，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社会也更加了解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的科技的教育的这个发展。
1: 以好奇即将推出的青少年美育文化探知类节目《寻城之美》，则以行走的美育课堂为形式，以少年视角看城市为方式，将思政教育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让孩子

0: 子们用眼睛丈量祖国山河，用记录回应时代之美。
1: 它面向的呢是整个的青少年，针对于美育方面的教育，从这个少年的视角走进城市，了解城市多元的发展，通过城市的多元的角度了解这个时代的变迁，用少年的这种方式记录整个时代之美。那么接下来呢，在整个的节目的制作中呢，我们将走访从6所到10所这样的城市中，目前呢是挑选大概是12名少年。那么从12名少年里呢，我们将最终选出6名少年，代表中国的少年儿童走进这样全国有代表性的这样的城市，了解城市的文化。作为一名少儿电视文艺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和担当，为全国的少年儿童打造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童趣的电视作品，陪伴少年儿童快乐的成长。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世界需要太多太空探索，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在土耳其举行，浙江杭州的假期新体验，解锁别样科技游，乐享国庆假期，各地沉浸式非遗体验受欢迎。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休闲娱乐来一个，
5: 婚庆节庆来一个，
6: 开心时间来一个，
7: 全家团聚来一个。
8: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喜之郎。
11: 把爱带回家。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啦。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喜之郎，
11: 把爱带回家。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五日，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与会各方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个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大会设置了多个专题会议，议题涵盖了月球探测、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太空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等航天领域的重点方向，为推动航天领域新的国际合作提供平台。

0: 中国航天企业在展会现场展示了最新的火箭发射、卫星系统、月球探测等宇航产品和服务，拓展国际合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在大会分论坛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新进展的主题报告。国际宇航大会始于1950年，是全球航天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年度盛会，被誉为宇航界的奥林匹克。大会每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通过专题讨论、技术会议和展览等形式，交流航天领域的最新技术和成果，推动航天科技发展与国际合作。大会主要主办方国际宇航联合会还会在大会期间颁发多项航天领域的奖项，其中世界航天奖是该组织的最高奖项，中国航天项目和航天科技工作者曾多次获得这个奖项。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同学们都是怎么过的呢？在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红色历史与民俗体验、文创产品相结合，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参观体验，感受红色文化。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场慈运马灯手工活动吸引了不少亲子游客。1927年南昌起义期间，马灯既是战士们夜间照明的工具，灯体上的红十字也是部队夜间识别敌我的标识。活动以马灯为创作元素，游客们按照轮廓图样拼贴瓷片，调整位置，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一步步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1: 一边聆听了马灯背后的革命故事，一边亲手制作，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红色的历史哈就变得鲜活起来了。
0: 除了手工体验，游客还走进了革命遗址和展厅，通过珍贵文物、历史资料和现场讲解，了解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红色文创也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杭州的同学都体验到了妙趣横生的科技游。从数字生活街区到传统文博场所，各类科技项目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假期体验。在杭州市西湖区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这里的假期充满了科技范儿。人机足球赛、机器狗射击、脑控制作棉花糖等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 机器人踢球，说实话确实挺令人吃惊的，确实它一个角度之刁钻，有些时候真反应不过来。
0: 不光是数字街区，传统文博场所也增添了科技感。在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主题 XR 沉浸展正在展出，游客带上头显设备就能穿越回临安城，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繁华景象。国庆假期出游，沉浸式体验一下非遗项目是很多人不会错过的好选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各地都有哪些可观、可感、可参与的非遗新体验。国庆假期，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上演了沉浸式非遗社教演绎《可以观》，以四季文脉礼赞祖国华诞，成为馆内假日消费的热门打卡项目。演绎以春夏秋冬四个篇章串联起20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采茶、制瓷、年俗灯艺依次登场，传统技艺化作舞台实景。演出没有专业演员，由非遗传承人、青少年学生共同演绎，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流淌在烟火里的东方美学。
3: 我们通过24节气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脉络，让人们能够感受到非遗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时时刻刻可以参与，可以去体验。
0: 在浙江杭州手工艺活态馆，国庆期间手工体验、民间技艺展示等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在国家级非遗油纸伞制作体验区，游客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从伞骨穿线到伞面绘制，一步步感受这项传统技艺的魅力。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系列诗词雅集非遗体验活动持续升温，东坡主题文创产品销量走高。在非遗拓印体验区，大家亲手复刻了东坡经典笔墨词句，体悟东坡先生旷达通透的人生胸襟与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

0: 电视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快乐体验之小勇士训练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
1: 进入小勇士训练营后，同学们不仅学习了野外救援的知识和技能，还通过射箭赢得了食材。虽然每个队赢得的食材数量不一，但他们懂得分享，和队友们一起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接下来他们将面临真正的考验，在激烈的比拼中，各队还会相互帮助吗？
0: 同学们，昨天学习了心肺复苏、射箭、定向越野、无线电测向等技术，今天他们将深入森林和湖泊，完成我们的挑战，他们能行吗？
2: 一下被叫醒了，
3: 估计还在梦乡之中。
4: 五分钟后到培训基地前集合，带上所有的装备。
2: 换好衣服之后就剩一分钟了，
3: 来不及再洗漱，就套上衣服然后直接就走了。
2: 有一个人非常快地冲进卫生间，先刷了牙，

0: 三、二、一，时间到。
1: 交工报告。
0: 入列。今天你们的任务是定向越野和扎伐球渡，我们将给每名队员分发一份面包、两瓶矿泉水、两根火腿肠，这些补给是你们的早餐和午餐。
2: 技能考核：定向越野。
0: 你们要依靠定向地图向湖边进发，到达湖边后要利用我们给你们提供的材料制作一个漂流筏，通过漂流筏你们要到达湖的对岸，累计用时最短的队将获得零食奖励，有信心吗？
3: 有。

0: 经过抽签，第一个出发的队是矫健队，第二个是猎手队，第三个是飞翔队，每队出发间隔时间为20分钟。矫健队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出发。
2: 每个队根据定向地图，在穿越森林河流时，利用所学的野外生存知识寻找可以直接补充体能的食物。

区域后，利用木方和塑料桶制作漂流筏，并通过漂流筏穿越湖泊到达终点，累计用时最短的队获胜。

0: 喝，你先喝，你先喝。我再喝。
1: 旁边水太少了，咱们省着点用吧。喝两个人喝一瓶吧。那我喝，我喝。
2: 练手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呢，它可以生吃，也可以煮熟了再吃，要铺上干草来吸收这些树油。香喷喷的松塔出锅了，欢迎大家来品尝。
1: 我试一下，
2: 臂力可以，
1: 我稍试一下啊，
3: 咱们可以把它搭上去。
1: 我的那个，对，不行，我上不成，
3: 卡住了，
1: 这个腿
3: 我上不了，
1: 对吗？对，
3: 对吗？对，
1: 对吗？我上不了了，但我看到顶了。
4: 看到顶有什么吗？
3: 有吗？
1: 啥也没有，我脚卡里边了。
2: 你叫松哥，松哥，
5: 下手，
6: 下手，下手吧，下手。
4: 下手，天哪！
3: 那咱们在这干啥呢？
0: 我们来看你了。
3: 这地方能有？
1: 我去，里面有好多松子儿
3: 哎呀，
2: 咱们可以
3: 先吃一个，
2: 我尝一个，有那么难跳吗？
3: 硌牙，
1: 还行，
2: 挺好吃的。
3: 他们不会也没想起来吧？
2: 看，我这个好像是很久之前藏的了。
7: 我们的队友谢金安成功找到了小松鼠储藏的粮食，然后我们都很开心。
8: 飞翔队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预备，出发。

0: 我觉得首先咱们先要确定自己的位置。
1: 不是，咱们刚才是在这里过来的，然后咱们现在应该在这里。
2: 我觉得应该他是在这儿。

0: 我觉得是在飞机，我觉得是吧，那边的。飞机。那边为什么有蓝色的地方？那啥的。
1: 咱们慢慢先过去看一眼吧，行。
2: 我吃的都硬了呀。
3: 对不起，小松鼠。我这个松鼠应该是很多一起打的洞啊，
4: 还挺好吃的。
3: 你是不是喜欢上了小松鼠的粮食啊？给它埋上吧，
5: 埋上埋上，
3: 别留下证据，万一他们蓝队经过这儿呢？小松鼠，对不起哦。
6: 对了，对，
2: 这咋过？
6: 那我能疼吗？能疼。
2: 这一瓶水都喝完了，怎么办呢？
6: 咱们取水吧，最好是泉水。
3: 哪有啊？
2: 对啊。哎，不如这样吧，这里正好是白桦林，不如咱们画出取水吧。
4: 能行吗？
2: 我也不知道，咱们试试吧。
6: 试试吧，
4: 只能这样了，走吧。
2: 咱们谁有管啊？
3: 这深山老林哪有吸管啊？谁带那玩意儿？
2: 刚刚路过一片芦苇地。去拿两根不就行了？
6: 我去。
2: 哎，你别卡了。
3: 再冷一
4: 点。这桦树真能取出水来？
2: 我也不知道，我在电视上看到的。这里面的水听说有点甜，而且还能美容呢。
4: 你喝过吗？
2: 我也没喝过呀。
6: 咱一定要把它取出来，好尝尝。

0: 树取水是鄂温克民族的一个传统。春天的时候，当山里找不到水的时候，他们就会利用桦树来取水。白桦枝是一种白色或浅黄色的枝叶，微甜，其营养丰富，含有桦枝醇、多糖、皂苷、蛋白和矿物质，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最佳采集时间，每年春天桦树发芽的前十天。
1: 哎，我找到芦苇了，
2: 太好了，终于有水喝了，
1: 快来快来。
3: 这么短了，这个，
2: 那你也注意了，
3: 这个不可以。
2: 怎么又？
4: 有拖板吗？
3: 这树
2: 能记住吗？记不住再接两
3: 下。
2: 没事，
3: 没事。
1: 啊，不是，咱这都忙活半天了，怎么一滴水都没有呀？
3: 从电视上看到的是，桦树发芽的前10天才有水，而且才很甜，很好喝。现在是秋天了。桦树已经停止输送养分了，树里一定没有水了，咱们别等了。
1: 那咋办呢？
2: 那别耽误时间，咱们
3: 走吧，
2: 上吧，
3: 走吧，
2: 上
1: 吧，
2: 走吧，
1: 别怕，
2: 闲着
5: 呢。我们就不停地跑啊，走啊，就非常渴。
1: 瓶水了，你还喝呀？
2: 反正
1: 咱怎么能渴着办？就是
2: 晚上还有一晚上，
1: 四个人你还不喝？我就抿一口不行吗？
5: 但是我们四个人只剩两瓶水了，我们就每人就倒着喝，也不是那种对着嘴喝，就是我一开始先倒，吕佳璐就说你少喝点吧，我也没有喝到，完了我就说你们先喝吧，完了我再喝。他们每个人都喝完之后，我也倒了之后，他们也没说什么。后来他就说，哎呀，你怎么喝那么多水啊？我们有四个人，但是只有两瓶水了，两瓶水还不都是满的，已经喝掉了一部分了。然后王静坤呢建议我们每一个人抿一点水，但是呢我和谢金安呢嫌他喝的太多了，就起了纷争。
1: 本来水就是少啊，
6: 本来水就是少啊，第一回我没喝到，对吧？
5: 说我喝了整个一瓶的一半，在这种角度上他们是错的。
2: 那也不是你的错呀，对吧？那咱们先回去找他们说去。
7: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经历里，我这个队长表现得不是很好。
3: 我们就一直在那里责备王静坤。责备完以后，我们就拍屁股就走人了，也没有就把他们两个人给扔到了那里。然后我和吕佳璐就是直接就往下走，就没有再管过他们俩。
2: 哎呀，这完了！不说好的，那我后来又应该觉得我们队少两个人不太对。王俊坤，咱们凭啥不回去？咱们错了，是他俩错了，对吧？
1: 那错，他们错了，你回去必须跟他们说。
2: 好。啊，咱们不聊这个事儿了，大家都是同一个队伍的啊。
5: 对不起。
1: 啊，对不起。
6: 没事没事。
5: 最后呢，队长呢说了，他认为呢，我们不应该，为了这点小事情呢。而起争执，然后不为了团队里的团结。
3: 我们这样对王静坤是不对的，王静坤的内心也是很伤心，最后我们都给他道歉了。
5: 我觉得有更好的人做这个管理者的位置，那就是我们队里的谢金安。
3: 我觉得应该是在前面，穿过这片树林就应该能看到旗子了。
8: 我们前三个标点都走对了，但是到最后一个标点，因为地图拿反了，所以我们走了一个反方向。
2: 现在走的路线是对的，往里走应该就能碰到旗。
3: 我们来走吧。
2: 前面对，后面到这儿就开始不对了。
9: 就是前面规划路线对，但是到结尾就说没有旗。
3: 往前走吧。
2: 也就是咱们要在这一片。
3: 导演，你刚才没卡旗子。

0: 咱们如果说是跟他们走的话，人家还是很远的。
1: 嗯，对，
2: 对，很远。
3: 嗯，咱们先往那边走吧。
0: 走吧。
3: 走，先。
4: 这边是呗，
1: 正北。
3: 咱们要在这儿扎筏，对吧？
1: 对，
3: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扎筏，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在东南的位置。
5: 楼下你上哪
6: 了？别拉着我呀！
7: 猎手队用时1小时45分钟。
8: Yes！
9: 等我给我们点水好不好？
7: 不可能。
0: 灰队就是说可能在某个地方，就是拐了个弯，
10: 找到了。
11: 前面这个桥就是了，
12: 好险！咱们这太高了，桥就是了。
7: 矫健队用时1小时55分钟。耶！
13: 今年的你不会断，我给你拿点，
14: 你
13: 帮
14: 你，先把我仅剩的那根长吃掉。
15: 帮你越吃越。
0: 我们现在消耗了两根长了，已经。
7: 飞翔队用时2小时20分钟，现在你们可以开始吃饭了。
0: 跑过来的时候鞋掉了，就可能就是我的鞋不太好穿，所以说对不起。
16: 没事。
1: 你们少吃点都。
5: 你还让我们少吃，你到时候又是面包又是肠的。
1: 那我不饿了吗？
5: 那我们到时候也没吃，在这就吃了根肠和面包啊。
1: 没错，咱们得节省点食物和水，咱们少了一瓶水，而且话说还没有水上水。
17: 但是早上他们让吃的时候我都没吃到，就是到那个扎筏的地点之后我们才开始吃了一个面包一根肠。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9: 妈妈，
8: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0: 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快乐体验之小勇士训练营。猎手队率先到达了湖边，他们能否保持优势，率先到达终点呢？在扎伐的过程当中，他们又会遇到哪些意外的困难呢？
1: 智慧挑战扎伐球度，
2: 预备，开始！
3: 找绳子，快找绳子！
4: 咱们不戴手套了，戴手套太费劲。先把木头这一部分绑上，好吧？
3: 快看看你的背包里有没有。

0: 今天早上我们起来也比较早，可能有一些匆忙，就可能忘记了。要不然咱们借一个吧，他们有个长绳子吧。
1: 他们应该有串子，咱们绑一个框。矿，然后在里面填满木头，填满了木头，然后以后两边放。
2: 咱们做笔交易可不可以？
0: 就是怎么说，我们告诉你，就是说我们怎么扒的，就怎么保证，就是说不让这个铁往下沉。然后你们可以，就是说你们有一个长绳子了吗？不是。
3: 对。
0: 然后你们可以把那短绳子给我们吗？
3: 我觉得
4: 我们已经想好这个怎么够了，但是你们是不是没有带绳子？
3: 对
0: 对，我记得昨天带了，然后书包里没找着。
1: 我们不确定自己够不够用。
4: 我们得在我们保证我们够的情况下才能给你们。
3: 对。
1: 那我先把短的给你们，如果我们不够，我们上你们那里的去取。
4: 然后你们要是不够，还可以上我们这儿来拿，前提是咱们两个都
3: 够
4: 剩余。
0: 可以。
5: 刘博找我们要绳子的时候呢，我们和他说好了，如果我们绳子不够，我们就来找他要。
3: 虽然忘带了绳子，但是他是第一个反省的人，因为他其实第一个就想到用食物去跟别的队交换。谢谢安的队真的交换到了，而且没有用食物，他们是无偿交换给我们的，我们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0: 就把这个搬过来横着放，然后把这个木头放上面，然后这么绑，然后我们是交叉的做，就是说就这样，假如说我们是都上来没让你做，就是在这边这样，这边做一个，那边这么做一个，这边做一个，那么做一个，就可以把人不趴。
3: 我觉得他们这个方法也可以。
4: 我们
3: 觉得他们
1: 是参考一下吧。
3: 咱们加速吧。
2: 谢谢。
1: 走吧。
3: 哎，没事，不管了。
6: 这样的一个三角形。这儿一个，中间再一个。
7: 我们当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因为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它就是搭上了，它不容易散。

0: 捆绑牢固问题，飞翔队又是如何解决的呢？队长刘博想到的方法是利用树枝把绳子绞紧，而且他把这个禁锢的方法分享给了其他的两个队。猎手队听取了飞翔队的建议，也采用了四边形结构。
1: 其实我们想做一个框架，长方形的框架，桶放在四个角上，我们坐在四个角上，再用两个固定，

0: 在三个队中，虽然飞翔队到的最晚，但他们的扎伐速度最快。
1: 鼓掌鼓掌。
2: 走了。
1: 啊，然后上来，上来肯定会有那个水柱，
3: 这么摇的，
4: 这么的，
3: 编成数字，
4: 宽的，
3: 数字呗。一是哪个动作？二是哪个？三是哪个？
5: 跟你们俩牵扯。嗯，
6: 其实就用脚，
1: 脚踩，吃的踩。
3: 嗯，最后一瓶。

0: 葡萄往下撑，别滑。
1: 点儿，刚才我脸上来了。
0: 滑。
2: 你们没让它歪了，先正过，先正过了，好，滑。
0: 没事，你们就滑，没事，我用力就行，你们正常滑。
3: 两个男生主要是负责系，因为他们力气比较大，可能会系得比较紧一些。
4: 话都说不清。好，这。
5: 因为王明鹤坐到中间了嘛，然后那个三角形只有三个人滑。所以呢，就是那个只有三个人的力量。
6: 我告诉你，现在水是往那边刮了，你们再不滑就一直往后走了。快点！一，
7: 卡死了。
6: 二，一，
7: 我这边我觉得我认识。
6: 二，
8: 但是王明鹤一直在中间，就是刚开始会喊口令，后来就一直不说话了。滑的速度还不一样。有的人桨都伸不到水里边去，都是桨面在滑，所以就滑得慢，他就生气。

0: 等会儿来，一起倒数，等会儿，等会儿来，三、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1: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真停不下。
0: 你俩使劲儿，我天哪！不是你们能不能使点力？我还有力呢。就你这么滑，啥时候能到？
2: 那我不滑了，
3: 你俩滑吧。
4: 怎么样？我们女生的力气吗？我们
0: 你个推！你们打人的时候啥不疼？
5: 我在湖中间的时候手抽筋了，就是太使劲握着那个桨，手抽筋了，然后那就歇了大半天。
4: 我没劲儿了。
0: 你跟我右手有力气似的。
2: 我们都有劲儿似的。
5: 从上午开始，我俩一直就意见不合。上午时候他说我们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意见不合。他说在是在那个蒙子包前面，是在他那个。

0: 说是在一个位置，我说是在小区旁边，他说我们说的不对，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在那个小区旁边。
1: 咱们现在在这边走根本就是没有意义，因为咱们这会儿刚才咱们不是来过了吗？

0: 我没用过段誉龙，就也是因为它划着划着就不划了。但是张学蕊也埋怨过我，但是我一直在划，只是他没看见而已。张学蕊的弱势就是，就有的他一整就埋怨，然后导致我们就没有信心。
1: 哇，下啊，
2: 一个人，
1: 你不死。
0: 滑着滑着他就突然不滑了，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因为肚疼所以不滑了，就是感觉自己没有做太多贡献嘛。但是后来段云龙肚子疼，然后放弃了比赛，我去了他的位置。我觉得段云龙的弱势对我们造成影响最大，因为他有的时候他玩的时候他不累，但是一到干正事的时候一整就累了。

0: 我和刘树人使不上力气，他就先滑他那边，之后再帮我们滑，他出力非常大。
1: 猎手队用时1小时7分钟。耶！
2: 觉得我的领导能力还是不是很够。
3: 飞翔，飞翔，智勇双全，我心飞翔。
4: 飞翔，飞翔，智勇双全，我心飞翔。
1: 飞翔队用时1小时40分钟。
5: 太累了，
6: 不错了，
7: 终于是到了。
8: 我觉得最好的那队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下水，但是却第二个到。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第一个到。
9: 他推你们打人的时候啥也不疼啊？
10: 对，我没说我们弱呀，
11: 我累了。
10: 啊，我说我们弱了吗？
9: 我说你们弱了吗？你们力量小，还推。
12: 我想我会拖后腿这个问题，我会努力不让我自己拖后腿。
0: 战法比赛我们之所以拿了第二，就是因为我们不太团结。

0: 矫健队用时1小时50分钟。接下来我公布一下今天的总成绩。飞翔队完成任务总时间为4小时。矫健队用时3小时45分钟。猎手队用时2小时52分钟。下面我再公布一件事，由于刘博早晨把绳索忘在宿舍，所以将队长换成刘雨涵。
1: 我觉得教官做的对，这只是给刘博的一个小小的惩罚。
2: 我觉得刘博做的真的比我更好，
3: 好几次跟他们提出了想换队长这个事情，但是他们有些时候就感觉就是一致的不同意。
2: 我觉得换队长应该换朱子涵，因为他领导能力比我还强。
4: 我就是想让刘博知道，因为一次小小的失误会影响整个最后的最大的结果，所以我也是想给他一次教训。
0: 有什么事？
5: 教官，我们也都想换队长。
0: 想换成谁？
5: 想换成四点。
0: 其他人有意见吗？
6: 没有。

0: 这些主意归队吧。
1: 主动提出换队长呢，主要是因为当队长太累了，然后选谢坚呢，就是因为这两天谢坚负责了主要的工作。
2: 刘树人换成谢坚安，他们两个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所以我觉得可以给谢坚安一次机会，因为谢坚安每次比赛中也是非常积极的，也从各个方面也能照顾到队伍。
3: 报告，我也换一个，我们队也换队长。
0: 因为你们其他人都没有达到队长的要求，所以我不同意。
2: 我觉得矫健队每个人都是很自我，每个人其实都想当队长，但是也不说。就算让任何一个人当队长，我想他们也不会听从队长的话，都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我没有同意他们换队长。
4: 我觉得队长他不一定是谁比较适合，而是谁想的这个问题。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一定能当好，他如果想的话，他也会尽量当好的。
1: 这只是一个职位，其实更好的体验就已经很好了，当队谁当队长都无所谓。
5: 看不见就等于没录。
6: 刘雨涵就是他比较爱看书，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知识比较渊博，
5: 非常喜欢看一些书，看报什么的。
7: 在扎伐求渡过程中，飞翔队因为队长的失误和埋怨导致队员怨声载道，矫健队因为不团结和队长中途退出而输掉比赛，猎手队虽然最后一个下水，但他们团结一致，最终实现了反超。

0: 紧张而又快乐的一天结束了，同学们在穿越森林和湖泊的过程当中学会了坚持，学会了勇敢，学会了团队合作。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种成长比他们学习野外知识本身更为重要。明天他们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1: 明天他们将深入密林寻找丢失的驯鹿，小勇士训练营寻找驯鹿激情展现。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0: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9: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啦。
1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6: 把爱带回家。
17: 一起进入咖时间，钙湿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Thank you.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

0: 园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1: 是，
0: 揉一揉，捏一捏，团团团。

0: 好吃的水果送给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哦哦哦，水果水果。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有好玩的游戏，好吃的美食，
1: 咕噜咕噜，还有精彩的才艺哦，
2: 还有神奇的科学游戏哦。哇，
0: 还等什么呢？赶快加入我们吧，欢迎我们的智慧果们。
3: 大家好，我叫宋威一，小名叫葡萄，我马上7岁了。
4: 大家好，我叫王子成，今年7岁半。
5: 大家好，我叫骄阳，今年7岁了。
6: 大家好，我叫李尔如，今年7岁了。哇，
0: 欢迎我们的智慧果。
1: 欢迎。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和秋天有关的哦。哇，
1: 秋天很美。
2: 是的，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和秋天变化有关的一些图片给大家看看。当当当当，看这第一张是什么？
7: 温度下降了，
0: 温度计。

0: 温度计跟秋天有什么关系？你觉得？
1: 温度计跟秋天有什么关系？你觉得？
2: 我感觉夏天很热，秋天就已经很凉快了。啊，
0: 说得真好。
3: 是的，一到了秋天，我们的温度就会下降啊，所以这是一个温度计，它的温度下降了。好，来看一看第二张啊。第二张是什么？你先说，你看到了什么呀？
4: 我看到了叶子到秋天，叶子就变成红的和黄的、橙的了。
3: 变黄了，说得真好。是不是因为这个秋天的天气变凉了，所以这个叶子才会有变化呢？ 是的，说的非常正确啊。其实这也是树木的一种保护机制。嗯，到了秋天以后啊，第一是我们的气温会下降，
0: 会
3: 变凉，大家都说了。第二，以后秋天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0: 干燥。
3: 是的，它不仅变凉了，而且干燥，所以树木为了节约水分，它就会让树叶变黄以后怎么样？
0: 掉落。
3: 对，脱落啊。
0: 落叶，对。
3: 是的。
0: 我们又知道了一点点，没错，
2: 又知道了一点点。
0: 好，下一幅图我们看。
3: 来看一下下一幅啊，就非常的开心啦。
2: 我特别喜欢这幅图，表达了什么？
1: 就是秋天丰收了，
0: 丰收的天要丰收。
3: 哎，那我要考考小朋友们啊，你们知道在秋天哪些农作物会丰收吗？
0: 南瓜。有南瓜，还有吗？还有谁知道？
2: 我最爱吃的玉米。
0: 都是我们秋天丰收的，其实还有大家喜欢吃的花生，花生也是秋天的时候。
3: 还有大家都会用到的棉花，
0: 哦，也是秋天丰收。
3: 对，也是秋天丰收的。好，
0: 长知识了。哎，红果果，我们刚才分享了这么多秋天有趣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和秋天有关的事情吗？
1: 别着急啊，小咕咚，
0: 刚才呢，有一幅图里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竹筐里面装满了这个农作物，上面写着丰收的丰，对不对？
3: 对。
0: 那秋天是什么样的季节？你们知道吗？
3: 那我们秋天丰收的，其实还有大家喜欢吃的花生。啊，花生也是秋收的时候。还有哪些美食啊？
0: 南瓜，一直看喜欢这个南瓜。还有呢？
1: 紫薯，
0: 紫薯啊，紫薯，哎，给它打开是紫色的，然后这个呢？
1: 糖山药，
0: 好详细啊，长山药，
3: 山药啊。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会用到这三种食材来做美食，这样吧，我们来分分工啊，你们自己来挑选，小咕咚你来挑选一种。
5: 我先筛药，达成一致了。
0: 好，一会儿你们就用山药来做美食啊，那知道点博士呢？
3: 那我们想选紫薯，
0: 好。 那你们就用紫薯，
3: 对，正好有两个。
0: 为什么呢？
3: 我知道你看中这个南瓜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南瓜来做美食。
0: 那 来吧。那我们这边呢，就用勺子把蒸好的南瓜，哎，给它挖出来。
1: 哎，我们这个山药呢，把它捣碎。
2: 啊，我们也是先把我们的紫薯啊捣碎啊。
0: 哦，那我们比你们多一个步骤，就是要先把这个南瓜挖出来。
2: 是的。
0: 然后再捣碎。
2: 好。
0: 好，在碾压的过程当中，我们来个互动小游戏，好不好？
2: 好，
0: 来，考考大家啊，有哪些食物是长在地里的呢？
1: 我们的山药。
0: 对，还有呢？
3: 紫薯。
0: 紫薯，真棒。好，问问笑笑吧，哪些食物是长在地里的呢？
4: 你知道吗？
3: 土豆。
0: 哦，土豆，没错。还有知道点博士刚才提到的花生，也是长在土里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哎。我们的南瓜是长在地里的吗？
5: 不对，长在藤上。
0: 特别好，是长在藤蔓上的啊。哎，那还有什么？

0: 是长在藤蔓上面的呢？
1: 黄瓜、
2: 西瓜
3: 啊，西瓜。
0: 说的太好了，有黄瓜、西瓜、葡萄。接下来南瓜碾的差不多了，我们要加上牛奶。好。
2: 哎，我感觉这个山药，我们这个捣的越久，它这个黏黏的，好像越来越黏了。
4: 是的，小咕咚。哎，我们的紫薯也捣好了，我把它做成一个像饺子皮儿一样的东西，然后把我们的草莓去掉它后边的这个叶子啊，把它包进去。哇，太漂亮了。
2: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山药装到杯子里啦。
0: 甜美，我撒点白糖。来，小朋友也可以撒点白糖。
2: 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好看的造型。
0: 好的，我们把三个人的这个南瓜呢混在了一起，然后呢给大家分享。别着急啊，来，可以倒进小碗里。
5: 再多一点，
0: 再多一点，是不是？
5: 对，要满就行。
0: 看来很好喝，是不是？自己做的就是好喝，是不是？来，
4: 哇，看起来就好美味啊！
0: 一会儿你们也可以来尝一尝哟。
4: 谢谢，
0: 我们做了好多。
6: 那我们也可以尝尝
4: 好吃的哟。
0: 当然，好朋友就要一起分享美食，对不对？
4: 没错。
0: 好，接下来我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啊，盖世100%有机板栗仁，而且呢非常贴心的已经把这个板栗的壳呢已经把它剥掉了，对不对？好，我们每个人来尝一尝好不好？
4: 好，哇，太好了。
0: 这边给小朋友尝一尝。对，一人
2: 我们也需要，
0: 必须有，必须有。来，小咕咚，
2: 来
0: 尝一尝。
2: 好的，我们先倒到我们的小碗里。
4: 哇，好好吃啊，红果果，
0: 是不是？
4: 嗯，软软糯糯的，又很有这个板栗味。
0: 好，把板栗呢放在上面做装饰，当当当当。我们这边呢，好喝的板栗南瓜羹，哎，就做好喽。那你们的做好了吗？
4: 我们的也做好了。
0: 好，你举起来，我们看一看。哇，紫色的草莓，哎，我第一次见。草莓躲在里面了，对不对？
4: 没错，草莓躲在紫薯的里边，而且外面这个白色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6: 椰子粉、
7: 椰蓉，
4: 是的，
0: 是不是椰蓉？
4: 特别好吃，对不对？
2: 哇，
0: 一会儿好想尝一尝。
4: 嗯，待会儿分享给大家。
0: 好，小咕咚，你们做的是什么？
2: 当当当当，我先说我的名字好不好？
0: 好，
2: 我给它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山药火山冰淇淋。
0: 火山冰淇淋，这个就厉害了。
6: 我的是雪山冰淇淋，
2: 它的是雪山，
0: 真的
2: 是火山。
0: 好，鼓掌。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2: 哎，看看我的手中，举个好吃的例子，
0: 那我们就开动吧。
6: 好
0: 来吧，必须尝一尝这个好吃的例子。哎，板栗加上南瓜，好好吃。
4: 来，我来给大家分享啦，来选一个吧。
0: 小朋友先选。
4: 来，你先。
0: 你先选。你要选哪个？自己拿一个吧。
4: 嗯。哇，分享美食太好了。
0: 我吃最后一个。
4: 哇，我太好了。
0: 指导点博士，你们这个太好吃了，
4: 是吗？谢谢。
0: 我在发现他给我们分享了，你的没了是吗？
4: 我吃了点山药，还可以。
0: 这样，好吃的板栗全归你。
4: 哇，谢谢主
0: 播。哇，太好吃了。嗯，快乐的一天。
2: 咕噜咕噜，刚才我们用南瓜、紫薯、山药做的美食简直太美味了，你们知道吗？美食家红果果还可以用南瓜、紫薯、山药做出其他适合秋日出游的美食哦，快和小咕咚一起去看看吧。
0: 这个紫薯、山药还有南瓜呢，我们都已经给它们蒸熟了啊。小朋友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你们碗中的这些紫薯啊，还有山药啊，给它碾压成泥，可以做到吗？来吧，
6: 可以
0: 用这个。这个叫碾压棒，一使劲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

0: 拿出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1: 牛奶先倒入这个南瓜。
0: 真厉害，把牛奶倒进去，然后呢，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好，搅拌完了之后，这个紫薯的颜色呢，它就变得浅一点了。然后呢，用手把我们做好的这个泥啊团一团，来团一团，因为我们的手都洗过了啊，很干净。
1: 团一个大团。
0: 对，团一个大团。
1: 好了，
0: 团成一个小球。那我们这个蔬菜花糕呢，可以做成双拼，也就是说你们桌上有紫薯泥还有山药泥，对不对？可以把它们俩合在一起，要不要一起合作一下，好不好？来，这是一个模具，红果果在里面呢放上一层保鲜膜，一会儿脱模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些。然后呢，把我们团好的这个南瓜泥呢，适量的放进去，然后再把紫薯泥放进去。当然了，有的小朋友是山药泥啊。好，可以在案板上面压一压，这个就得到了这个双拼，对不对？提起来往下一摁，它就出来了。

0: 这个很特别，我这个上面是南瓜泥要多一点，然后下面是紫薯泥，是不是挺好看的，像个小蛋糕。
1: 你看我的，
0: 我这是上下的。哦，你这个好看，哎，你这个很有层次，哎。所以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花糕里面呢，撒上桂花酱。等，完成了啊！今天呢，我们做的是什么呀？还记得吗？
2: 蔬菜花糕。
0: 大家来看一看，非常的漂亮，对不对？但是它的味道如何呢？小朋友们，我们来尝一尝，好不好？来吧。嗯，本身呢，紫薯和南瓜呢，它是带有一点的甜味的，再淋上这个桂花酱呢，就更加的香甜，是不是？对小朋友来说呢，是很棒的一道美食。
3: 咕噜咕噜，哇，看起来就很美味耶！小咕咚已经开始期待秋游了。哎，小咕咚又想到了一个适合秋游的美食哦，那就是抹茶饼干。如果做饼干的食材是自己亲手采的，那就更棒了。
0: 是不是小咕咚？
1: 咕咕咕，这里就是茶园了吗？
0: 是的，快来看，小朋友们快来看啊！这儿啊，就是一排排的什么呀？
1: 茶树。
0: 茶树，对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怎么样啊？采茶。
1: 采茶。
0: 但是这个采茶它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专门还请来了一位专业的采茶老师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啊，
0: 欢迎。
4: 小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哎，你看啊，这个茶叶有大叶子和小叶子，我们是采大叶子还是小叶子呢？
4: 我们要采这个最上面的这个，我们采的是一芽一叶。
0: 哦，
4: 我们要用到的手法是提手采，就是把手放在茶叶上，
0: 哦，
4: 这样轻轻往上一提就采下来啦。
0: 哦，
4: 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就是一芽一叶，我再拿一个一芽两叶。
0: 这些茶叶采完之后不能马上泡水喝，需要
1: 不然很生
0: 啊，
1: 不然有点麻舌头。
0: 哦，麻舌头，啊，它是生的，
1: 所以我们要制作一下。
0: 哦，还要通过各种制作啊。
1: 对，
0: 好，小朋友们看到了吗？这一片都是茶园，我们到处走一走看看好不好？来摘一摘最嫩的这个茶叶。
1: 好，
0: 快看，我们的茶叶呢已经炒制完成了。
1: 对，现在我们就要做好吃的啦。
0: 是的，那边的小朋友们已经在等我们了，快去吧，小咕咚。
1: 好，小朋友们好。
0: 你们好。
1: 你们好。
0: 那今天呢，红果果会用这个绿茶来做抹茶饼干，怎么样？
1: 好不好？

0: 欢吗？
1: 喜欢。
2: 好，那就跟红果果一起来做好不好？首先呢，哎，这个叫磨茶器，小咕咚，请你帮我，我的手已经洗干净了啊。嗯，好，我们放少许的这个茶叶。
1: 嗯，一会儿我们要把它碾碎了。
2: 好，小咕咚你来吧。这个碾压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需要非常细腻的这个茶叶末，对不对？粉末。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茶叶呢倒进这个捣茶器里面啊。这个像不像我们家里用的什么呀？
1: 啊，那个
3: 捣蒜泥的。
1: 捣蒜器。
2: 对，捣蒜器啊。好，我们把这个茶叶碎末呢放进这个石磨里面啊，然后给它碾压成这个粉末。好，电视机前小朋友们快看，磨好的这个茶叶粉末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它来做抹茶饼干。
1: 哇，做饼干啦！
2: 材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呢，请小朋友跟红果果一起做啊，把这个面粉呢倒进这个盆子里，哎，这个量呢我都已经给你们调好了，然后呢，把这个糖粉也都撒进去，哇，还有这个黄油，我们用勺子来帮忙给它㧟进去啊，还有把牛奶倒进去，哇，好有营养，再把绿茶粉呢给它㧟出来撒进去啊。哇，好漂亮啊，是不是？
1: 马上就要变成绿绿的颜色啦。
2: 对，搅拌完之后它就会变成什么？
1: 变成面团。
2: 是的，我突然想起在我们的智慧树里呢有一首歌，小朋友们非常喜欢，叫饼干歌。
1: 饼干
2: 歌，饼干饼干圆圆，我最喜欢吃饼干，饼干饼干甜甜，我会自己做饼干。好，面团变成什么颜色啦？
3: 绿色。哇，
2: 团成团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面团呢搓成长条的形状，也可以在这个案板上面滚一滚啊，小朋友们。然后呢，用手呢揪出一个这个小小面团啊，我们用手给它怎么样啊？摁扁。

0: 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饼干点缀一下啊，把这个食材摁进饼干里面。好，我们的小饼干都做好了吗？做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些饼干呢放进烤箱里烤一烤，烤完了就可以吃喽。
1: 绿茶饼干，
0: 快接下来我们来品尝一下，好不好？来，这是我自己做的吗？好酥脆啊！好吃，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太好吃了！好棒啊！为自己鼓掌！
2: 我们太棒了！咕噜咕噜。 今天的智慧树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小朋友们亲手制作美食，收获美味，也收获了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吧。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质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5: 带带回家。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分享，
4: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

0: 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翠翠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差一点，迟到的超级英雄。
1: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这条绝密留言信息发给一个叫金杰的小同学。呼，你们好，市民小朋友，感谢你们的邀请，我们将作为特别嘉宾参加巅峰城小学的展示课，敬请期待，我们一定会去的。
3: 这是巅峰城超级英雄的承诺，
2: 到时候见。
4: 巅峰城超级英雄在这儿，我的班级。哦，
1: 你们听见了吗？他们真的要来，还叫了我的名字。哦，这也太棒了吧。
5: 我们从来没参加过展示课，这次一定非常好玩。我要背上他们，使出超速移动跑来跑去。
6: 好，但是你要小心，别被我发射的小玩具绊倒了。
7: 等我要给他们展示我的最新的发明——作业辅助机。
5: 作业辅助机？不是吧？
7: 当然，谁会不喜欢做作业呢？
0: 别担心，我的羡慕表演能挽回大家的好心情。
5: 杂耍？不错啊，
0: 但我要抛的不是网球，而是小孩子或者巨石也可以啊。
4: 或许小孩和巨石一起抛会更棒的。耶！
5: 老师大概率不会同意的。哦，
0: 不管怎样，我希望我们的超能力展示能让金杰他们大开眼界。哦，哎呀，
5: 那是什么东西？
0: 像是行走的垃圾卡车，
3: 浣熊派。
7: 他们的目标是银行，
5: 我们得阻止他们，要快。
0: 可金杰的展示课怎么办？应该来得及吧？先解决浣熊派，再赶去参加展示课。让我们行动起来，
3: 进超能弹！
8: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9: 住手！哦，
10: 好好好，又是巅峰城超级英雄。
0: 投降吧，浣熊派，不管你们想做什么，立刻停止。我说真的，立刻，我们还有事要忙。
1: 准备好被我的最新杰作痛扁一顿吧，浣熊废铁机器人。哇，
10: 等我们解决完你们几个，废铁浣熊就会砸扁整个银行，到时候所有钱就都是我们的了。
1: 他叫浣熊废铁机器人。
6: 说实话，我觉得机械浣熊会比较好听一点。
1: 谁问你了？
10: 出击！出击！
0: 好了，让我们把这个机械大块头送回废品厂吧，我还要赶去抛小孩和巨石呢。
1: 别着急，巅峰城超级英雄马上就来了，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来的。
4: 那也许他们会给我签名。
1: 你们知道他们厉害在哪儿吗？他们永不言败，比如巅峰号火车失控的那次。
6: 那个机械浣熊的力量确实不一般。
1: 他叫浣熊废铁机器人。

0: 本，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我在想办法找出这家伙的弱点，但我受到了干扰。你们听，快停下！
2: 嘿，在想什么呢你？
0: 我担心。
2: 是因为间谍吗？
0: 我过意不去，我不想违背承诺。对付这家伙花费的时间比我预想的多得多。哦，
2: 好了，我受够了，看机械浣熊要怎么应对我的超速移动。

0: 爷峰峰，我欠你个人情。
1: 尝尝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怎么样？耶，成功了，机长，我们去参加展示课吧。什么？不会吧！
2: 你们真以为我们这么容易被打倒吗？
3: 是啊，从之前的战绩来看，好像是这样。开个玩笑。
1: 这简直没完没了，我们要赶不上展示课了。
0: 还有一次，他们阻止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摧毁巅峰城。
4: 好了好了好了，所以他们可以挡住巨石却不来参加展示课吗？呵呵
0: 呵，才不是，他们会来的，他们对我们承诺过的。
1: 我们彻底来不及了。嘿，浣熊派，要不然现在做个了结，要不就等我们几个小时回来再继续如何？
5: 原来他们这么幽默的吗？
1: 我没开玩笑，虽然我确实很幽默。没骗你们，我们得去个地方。
0: 我们的英雄还有个重要的约会呀。
2: 了结这一切的唯一方法就是你们承认落败，我们带领机械浣熊占领巅峰城。啊，
0: 我最后说一次，他叫浣熊废铁机器人。
6: 你们想得美，巅峰城超级英雄永不言败。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6: 汤姆，这不像你，你怎么会想要暂停呢？
3: 是啊，巅峰城需要我们超级英雄。
1: 可是金杰也需要我们，我忍不住去想，他一定认为我们爽约了，那他该有多难过啊。
7: 金杰最崇拜我们了，他一定会理解我们的。
1: 我想你说的对，我们还有个机械浣熊要对付，计划如下，我们各自攻击他不同的部位，一定能把他打倒。首先要让他动弹不得。
3: 哦，我来，百宝手枪发射。

0: 机器人哪儿也别想去了。
1: 啊！哦，不准动！
2: 哦，不错。
3: 成功了！
4: 我好像找到他的弱点了。
0: 哼，说什么呢？弱点？哼，他才没有弱点呢，小傻子们！
2: 我知道了，通天神拳飞射。
5: 气船，它不是叫废铁浣熊机器人吗？
2: 冲天神拳归位，
0: 好耶，
6: 成功了。尽管欢呼吧，小废物们，这事儿没完。
0: 没错，我的下一代机械浣熊。
5: 嘿，不对呀，你不是叫它？
0: 闭嘴，
2: 快走。

0: 哦，我们还能赶上展示课，
1: 别忘了带上我。
2: 我来捎你一程。
0: 不要害怕，巅峰城超级英雄来了。哦，
3: 你们迟到了。
0: 晶晶，我们
3: 你们承诺过的。
0: 是的。

0: 还造了个超大的机器人，漏了一地的油，还朝我们扔卡车。我们真的很想赶过来，但首要任务是先解救城市，不是吗？
1: 浣熊派漏一地油的机器人，拜托，我的天哪，这是有史以来最离谱最炫酷的超级英雄故事。
0: 所以你不生气了？
1: 我怎么会生气呢？我最崇拜你们了，忘了吗？你们总是能守护巅峰城的安宁。
0: 是啊，没错，我们一直都全力以赴，而且永不言败。
2: 那个机器人有多大？
3: 你能给我签名吗？浣熊机器人有多大？当然，出于教学目的问的。
0: 出于教学目的，好吧。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

0: 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汉克的好点子。哦，好耶！哇哦，好！
2: 啊！啊！哇哦！什么东西啊？啊！
1: 哦！
3: 哇哦！
1: 这东西不错啊，本。它是什么？
4: 我把它叫做本伯格，它几乎可以做到任何事。请看。
1: 哇哦，它能帮我叠衣服吗？
4: 当然可以。
2: 它能帮我洗画笔吗？
4: 当然。
5: 那它能帮我挠我够不到的地方吗？
4: 说说看，你具体是哪里痒？
5: 对，就是那里。哇，本，你的脑子这么聪明，几乎可以实现任何你想做的事，你真的很棒。
4: 汉克，出什么事了吗？
5: 只是有时候我会想自己要是有另一种超能力就更好了。
2: 但能拥有百宝手枪的只有你耶，
1: 尤其是你用它创造了这么多意外的惊喜。
5: 对，问题就在这儿，就算我非常专注地用意念去控制，可发射出来的还是没什么用的东西。百宝手枪发射。
1: 汉克，朋友，
5: 一次也好，我希望它能发射出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比如我想要弹弓，它就给我弹弓，而不是一条巨大的短裤。
1: 但它的腰带确实弹力十足，汉克，开个玩笑。
5: 可是重点不在这儿。
4: 也许我可以改造你的百宝手枪，让它匹配上你的脑电波，这应该是可行的，但要等你变身后才能验证。我这乌鸦嘴。整个巅峰城在晃动。天哪，情况不太妙。
2: 是地震了吗？
1: 是巨型外星机器人吗？
5: 还是超级无敌大沙锤？
4: 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震动的原因。
1: 我们最好先变身。
5: 我现在能正常使用百宝手枪吗？
4: 应该可以。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让我们行动起来。
6: 进超能弹，
7: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1: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哈，

0: 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点子，我们一直挖到银行，然后偷走所有的钱，没人会知道是我们，真是太机智了，所有钱都是我的了，我的
1: 啊，难道不是我们的吗？
2: 不是吧，还要等几个小时吗？
0: 不会，还不用等几个小时呢，如果我没计算错的话，应该几分钟后就到了，然后我们去拿钱。我们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1: 会是银行吗？
2: 不是，好像是根管道。
0: 糟了，好像还不是根普通管道，那是巅峰城的主要输水管，它要裂了，我们得赶紧撤退。
3: 好吧，没发现巨型机器人。本，你确定没弄错吗？这里风平浪静。
4: 奇怪。

0: 们现在就在上一次震动发生的位置。
1: 嘿，我会飞了。好吧，原来只是一股水流。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喜之郎
6: 把爱带回家。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住你的，
1: 不用了，本不是说了吗，他已经改造过百宝手枪了，正好让我来试一试。
2: 我觉得这事有点悬，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0: 说得对，
1: 你们看好了，百宝手枪发射，给我降落伞。成功了，它发射的正是我想要的东西啊！本，你真是个天才。
3: 虽然这是事实，但我们还有正事要做。
4: 救命，这里需要救援，超级英雄们。
0: 别害怕，市民朋友们，交给我们，我去救车，你们去救人。
3: 我发现原因了，
5: 浣熊派在地下挖隧道，撞破了主要输水管。
6: 浣熊派
2: 早该想到这事和他们脱不了干系，
0: 晚点再处置他们。本，能让水停下吗？
5: 我正在入侵城市供水系统，如果我成功关闭总阀门，那些水柱就能消失了。
0: 很好，在那之前我们先解救市民。
7: 别害怕，女士，我来救你。
0: 我们需要绳索，要快。
1: 绳索马上就来，已经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0: 哇哦，我还以为会是臭袜子、破垫子之类的。
1: 那都是以前了，从现在起，我只会创造好的东西。嘿，怎么回事？
2: 别担心，下面交给我吧。滑翔飞翼，展开。
8: 救命，救命，
1: 我来救你。我有最新升级版的百宝手枪，给我救生艇。
0: 干得好。拦住了，
1: 好像出了点问题。
2: 天哪，是风风。
0: 本，你还要多久才能关闭总阀门？
5: 快了，再给我一点时间。
1: 撑住啊，风风，我们马上来救你。

0: 我需要一个超重的物体来压住这东西。
1: 你确定要我帮你吗？可是
0: 快给我一个铁针。
1: 一个铁针马上就来。
0: 好险，谢了朋友。不好意思啊，风风。我能接住。好吧。我不能。
1: 抱歉各位，我真的以为最新升级版的百宝手枪能做得更好些。
2: 也许你的百宝手枪根本不需要改造。
1: 是吗？
0: 你仔细想想，之前的百宝手枪效果这么好，正是因为你的点子是独一无二的。
2: 虽然有时候会有巨型短裤这样的大乌龙，但它总能解决危机。
1: 是吗？也许你是对的。本，你能让它回到原来的样子吗？
3: 收到。可以了，
1: 这次我要用自己的方式解救巅峰城。百宝手枪发射。哈，橡胶手套。
0: 好，交给我吧，是个好主意。
1: 你确定？
0: 绝对独一无二。本，
3: 关闭总阀门，三二一。
0: 好了，巨大水球救援计划圆满成功，干得漂亮朋友。
1: 谢谢你们，从现在起我会相信我的想象力，它好像总是不会出错。
2: 完全同意。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个？
0: 这个大家伙要去的地方很远哦。
1: 哦，我知道要用什么了，百宝手枪发射。
0: 下一站废品厂。
2: 是说计划万无一失吗？
4: 是啊，都怪那条挡路的水管，但幸好我们没被水淹。
5: 朋友们，千万别看。
4: 可恶！
0: 恐龙复活之日。
6: 斯塔菲，
7: 我在。
6: 你也觉得我很厉害，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对吧？
7: 您说是就是吧。
6: 我有个疑问，通常最厉害最强大的反派都会有很多手下。
7: 是这样的。
6: 那我为什么没有可以使唤的手下？
7: 这我可以帮您啊。
6: 真的吗？那太好了，怎么做？
7: 也许我们可以启用神奇复活红宝石，它能赋予物体生命。
6: 他们能把我衬托得更强大吗？
7: 当然可以。
6: 正合我意。带我去找那个宝石吧。
7: 乐意为您效劳，您的战车已备好。嘿嘿，哈
2: 哈，放松，放松。好耶。
1: 哇，太棒了，安吉拉。
8: 哦，我还以为这下肯定要倒了。啊，该你了，汤姆。呀，
0: 小意思。
1: 小心点，它还在摇晃呢。
0: 小晃动不成问题，让我来露一手。
2: 你确定要撑那一块吗？
0: 必须的，你们知道的，我最喜欢冒险了。看看。积木塔依旧稳得很。
1: 天哪！
0: 万万没想到。没关系，我来收拾。
8: 也许下一次你可以轻点。博物馆里有情况。

0: 怎么了，本？
1: 强大的灯灯灯！
2: 那家伙，那就是神奇复活红宝石。
0: 神奇什么玩意儿？
2: 传说它的力量能赋予任何物体生命。
3: 你是说魔法吗？
2: 这不是魔法，是科技。如果戈登成功启用复活宝石，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0: 我们赶紧去看看，让我们行动起来！
1: 进超能弹！
4: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5: 选谁呢？选谁呢？
6: 这些武士怎么样？
5: 不要。
6: 那么这些骑士呢？
5: 不行。
6: 或者那个复活岛雕像呢？
5: 不要，我想要酷的、特别的，能衬托出我就是强大戈登。哦，找到了，太棒了！恐龙，没什么比恐龙更强大的了。斯塔菲，我就要他们。嘿嘿。我们启用复活宝石吧。
6: 恐龙的野性难驯，您确定您能掌控它们吗？
5: 哈哈，我可是强大戈登，我有什么掌控不了的？怎么可能会有问题？恐龙，我命令你们立刻复活。怎么没有作用啊，斯坦菲？
6: 复活宝石需要能量来源激活，试试把它放进您的战甲里。
5: 成功了，把他们绑在战车前，让巅峰城见识下真正的力量。快跑，恐龙！驾！
3: 快看，复活宝石！
2: 哇哦，它真的起作用了！看那边的恐龙骨架。
0: 不要害怕，各位巅峰城市民，我们会结束这场侏罗纪闹剧。
2: 说得好，
5: 想得真美，小废物们！我强大戈登，
1: 戈登，戈登，戈登，戈登，
5: 现在我说了算，这两头史前巨兽，只听我的命令。好孩子，乖乖坐下。跑了，没事。去转几圈。对，好的。撞翻那个垃圾桶。
7: 斯坦菲，帮帮我。
6: 抱歉，我不会说恐龙语。
0: 好了，是时候把这些恐龙打回冰河时代了。冲天神拳，飞射！
8: 停下，不可以伤害他们，他们是有数百万年历史的珍贵化石。
3: 也就是说要温柔点。
0: 不能用拳头吗？一小下也不行吗？
8: 恐怕不行，我们得原样归还这两具恐龙骨架。
5: 过来，孩子们，你们这样让我很丢脸。坐下，别动。按我说的做，我命令你们。
7: 斯塔菲，怎么训练恐龙？
6: 恐龙是史前生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亿3000万年前。
5: 别说这些没用的呀。这和我想的不一样啊。
7: 我要的是宠物恐龙，让所有人看到我的强大。
0: 有点难办，如果不能使用武力，要怎么拦下这两个侏罗纪坏蛋呢？
3: 我可以用旋风困住他们。
2: 快停下，你的旋风风力太大了。
3: 我错了，我这就停下。

0: 想到了，我能用软垫子裹住它们，这样就不会碎了。百宝手枪发射！这真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1: 我和你说，其实我很温柔。我是世界上最温柔、最细心的超级英雄。哇哦！打扰一下，大块头。当我没说。
0: 哼，根本没办法阻止他们。
2: 本，你有办法逆转复活宝石的力量吗？
3: 收到，有点意思。复活宝石本身没有能量，也就是说，啊哈，果然，它的能量来自戈登的战甲。
1: 那么，也就是说。
4: 也就是说，我们得从战甲上取下复活宝石，让恐龙恢复原样。
1: 小菜一碟，我得爬到那上面。
0: 我有个好主意。
1: 不得不说，这两个皮揣子非常适合爬窗。是你的手枪发射出来的吗？
0: 不是，是我们在洗手间里拿的。
1: 恶心。你好呀，强大戈登。登登
5: 登，你要干什么？
1: 把复活宝石交出来。
5: 不可能，我可是强大哥。
1: 听着，戈登，交出复活宝石，让恐龙回去继续做史前化石，我们就把这当作你犯了个大错。
5: 我强大戈登永远不会犯错。
1: 那要不这样，你交出复活宝石，我带你安全回到地面。
5: 我不需要。

0: 跑吧。
1: 斯塔菲，这复活宝石只会给我带来麻烦。斯塔菲，我再也不想看到它了。
2: 我们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
3: 终于拿到了，我要准备下去喽。
1: 还有我，
0: 我知道该用什么。
3: 下去吧，戈登，它能让你平稳着陆。
1: 你竟然要我强大戈登，跳到一块愚蠢滑稽的垫子上，想都别想。
3: 随你吧。
1: 哦，斯坦菲，这和我计划中的恐龙复活之日截然不同。
4: 想不到我们竟然把恐龙化石完整的带回来了，
5: 真是了不起的解救行动。
3: 这件事告诉我们，对易碎的事物一定要非常小心才行，对吧？
5: 接住了，
3: 好尴尬。
5: 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
2: 明士明堂
1: 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14: 迷你版汤姆，果然还是嘉年华最好玩了，
15: 这儿可真热闹啊，
16: 有美味的小吃，
17: 有刺激的项目，
14: 还有谁也赢不了的游戏。不过今天不一样，
15: 你要去碰碰运气吗？
14: 你说我靠运气，我全凭实力。看好了各位，撤。
15: 哇吼，恭喜优胜者啊！
14: 我要红色的最大的那个，要拿就拿最大的，是不是？
15: 想多了，那是给最终大赢家的，你要击落三个才行。
14: 啊，最威猛的巅峰。

0: 生成超级英雄的迷你钥匙扣，这有什么用？
1: 大头教授，
2: 好的，巅峰城的渺小民众们，我本来想要嘉年华上的终极大奖，结果却只得到了一个迷你钥匙扣。我既然获得了钥匙扣，必须得好好报答。既然你们喜欢迷你的东西，那就来试试我的缩小射线吧。
3: 缩小射线，哇！朋友们，我们得赶在他把一切缩小之前阻止他。
0: 那让我们行动起来，
1: 竞技超能弹。
4: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3: 不是吧，
5: 我不会让你得逞。
6: 谢谢你。
5: 不用客气。
7: 你们几个保护好码头，我想办法入侵大头飞艇，然后关闭那个缩小射线。
0: 我试试从下面摧毁它。这招怎么样，大头教授？万万没想到。
5: 别走啊，有巅峰城超级英雄在就没问题的，相信我。
0: 天哪，我和爆米花一样大了。幸好金杰没买黄油味的。
5: 天哪，汤姆变迷你了，你看到他掉哪儿了吗？
8: 没有，注意观察脚下，别踩扁我们的迷你版队长。
0: 嘿，我在这里，看爆米花这边。
5: 哇哦，我得赶紧跑。
0: 哇，小心点，大脚小孩。朋友们，我在金杰这里，快来找我。
5: 你听见了吗？通讯器里好像有蚊子的声音。
7: 拜托，听得见吗？是我，是我呀。我正在尝试增强
3: 信号，连接上汤姆的通讯器，这样我们就能锁定他的位置。
8: 我们先尽力牵制住大头教授，百宝手枪发射。你又麻烦了，大头教授。怎么会？要不我还是吃了吧。
6: 原来是巅峰城的速度型选手。
5: 没打中，想得美，气死你。
2: 等你变成蚂蚁般大小，你还能跑得像现在一样快吗？
5: 这是怎么了？
6: 糟了，惨了，你的大发明似乎没电了哟。
9: 我的缩小射线怎么可能没电？是电源没插。可乐，昨晚你应该给机器充电才对。
2: 等我充到电，我就把你们通通都变小，然后把你们全塞进我装着脏纸巾的口袋。
5: 真恶心。
8: 我们最好在汤姆进他口袋之前找到他。嘿，汤姆，你在哪儿？
0: 我在这里。我离作战地点越来越远了，我现在这么迷你，还怎么阻止大头教授？我到丛林了。真没想到，别看我现在很迷你，但我的超凡力量还在。
3: 扫描仪检测到一股超凡力量大爆发，汤姆一定在那。
7: 汤姆，你能听到吗？我正在确定锁定你的位置，在那，不要动。
0: 听到你的声音真好，我不动了，我就待在这里。

0: 太对劲，是洒水器。
1: 你看见了吗？
2: 是的，今年的虫子可真多。
1: 不是，冰淇淋买一送一，等一切行动结束，我要吃两个。哇、
0: 这下本肯定追踪不到我了，但我得想办法引起他的注意。新超能力，喷嚏之力。
2: 够了，这些虫子太讨厌了。
0: 安吉拉，是我，汤姆。
1: 停住手，这是汤姆，对不对？哦，
2: 哇哦，你真的变得好迷你呀、啊！
0: 我要控诉，我掉到了爆米花桶里，差点被人踩扁，还被洒水器喷射出去，飞越了整个码头。
1: 你没事就好，小朋友。
2: 你来的正好，大头教授又来了。
0: 我也想帮忙，但我这么小，恐怕帮不到你们太多。
2: 你提醒我了，你变小了。
0: 你不用老提这事的。
2: 我是说，这事只有你能做到。汉克，我们可以趁大头教授不注意，把汤姆送上去。
3: 这个主意很棒。等汤姆上了飞艇，我们试试逆转缩小射线。
1: 百宝手枪发射，准备好了吗，小朋友？
0: 我们行动吧，
1: 抓紧了。
2: 一架纸飞机？
1: 不用夸我，我知道我很机智。
4: 耐心，耐心！啊，
2: 缩小射线终于充满电了。
0: 好的，安全着陆。好了，本，然后呢？
3: 找到连接缩小射线的控制面板。
0: 找到了。然后呢？
3: 互换两极，让尺寸调节器的效果逆转。把刻度从小调到大。
0: 好的，明白。不得不说，小小的也非常棒。机器人兄弟，冷静。
2: 可可，你在干什么？别跑来跑去的。给我安静点，我正在瞄准呢。
0: 不好意思了，兄弟，我还有要事。好耶，终于变回大大的我了。
2: 汤姆马上到了。
1: 收到。
0: 接得好，朋友，谢谢你们。
2: 你算什么守卫机器人呢？什么事都要我自己做。你们以为逆转缩小射线就赢了吗？那我也可以再调回去，这次你们没机会了。准备好变小吧，这一次还要更小哦。
3: 你想得美，大头教授。
2: 大头教授绝不会就这么被你们打败。
0: 回到正常体型的感觉真好，不过我得承认，小小的也没什么不好。
2: 这倒也是，这样一颗爆米花可以够你吃一星期了。
0: 就算我变得超迷你，我依然可以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0: 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

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阳的故乡。
1: 找到了，
2: 我的祖先们为了寻找能代替天心果的食物，尝遍百果，刻下了这本百果集。这
0: 在这儿呢。
2: 不好意思啊，晚上我看不太清。
0: 我来帮你吧。
2: 我看看啊。在这里，铃兰用来骗我们的果子是白白果。
0: 白白果？
2: 是一种毒果子，听说吃了之后会得暴食症，神志不清啊。吃的越多，毒性越强，而且被中毒者咬中也会中毒啊。
3: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说来听听。
2: 别担心，紫色星空草的花粉能解毒。
0: 解毒？那天穗虫的毒能解吗？
2: 不能。
3: 没事，赵林，咱们还有天穗后这条线索。
2: 这种草长在附近的红山上，那里有三个太阳。
3: 三个太阳？真的假的？
2: 绝对不会错。
0: 那解药的事就交给我们，小智，你留下来照顾阿勇和星云。
2: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2: 晚上可能有熊出没，等天亮再出发吧。
4: 老板，果子来了。
5: 老板，你慢点。
3: 我还是觉得小智说的有点离谱。
6: 一大早，八方湖就自己送上门了。
5: 星云呢？
3: 管他呢，跟上。准备。
0: 鸿飞，看什么呢？
3: 没事，走吧。
4: 老板，什么情况？
3: 好饿，还想吃东西。这应该就是红山了。

0: 你看，哪有三个太阳？
1: 三个太阳应该有别的意思，先找线索吧。啊，等一下，你看这三座山峰，跟白果直上的很像。星空草会不会就在山上？那我们去看看。
2: 哥，老板怎么变？

0: 看来暂时没法用了。
1: 剩下两座山，我们直接去找吧。
2: 嗯。跟上。
0: 好温啊。
3: 老板，咱别没苦硬吃啊。
4: 老板，吃蛋白棒吧。
5: 老板都饿红眼了。
0: 这个山头也找过了，哪有星空草啊？
1: 这有个山洞。
0: 这儿也没有，只剩下一座山了。
3: 哟，好久不见呐！把八方虎交出来吧。
1: 那好吧，这就给你们。
3: 追赵林。老板，鸿飞瞒到你了。
6: 得拦住他们，不然赵林就危险了。
1: 星空草应该就在这儿吧。相连的山峰和三个太阳，我明白了，应该就是那座山。鸿飞已经神志不清，不能把他留在这儿。想吃饼干就跟我来。到了。

0: 你啊啊
1: 你刚刚也中毒了
2: 啊！
1: 这就是有三个太阳的地方，这些星空草救了你。你看，太阳上升的过程中受到山峰遮挡，看起来就像出现了三次。
2: 原来如此，厉害啊，赵林！
1: 你也很厉害呀，这么能吃。
3: 太感谢你们了，这事儿总算是解决了。
1: 不客气，但是没有天星果你们该怎么办？
3: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1: 嗯，会好的，我也一定会找到天岁后治好爸爸的病。再见啦，粉红鼠。
0: 再见。
4: 再见。
5: 我见到了妈妈，妈妈竟然说林兰是好人，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期待下集《柳暗花明》。哇哇！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森池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我是你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

0: 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上集，为拿解药，我们寻找有3个太阳的地方，中途遭遇偷袭，赵林破解谜题救了大家。
3: 柳暗花明。
4: 啊，没路了。啊，这边。
5: 哎呀，
4: 对
5: 对。
4: 啊！这里是啊，指针指向对面。但对面是悬崖，我过去看看。
5: 那我去找找从哪儿可以爬上去。
4: 当心点，星云。
5: 啊！这也太滑了吧！
4: 我这没有能爬的地方。
5: 只是扭了下脚，问题不大。
4: 你们没事吧？
5: 没事。
4: 啊，这是什么？
5: 这之前被藤蔓挡住了，怪不得没看见呢。
4: 啊，王飞星云，你们看上面。
5: 啊，
4: 跟八方湖上的饼造型一样。去另一边看看。啊，是跟上面一样的齿轮。这上面也有一只鸟，王妃，钻动齿轮试试。
5: 好。
4: 啊，
5: 鸟动了，
4: 可是也没有啥反应啊。那另一边呢？
5: 我去试试。

0: 老板，您什么时候来？
1: 目标即将离开跟踪范围。
0: 什么新方案值得老板专门跑一趟？这么爱操心也不怕长皱纹，
2: 竟敢在背后议论我。
1: 老板，
2: 哼，胆儿挺肥呀。
0: 不会有下次了。
2: 给你们俩介绍一位新同事。
1: 还是老板高明啊。
2: 你们两个找机会拖住鹏飞赵林，剩下的就交给他了。
3: 啊，哇，好宽敞啊。
4: 岩柱上有天穗虫的雕刻，看来没走错路。
3: 三个洞口，该走哪个呀？
4: 这地形崎岖又狭窄啊。星云，你脚受伤了，就在这等我们吧。
3: 好吧。
4: 赵林，我们俩一人探索一条路，如果谁找对了就大喊通知对方，如果都不对就回来走第三条路。
3: 嗯。啊，谁啊？啊，
4: 嘿。

0: 是
1: 是妈妈呀，孩子。啊，
0: 不可能，我妈她闪电纹，你真的是。
1: 找到你了，
0: 妈妈，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 妈妈一直在找你啊，但没想到中途被人类抓住了，是铃兰救了我。
0: 铃兰？她是个坏蛋。
1: 铃兰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她救了我，我们母子也不会团聚啊。铃兰在研究天岁后的秘密，人和动物都能受益。
0: 那他也不该抢彭飞和赵林的八方湖呀。
1: 八方湖是很重要的线索，他们两个还是孩子，找天岁后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像铃兰这样的成年人处理，你说对不对？妈妈不想你再冒险了，跟我一起走吧。

0: 他们是我的伙伴，我不能丢下他们。
1: 但妈妈得回到铃兰的身边呀，得报答她的恩情。啊！等做完这件事，咱们就回家，再也不分开。啊！要不你在路上偶尔留些记号，妈妈呀就跟在后面，这样就不会再把你弄丢了。嗯，真是妈妈的好孩子。来，这些蛋白棒给你，很好吃的。啊！对了，为了不引起误会，不要告诉赵琳、鹏飞我们见过面。啊！
0: 有萤火虫飞进来，哎，那右边的洞应该是出口。赵琳、鹏飞，
2: 妹妹，啊，关门。
3: 就剩一个出口了，看你们怎么逃！
4: 西吕，
0: 我来了！哎呦，跟我走，我知道路。
2: 不是刚刚幸运掉的吗？
0: 啊！是谁把我的蛋白棒给幸运了？
5: 哼！我们进入一个溶洞，里面别有洞天。小心，前面没有路了。请期待下集《巧斗白龙》。巧斗白龙。

0: 石头像锥子一样。
1: 如果在电影里，这些石头就会咻咻咻的掉下来。
2: 让你吓我！
1: 这冰冰，
3: 王妃，小心！
2: 人类太弱了吧？这点冰面算什么？
1: 还嘚瑟吗？
3: 王妃，我们把草绑在鞋子外面吧。
1: 哦，这样就可以增加摩擦力，在冰面上行走了。
2: 哎，果然不错。
1: 走吧。
3: 八方湖的指针不动了，
1: 是不是摔坏了？
3: 应该不是，看来我们得自己找路了。
1: 奇怪，这里没有出口啊，难道我们得原路返回？
0: 哎，上面的那块石头好像八方湖上的虫卵雕塑
1: 啊。
3: 果然很像，可能是线索，用无人机看看。
1: 嗯，像是人工雕琢的。

0: 走吧。这冰面比较薄，小心一点。
1: 哦。
0: 哎，这洞顶有些石头带着荧光。不要再踩碎了。也就是说，洞顶是我们刚进溶洞时踩的冰面。
2: 这小小溶洞暗藏玄机啊！
0: 我们找到了卵、幼虫、成虫，就剩下结晶茧了。我们继续找吧。
3: 嗯。这里地形复杂，我得给妈妈留个记号，好让她能找到我。就留在洞顶的冰面上吧，这样妈妈就能知道冰面的下方还有空间。
2: 这小子干嘛呢？
0: 嘿嘿，救援！
2: 不好！星云，你还好吧？
1: 嗯，刚才有一块石头是软的。啊，
2: 软的？
4: 这是什么呀？
2: 看起来好像一条白龙，
0: 这怪物有点像洞猿。啊，看它身下，是像结晶茧雕塑的石头。

0: 长期居住在洞穴的洞猿视力非常差，靠听觉和嗅觉生存，但感光灵敏。
1: 请救我一命，你们再聊天行吗？
0: 可能是灯光让他受刺激了。王妃，关掉灯，就地打滚，沾点泥，遮蔽气味，不要动。

0: 能让他挡住结晶剪机关。我来引开他，你们快去启动机关。
1: 东飞，你快去。嗯，
2: 这是啥东西啊？看着像动员怪蜕下的皮，
0: 居然变色和环境融合了，这么神奇。

0: 该暂时安全了。啊，这柱子上的图案和之前404房间那个机关很像，应该也是大祭司设置的。啊，指针又开始转了，盖子也转了。这个图案像一棵树，或许下一个线索和树有关。
1: 既然都找到线索了，不如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2: 和动物园怪周旋，累坏我了。
0: 好吧，我们沿着岩壁走向巨树，岩缝里都是天穗虫。啊，他们醒来了。请期待下集《岩壁惊魂》。哇哇！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1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

0: 主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
2: 我们发现溶洞密道，在绝路中破解密道关键，来到新的地道八方湖，出现新线索，岩壁惊魂。
4: 爸爸，我们已经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我很快就会回来救你。
5: 星云，
6: 奇怪，赵林看到星云了吗？一觉醒来就不见了，我总觉得星云不对劲
4: 啊。
6: 昨天我看见星云手上竟然有蛋白棒，那是梅良喜欢吃的东西。
4: 真的吗？
6: 真的，从冰面上摔下来之前他拿出来看了。还有在动员怪那里，他爬到洞顶上去留爪痕，为什么？哎呀，留记号啊。在电影里星云这是要叛变。
4: 打住打住，这些都得等我们先找到星云再说。
2: 星云，
7: 多亏了星云你留下的记号，妈妈才能找到你。你还好吗？没受伤吧？苦了你了。
8: 妈妈，你知道吗？八方湖转动后拼出了一棵树，赵林说树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7: 啊。妈妈这一路跟着你的记号走过来，看得心惊胆战的，恨不得立马过去保护你。
8: 啊，妈妈。
7: 星云，你去把八方湖拿过来交给铃兰，她肯定能更安全地带我们去找天岁后。
8: 可是
7: 这一路太危险了。星云，听妈妈的话，妈妈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8: 妈妈不了解赵林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
2: 星云，
4: 你去哪儿了？星云，我们到处找你。
8: 我上厕所去了，赶紧上路吧。
6: 等等，在动员怪那里，你为什么要爬到洞顶留爪痕啊？
8: 磨爪子呀，指甲长长了就磨一磨。
6: 我怎么觉得你是要故意留记号给谁？是不是铃兰？
8: 我没有。
4: 鸿飞，话不能乱说。
6: 我的直觉一向都很准，我看出木野骗你的事儿，你忘了？而且我还看见你拿着蛋白棒，我们可没那玩意儿。那你说说从哪来的？
8: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们竟然怀疑我投靠铃兰，连赵林也不帮我说话。我姐那还不行吗？

0: 通道，我们先分开探一下路吧。
1: 我走这边，你们走那边。
2: 我和星云再聊聊。
0: 让他俩独处一下，把话说开也好，说不定能缓和一下他们的关系。
2: 奇怪，星云去哪儿了？怎么跑这么快？你是不是又在留记号？
1: 我
2: 那个蛋白棒，这附近只有梅了有，是他给你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投靠林兰？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3: 好啊，就这么不相信我？那大家也没必要在一起了。八方湖我也有出过力，我拿定了。
1: 看到了吗？我刚刚是被石缝卡住了脚，手扶着墙是为了把脚拔出来。
2: 对不起啊，我刚刚没看到。
1: 莫非星云，

0: 是相通的，我找到出口了。
1: 这怎么关系好像更糟了。
2: 就是蛙大哥说的那个大坑吧？
1: 天心树上方有四个雕刻，和八方湖的指示一样，可能这儿就是八方湖指引的目的地。下去看看吧。
3: 你们看，岩壁那边的小路应该可以下去。
1: 这条路有点窄，要小心一点。这岩石缝隙里有天穗虫，
3: 这点缝能有多少虫子啊？这人太多了吧！
1: 啊，这里只有天穗虫，没有天穗后。
3: 我们快走吧。

0: 多跳几下，让你长不高。对对对对，走喽！咦，
1: 杰哥，你走的也太慢了。
0: 啊，完了，长不高了，又要重新找机会了。
1: 路断了，这该怎么过去啊？
2: 荡过去。
1: 仲莲，让我第一个吧，我想早点离开这些虫子。
2: 好吧。
0: 啊，机会来了。

救命啊！啊！把他老乌龟叫到天岁虫舞，我再也不会跳那么尬的舞了。

0: 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2: 巨树。
10: 树，四个雕刻
11: 和八方湖显示的信息一致，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就地搜查，别放过任何线索。
12: 是，老板。

0: 不会是被星云识破了，他骗我们的吧？
1: 不可能，我的演技可是一流的，那傻孩子现在死心塌地。
2: 这树难不成暗藏玄机？
0: 老板，我这就去把它砸开。你就会用暴力，能不能用用脑子？
2: 还真有机关，但这形状和404房间仿八方壶的体塑很像。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壶，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我推测，开启机关得用到八方壶。
0: 埋伏起来，守株待兔。
3: 鸿飞，你没事吧？
0: 哎呀，没事，我这么矫健的身手，走，真是福大命大呀！
3: 你们看，巨树就在那边，我们走吧。
4: 星云，谢谢你之前救了我。
0: 不客气。
5: 之前的事不提了，以后嘛，看你表现。
0: 小屁孩，也不知道是谁刚刚被吓得交代好事了。
3: 鸿飞，压岁钱我会帮你好好处理的。
5: 不劳您费心了，等结束探险，我就把压岁钱花光，请全家人吃大餐。
3: 能找到解药救了爸爸，他就又能和我一起探险了。我还有好多事想和爸爸一起去经历。
0: 啊，我也想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好好的生活下去。
3: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5: 这有新发现，你们看啊。
3: 啊，应该是古月族的房子，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线索。这儿有很多捕虫工具和虫笼，岩缝中还有那么多天岁虫，这儿很可能曾经是虫穴。
5: 有可能。你把谁当抹布呢？
3: 这好像是荧光蘑菇的孢子。星云，你在哪儿蹭的？

0: 啊，那边的石板。
1: 对了，我们还要啄木鸟石头给电荧光蘑菇呢。
2: 这块石头和荧光孢子产生了反应，能显示图案。
1: 但这些图案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继续往巨树走吧，说不定那有我们要的答案。

0: 什么？
1: 啊，这是八方湖的底座。都闪开点！啊，是机关，机关出现了，快上！
2: 等等，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1: 这个石块会不会是要踩上去的？
0: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踩下错误的石块大概率会触发机关。
1: 那我们找块石头压下去吧。没反应，
0: 换另一边试试。
3: 还是没反应啊。
0: 难道要两边同时按下去？可这附近没那么大的石头了。
1: 那我去试试。
0: 哎，等等，万一有机关怎么办？
1: 啊，你们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喽。

热豆腐。

0: 来点植物精华补补。
1: 世奇儿，

滚！

0: 我的！
1: 终于要知道天穗后的位置了，她是星云妈妈。星云，你要做什么？请期待下集《巨树危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9: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11: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9: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12: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9: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1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4: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9: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6: 是吗？
1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7: 你们都很强。
1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9: 咦，盒子在动，
20: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9: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0: 盖食冻根薯条。
2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2: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23: 上集我们来到巨树，通过解谜发现入口，并且挫败了铃兰他们的伏击，终于进入巨树内部。
24: 巨树危机，
23: 没想到树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空间，唉，就是有点热。小心点，小魔球。
24: 星云，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0: 个子不够先退后，让个高的来。啊，啥都没有，空的。
1: 这一撞有用吧？
0: 哎，这个钥匙孔，啊，啊，啊，这里面也是空的。如果这幅画后面有暗格，那其他三幅会不会也有？
1: 我去看看。这三幅也有钥匙孔。
0: 啊？
2: 这些画的后面都是空的，
0: 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放进去？
2: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对，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啊？
0: 从逻辑上来说，每幅画后面的东西应该都跟内容有关。这是老人，其他三幅是婴儿、小孩、成年人，四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会跟啥有关啊？这不就对应上了八方湖上的四个雕塑吗？虫卵、幼虫、成虫、结晶茧，是天岁虫的四个不同阶段，对上了，没错。把这四个雕塑放进去试试。这个石块质地很奇怪啊，有点像陨石。我们之前在古月族旧屋里看到的石雕画好像也是这样的材质。
3: 天岁群虫难得安，只因一人之贪念眼聚衰老，遍寻天岁后以求永生。然群虫与虫后自有神秘灵犀，彼此相连，相生相惜。天岁后离群之日起，虫群变入颠态，追随虫后千里万里，沿途袭击，无休无止。被咬之人均难闻附体，命不久矣。
0: 啊，像一场梦，你们感受到了吗？
1: 真过分。原来大祭司抓天岁后是为了永生。
0: 不对劲，这段信息是大祭司留下的，他说的可能另有其人。
4: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是在忏悔罪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天岁后被抓走之后，天岁虫会疯了一样的追随并产生毒性。我推测他们可能跟蜜蜂一样，会产生用于沟通的信息素。
0: 被天岁虫攻击的人都会像爸爸一样身上出现蓝纹。当年的虫灾也不是自然灾害，罪魁祸首是那个想要永生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大祭司，那会是谁呢？大祭司一路留下线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啊啊！对了，如果他和石雕画材质一样，会不会也能和荧光孢子产生反应啊？
4: 那咱们试试。
1: 拿到线索了，哼，乖乖交出。

0: 想去哪儿啊？
1: 哥，那丫头身上的石块就是新线索。
0: 救出来。
1: 你休想。
0: 那就别怪我了。

0: 口，给你们！
1: 我刚刚看到有碎石掉到桥下面，砸出了裂缝。裂缝里面有像岩浆一样的液体，
2: 这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离开。
0: 桥要断了，快走！
3: 小屁孩，敢耍我们！
4: 拿八方湖冒充新线索石块，
0: 哼！
4: 星云，交出石块，否则……
5: 星云，救我！
0: 妈妈，
2: 妈妈！星云，怎么回事？
6: 要不要和妈妈团聚？你自己决定。
2: 星云，真的是你妈妈吗？
1: 你可别被他们骗了。
5: 星云，救救我！
1: 你干嘛？星云，
5: 星云，
0: 爸爸，
1: 星云，你，
2: 星云。
5: 对不起。

0: 说的不一样，我想离开，可没想到妈妈竟是他。请期待下集《树胶沼泽》。哇哇！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找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6: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我们来到巨树内部密室，获得更多关于天穗虫的线索。关键时刻，星云拿走线索，背叛了我们。
1: 树胶沼泽，
2: 你怎么能拿星云的妈妈威胁星云？
3: 我错了，错了。
4: 想什么呢？加入了我们这个团伙，我们这个团队，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
5: 哼，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有歪心思了？
6: 哎，别吵架嘛，正事要紧。
5: 行了，
2: 星云会变身，还有一些价值。
5: 你有空嚷嚷，不如破解一下线索。
2: 星云，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6: 肯定不会，是吧，星云？
5: 好，那你们要一起好好合作哦。
3: 是是是是。
4: 老板，这应该是一幅地图，这儿是起点，这儿是终点。哎，你还知道些什么？
5: 在大树里面，我和赵琳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画面，讲的是人类抓走了天穗后。
2: 地图，抓走天穗后，我猜天穗后都被运到了地图上的终点，
5: 看一下要怎么过去。
4: 根据陨石上的方位对比，应该朝那个方向走。
5: 看看那是什么？
4: 像是树胶形成的沼泽，挡住了必经之路啊！
5: 这就有点麻烦了。
6: 星云，你身手敏捷，要不去帮大家探探路？
2: 星云。

0: 我发现那有一条路。我们可以爬上这棵树，然后跳到旁边的树上，再沿着树枝前进。不过要小心树上的树胶，粘上之后不太好清理。
1: 嗯，干得不错，星云。
2: 赵林，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去看医生。
0: 浑身沾满了树胶，好难受啊。
1: 先休息一下吧。
3: 看你脏的，来快擦擦。
0: 红白无鼠
4: 羊
0: 妈妈你
3: 我没事儿。
2: 颜料蹭掉了
0: 啊！妈妈你受伤了吗？
3: 没有啊。
0: 给我看看。
3: 我没事儿，星云。
0: 妈妈
2: 你怎么回事？
3: 刚才颜料蹭掉了，我怕被发现，一激动我就……
1: 再有下次就把你送回马戏团，继续过之前那种没有自由的生活。
3: 星云
0: 啊，
3: 妈妈刚才是太累了，一累呢就乱发脾气，妈妈向你道歉，咱们快点赶路吧。
0: 啊，没关系的，妈妈。
5: 我觉得星云可能是个隐患。
0: 不会啊，星云挺聪明的。
5: 就是因为聪明才是个隐患。
0: 啊，前面没有路了。
5: 老板你看，那儿有块巨石，或许能做咱们的落脚点。
0: 那要怎么过去呢？
3: 星云，要不你变成大树给大家搭个桥。
0: 嗯，你们上来吧。
1: 你先过。
5: 还挺结实吧？
0: 快点，我撑不住了。小可爱，我来救你。
3: 星云，
0: 谢谢。
1: 今晚就在这儿露营吧。

0: 人。哦，饿了吧？快吃点儿。
1: 妈妈，你在身上涂颜色也是为了遮蔽蓝纹吧？
2: 我
1: 们的能量用多了，蓝纹就会扩散，然后就……
0: 傻孩子，你不用担心妈妈，只要跟着灵丸，我们一定能找到解药的。
1: 妈妈，其实我们不用依靠别人的。
0: 啊？什么意思？
1: 妈妈，我有个计划。
0: 啊？你真要这么做？
1: 嗯。如果我失败的话，你就别管我，自己先跑。我会想办法脱困，再和你会合的。
0: 啊，那好吧。

0: 天真了。
1: 啊，不可能，妈妈，
2: 这不可能，
0: 她不是你妈，她是个擅长表演的艺术家，一切都是我的计划，本想着重用你，没想到你那么喜欢背叛，背叛赵琳，背叛我，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

0: 背叛朋友的人。
1: 你这个坏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自由了。
2: 好疼啊！
3: 我不是故意的。
0: 准备出发。
1: 救命啊！救我！救救救我！救救我！小可爱，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4: 我错了，赵琳，鹏飞，对不起，对不起。

0: 退两难。
1: 啊，郑林，
2: 我睡了多久啊？天都黑了。
1: 啊，
0: 鸿飞，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把尖灯打开呀？
1: 啊，赵林，你
0: 啊。
1: 你找什么？
0: 尖灯啊。
1: 赵林，我看不见了。

0: 头部受到撞击所导致的失明可能是暂时性的。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1: 可我还没找到解药呢。
0: 现在看医生要紧。
1: 没找到解药就回去，那爸爸怎么办？
0: 啊，会有办法的吧。手机，是我哥发来的。
2: 少林，你和鹏飞还好吧？你爸爸的蓝纹扩散速度加快了。
0: 走，我们现在就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线索也被新宇给抢走了。要不是当初让他加入我们。
1: 对，都怪我
0: 啊。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赶紧看医生，别到时候解药没找到，连眼睛也瞎了。
1: 我没事，我要去找解药。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找到解药救你爸吗？别着急，一步步来。
1: 出事的是我爸。你当然不着急。你回去吧，
0: 啊，我一个人去找。
1: 哼，
0: 回就回。

箱子们，你跑快点儿！

0: 箱子曼，箱子曼，被抓走了，怎么办呀？
1: 啊，钥匙，月亮图案，难道是古月族的钥匙？
2: 钥匙，我的。
1: 钥匙上是不是有月亮图案？你是谁啊？你知道古月族建立的暮云国吗？知不知道天最后在哪儿？
2: 看不见呀，我得去云豹老巢救我朋友了。
1: 云豹，我可以帮你救回朋友。
2: 你眼睛都看不见？
1: 我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我可以救你的朋友，但事成之后我要借你的钥匙。
2: 没问题。
1: 我叫赵林。
2: 我叫杏子吉。跟我来。那只云豹啊，是这一带的恶霸。
1: 赵林和一只斑灵狸在一块儿。我们继续。
2: 啊，这个吊桥坏了，这桥面上有个大缺口，桥下就是深渊。哎呀，你是过不去的，咱们还是绕路吧。
1: 桥有多长？
2: 有十个你那么长。
1: 桥对面有伸出来的大树枝吗？
2: 哎，有，在斜上方，大概有八

0: 赶来之前，是我小看你了。
1: 我的房子，给我住！
0: 你还好吧？
2: 我没事儿。
3: 赵林，
4: 终于追上你了。
2: 鸿飞，
0: 这是你的朋友？
2: 你怎么没回去啊？
3: 嗨，我路痴，没你不行啊。
4: 这是古月族的钥匙吗？
2: 可能是，这是杏子吉，我们有个交易，我帮他从云豹手上救回朋友，他就把钥匙借给我。
3: 啊？
2: 咱们走吧。
3: 等等。
2: 啊？
3: 瞧你这爪子，都不知道小心点。
2: 谢谢。
3: 不对，
0: 那咋办？
2: 我有个计划。
3: 云豹巢穴宽3米，深10米左右，洞里还有左右两个小洞。杏子曼被关在右边的小洞里，云豹正堵在小洞口睡觉呢。
2: 我和杏子吉一起进洞，但我现在看不见，得走到离云豹足够近的距离瞄准，才能减少失误。等我用树藤困住云豹之后，杏子吉就趁机救出杏子曼。
3: 那我呢？
2: 你就负责戒备，万一有什么意外，你就是我们的希望。
3: 这样太危险了，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2: 没有时间了，等他醒过来，我们会更被动。
3: 那好吧。

0: 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人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哇哇，
9: 遗落的钥匙。
10: 降临王妃，
9: 妈妈，她醒了。
11: 给啊，孩子，你家在哪儿啊？
10: 家，我也不知道那是我的家。
12: 还逞强，都怪我冒险行动。
13: 完了，要哭，我有这么毒蛇吗？
12: 是我害了他们，都怪我。
14: 那个，我先吃口快，你别介意啊。
10: 我帮你收拾东西吧。

赵琳，你一路上发的消息我都收到了，你冒着危险给你爸爸找解药一定很辛苦，在探险这方面你比鹏飞有经验，他要是做了什么不靠谱的事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关键时刻还得靠你领队。哥哥希望你们能顺利找到解药，平安回来。

0: 脸上都补丁开了，我帮你。
1: 谢谢，我来就好。
2: 对不起，修行子办的事儿，我又心急又无助，才会乱发脾气的。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抛下伙伴的。郑林，只有你能帮我了，你也不要放弃，好不好？
3: 对，我们永远都不能抛下伙伴。
0: 那我们继续走吧。你怎么了？
3: 之前是我计划不周，鲁莽轻敌。这次我们换个方案，在找云豹老巢时，我们遭遇了蜂窝、荆棘、吊桥，27、28、29步，可以利用这些沿途布下陷阱，然后我们把云豹引入陷阱，就可以进云豹老巢救出他们了。等我把云豹引到桥的中央，就会给你信号，你就切断吊桥。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4: 为什么只有我被绑了？
5: 因为我比较配合。
4: 喂，我不好吃，快把我放了！
5: 再大声！
0: 好，
4: 我脚臭。
5: 他也不会理你。不如想想。
3: 对，想别的办法。
5: 怎么办后事？
4: 你能不能积极点？
6: 先。
4: 喂，
0: 赵林。
4: 放了我朋友。
6: 又来一个。
3: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0: 我们成功了，
1: 赵林。
2: 你们太及时了，再玩会儿我就被云豹给消化了。
0: 云豹只是暂时被困住了，咱们得抓紧时间。
3: 总算能喘口气了。
0: 鸿飞，对不起，之前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
3: 哎呀，伙伴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再说了，你也是因为担心你爸爸。换作是我，我也会一样着急的。
0: 你不是还找到了新线索吗？更应该打起精神来，对吧？现在可以告诉我，这钥匙是哪来的吗？
4: 天穗虫泛滥的时候，我们祖先的村子突然闯入一群人类骑兵，大家四处逃窜，我们的祖先差点掉下悬崖，幸亏被一个带着月亮符号的面具人搭救。人类骑兵一直追赶面具人，面具人把我们的祖先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离开了，并交给他一把钥匙让他暂时保管。可是面具人却再也没有出现，为了纪念恩人，祖先就把钥匙作为希望之物代代相传。
0: 原来是这样，根据之前古月村的壁画，面具人应该是大祭司。
3: 这么说，大祭司的结局是计划暴露，被就地正法了。
0: 可是如果大祭司是坏人，又为什么会救你的祖先呢？
3: 还有这把钥匙究竟是开什么的呢？
5: 不知道，你们问这个干嘛？
1: 因为赵林的爸爸……
4: 哎呀，以后再告诉你，快去救你爸爸，快快快。
0: 谢谢你们，我大概还能记得一些陨石地图上的方向，要不我们去找找看。
6: 走啊，快跑啊！散毁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7: 你早上是不是骗妈妈了？
2: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骗你。我说去采果子，其实是去找泽边玩了。
7: 错了就诚心诚意的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家人和朋友都会原谅你的。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偷懒？
0: 星云，坚持住！
8: 如果我道歉了，他们也会原谅我吗？
3: 古国遗址有小动物主动帮助我们，面对帮助，赵离却很生气。请期待下集《神秘的帮手》。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3: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8: 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9: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8: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10: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唯一，
1: 陆明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四十
1: 四一
0: 四二，你怎么越数越少啊你？
1: 哎，
0: 我跟你说，我还有绝招，你看啊，
1: 五，然后哇哇，哎，厉害耶！
0: 五十，
1: 有功底，
0: 圆满完成任务，是不是有功底？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有趣的当家主持碰上有趣的当家解说，欢迎大家来到一起去观赛。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来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高瀚，欢迎。
1: 金豆哥哥好，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瀚姐姐，非常开心来到一起去观赛。金豆哥哥还是有点乒乓球功底的嘛。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得好好跟你聊一聊了。嗯，想当年我可是叱咤风云的水泥台扣杀王，水泥做的乒乓球台，砖头垒的网。高瀚姐姐是不是只能脑补一下画面了？
1: 是的，因为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应该已经没有这个水泥台的产物了。
0: 那你有什么？
1: 我，哎，我有一个厉害的，我有一张木头球台，专属于我自己。
0: 哟，嗯啊，跟我们讲讲。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练乒乓球啊，启蒙那会儿我特别矮，标准的乒乓球台呢我够不着，所以我的启蒙教练呢想了个好办法，拖来了一张木头球台，四个腿锯掉，于是我就在那张特制的球台上开启了8个月的反手启蒙的生涯。哎
0: 呦，我们要感谢你这位启蒙教练啊，为我们培养了一位这么专业的乒乓球评论员啊。我们常说呢，这个观看比赛呢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嗯，今天呢咱们俩也分一下工。
1: 好，
0: 我呢就负责看热闹。嗯，哎，怎么点的点头点的如此之肯定？
1: 对，我负责看门道，保证让大家呢，该懂的都懂。
0: 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重温一场让人紧张到手心冒汗的比赛——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我呢是外行，嗯，你呢是内行，哎，我呢是在家看的，
1: 你是在现场
0: 看的，我在家啊是手心直冒汗，你在现场是什么样的观赛表情？
1: 我的声音既沉稳又笃定，但其实我的内心也随着比赛跌宕起伏。不过要跟大家揭秘一下啊，其实每一盘比赛的间歇，我都会吃一块巧克力，能帮助我平稳一下自己的心情。
0: 你吃巧克力来平稳，来补充能量。嗯，那运动员他们遇到紧张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克服呢？
1: 他们靠自己这么多年的积淀和经验来克服。
0: 回答得非常的好。
1: 非常官方。
0: 对，咱们今天呢看球不枯燥，除了我和高瀚姐姐之外呢，还有我们少儿频道四个超级可爱的卡通伙伴陪伴着大家一起来观赛。
1: 嗯，听上去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观赛的新体验啊。那我也要看看少儿频道的卡通小伙伴们和我是不是一样能够心意

0: 相通。
1: 好了，我们的二维码呢已经出现在了屏幕的下方，大家可以扫码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下载你专属的观赛加油包，并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文创礼物。话不多说，让我们
2: 一起去观赛。
3: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6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7连冠发起冲击。
4: Second game，
3: 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5: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3: 势不可挡的一分。
5: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3: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那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2分。这分节奏好快。
5: 好球，
3: 真的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5: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3: 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5: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3: 机会
5: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3: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5: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3: 好凶的挑打，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5: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1: 精彩相持当中，

0: 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1: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0: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1: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Please play。
0: 胡比九。拉一个加转啊，后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0: 的。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1: 是的。太快了。
0: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1: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0: 10-7，换一个小低抛，
2: 好球，
0: 举漂亮。7-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1: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0: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1: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0: 跳过来搏了一个，
1: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3: one, two.

0: 逃跑。
1: 好球、哦、
2: 太爆了这一分。
1: 这一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嗯、
2: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1: 好球，漂亮、哦、
2: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1: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2: 嗯，
1: 漂亮，
2: 反超比分。
1: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挑，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板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2: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比分继续领先。
1: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2: 嗯，
1: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2: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1: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2: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2: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2: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1: 好球，这个
2: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嗯、头脑很清晰。漂亮，
2: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哦、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嗯、
1: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7-10，早田希娜发球。

0: 可是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啊！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啊。
0: 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
1: 哦，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这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赢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
1: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嗯，这个球旋转没有吃准。
2: Please play.

0: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1: 好球。
0: 好，那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1: 对，
0: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1: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0: 好球，前后调动对手。
1: 好球。
0: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兰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1: 嗯。

0: 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饭店香的这个中间位。桥本饭店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1: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0: 还是
1: 过来测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球本范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
1: 嗯，
0: 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了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
0: 球，
1: 其实连续这两分凯曼对桥本范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开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范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导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范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赛前三个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曼三百强的发锤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卡曼很明显比桥本范乃先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卡曼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

0: 刮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1: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0: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1: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桥本范戴向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0: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1: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0: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1: 好球，
0: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的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1: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1: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0: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

0: 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1: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0: 对。
1: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悬面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就是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0: 好球。
1: 嗯，
0: 刚刚桥本环奈香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1: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0: 好的，3-3。
1: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环奈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0: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环奈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
1: 嗯，
0: 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1: 咬住了比分。

0: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款呢反超了一分。嗯，
1: 判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0: 这个球搓得很长啊，搓到白边的位置了。
1: 其实桥本范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0: 嗯，范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款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1: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0: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1: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0: 对。哦，吃了个发球。
1: 对，尝试了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0: 对。
1: 嗯，马林知道站起来了。
2: 看吗？多穿一
1: 点。桥本范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0: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分要打一口气了。
1: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0: 嗯，应该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1: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0: 嗯，看看关键分上款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1: 好球
0: 啊，追到8-8。像这个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1: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款慢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范乃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点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0: 又换了一种侧旋， 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帆乃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这样现在桥本帆乃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曹网球救回去。
1: 像训练一样。
0: 这样乔德和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款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咦，盒子在动。
7: 盖师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师冻干薯条。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外行的提问时间。
1: 你说，你说。
0: 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会和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是同款疑问啊，那就是平时呢，我们都以为这个擦边球呢，它全是好球，是必得分啊。但是刚刚孙颖莎的关键分的擦边球，居然丢分了，这擦边球还分好坏吗？
1: 金豆哥哥，你说的这个细节啊，其实我在现场也观察到了。这一分打完之后呢，不少的观众真的是在鼓掌。嗯，但我们仔细看啊，孙颖莎刚刚的这个球，其实是擦到了球台的侧面，这个是算失误的。乒乓球的擦边呢，其实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你擦到的是球台上沿的边缘部分，这个是好球，是得分。但如果擦到的是球台侧边或者是下边的话，这个是算失误，那就是对方得分。
0: 我来想一想，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你看对不对啊？
1: 嗯，
0: 擦上边才算赢，擦侧边白激动，
1: 是这个意思。
0: 实用小知识加一。好了，让我们马上切回赛场，继续为国乒姑娘们来加油助威，
1: 一起去观赛。
2: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3: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得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2: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调打，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似直线。
3: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2: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3: 是的，漂亮，
2: 也是
3: 打出了士气、啊、
2: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3: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2: 是的，
3: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2: 哇，这一分很凶狠。
3: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
2: 嗯，
3: 要贯彻到位，
2: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3: 好球，
2: 漂亮，全台正手连杯4板，
3: 这分也是 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2: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1-2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3: 好球
2: 啊，带一个超低空的小高调，
3: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2: 好的
3: 球，
2: 这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啊，但是步伐非常

0: 超好，
1: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0: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东美说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粉刷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10-2拿到第一局局点。11-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好球！
0: 左台的相持，孙颖莎垫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张本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冒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0: 球，
1: 好，
0: 太精彩了！这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1: 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1: 2-3，可以的，
0: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1: 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0: 漂亮，
1: 好球，
0: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了，一板过的反手棋板。
1: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拉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0: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就是没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1: 嗯，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0: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1: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0: 还是旋转的制约。
2: Please play.
0: 7-3。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1: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0: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到弧线蹬得很长。
1: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0: 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1: 是的，
0: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1: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0: 10-4。
1: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0: 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
1: 嗯，
0: 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球，
1: 好球。嗯，
0: 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文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位短球开始。
0: 嗯，发球也是。

0: 连续。啊，这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嗯，我们看看，
1: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啊，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也稳住了阵脚。
1: 嗯，好球，
0: 漂亮，
1: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0: 4-4。
1: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
0: 嗯，
1: 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0: 这是突然一个开场球。好球，
1: 好球，
0: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8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6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1: 可能张本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0: 对，
1: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0: 逢墙叠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1: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0: 嗯，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2: Flat 8-5。
0: 不着急，嗯，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本美和也有自己这种无谓失误，这种球戳到他中间位，其实
0: 非常推身，
1: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0: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1: 对，
0: 质量非常高，
1: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雨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哦，完美！孙雨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0: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雨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伦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0: 好球，
1: 打回来了！
0: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1: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0: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时候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1: 这球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了，
0: 可以的，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好球，郝天希娜他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1: 是的，
0: 这球也是他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郝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0: 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1: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0: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因为她反手这条斜线，在她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1: 这个球早田希娜扣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0: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1: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0: 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1: 切了一半，擦边。
0: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
1: 绝对能力的相持。
0: 是的，这种多板

0: 处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曼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小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1: 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0: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远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停的转不转。
0: 嗯。

0: 还是正反手两个大脚的铁房，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小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出来。好球，
0: 这是三板正手爆冲，
1: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0: 继续回到比赛，顶住中间，这分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好球，
0: 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1: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

0: 球，对吧？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1: 漂亮！啊，这个球也是一反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1: 好的，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0: 对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了。
1: 好球，
0: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出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1: 第二局的局点，哦，前三板完全算死了，突然的一个捧场反拉，正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0: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1: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0: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1: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0: 好球，
1: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0: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放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1: 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

0: 了。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速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玉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精彩啊，
1: 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她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0: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1: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1: 好球，扛住了。
0: 相当于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个半小时的一场

0: 心动魄的比赛
1: 哈，
0: 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2: 我的天哪，整场比赛看完之后我手心全是汗，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你看我们观赛呢是很紧张的，运动员场上比赛他们也紧张吗？
3: 我觉得这是一定的。
2: 高瀚当年打比赛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3: 别说当年了，我知道现在打比赛都比我上一场直播紧张。
2: 那今天来到我们一起去观赛心情如何呢？
3: 今天心情其实还挺放松的，我觉得和今天的观赛方式有关，因为今天有我们少儿频道的卡通小伙伴，还有观赛微表情，其实非常契合我内心的想法，同频共振了。我觉得第一个是专注力满格，其实可以拿来称赞第四盘迎战张本美和的孙颖莎。当时中国队应该已经是1-2落后的情况下，孙颖莎出场，但这个时候她能够顶住所有的压力，屏蔽到所有的干扰，还有内心的杂念，专注地沉浸在比赛当中。我觉得她是达到了人球合一的状态，可以说叫两耳不闻场外事，一心只打乒乓球。
2: 哎，说到这里我特别有同感，真的想为孙颖莎点上一个大大的赞啊。越热闹的环境她越能沉下心，这就是顶尖选手的厉害之处。
3: 没错。那第二个观赛微表情呢，我想选马力全开，摇摇马，特别的可爱。我要给到关键时刻登场的王曼玉，这一盘啊是中国队的生死战了，2-2的决胜盘。王曼玉也是抱着很笃定的必胜的决心，她自己也说我是一定要为中国队赢下这一分的，所以在决胜盘巨大的压力之下，她能够帮助中国队赢下最后一分，也帮助中国队拿下这场冠军。
2: 看完之后真的是又燃又感动啊，真的是特别的有感触。那今天呢，高瀚带领大家一起解锁了擦边球的知识，还给我们讲了赛场台前幕后的故事。我感觉自己呢正在向一个观赛内行慢慢的前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到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呢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你最喜欢本场比赛哪个高光瞬间，还想看我们复盘哪一场乒乓球的比赛呢，都可以留言。还有少儿频道的文创小礼物在等待着大家。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先聊到这儿了，我啊得向高瀚去请教两招了。哎，你看上次呢我说这个，这个我就这个我。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盖世小软饼
5: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6: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他妹妹。
1: 啊，谢谢。
2: 喂，雪花。
1: 哥。
2: 雪花，你咋了？出啥事了？你赶紧跟哥说啊。
1: 哥。
2: 雪花，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你别着急，赶紧跟哥说。你别怕啊，有哥在呢。
1: 哥。
2: 这样，哥这就买票回家，啊。
1: 哥，你的病可以治了。

0: 教授说了，这个腹腔镜手术啊，虽然国内现在能做了，
1: 但是民众这个情况啊很复杂，所以还是选择要开腹。从医学上说，这个手术没有100%能成功的。但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治愈的可能性，当然，后期还会给他用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行了，具体怎么做的就不跟你们说了，说多了你们也不懂。总之，教授非常有信心，让民众术后呢，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0: 哥，
1: 嫂子，
2: 哎，
0: 我能凑的我都拿来了啊。
1: 哎呀，你拿回去
0: 啊！
1: 美玲现在怀孕需要营养啊，我不能要，
3: 你先拿回去。
0: 哎，
4: 嫂子，店里每天都有现金进账的，
1: 可是你们需要本钱进货呀。
5: 嫂子，你别操心了，我们自己安排啊。
4: 哎，凑多少了？
1: 哎，
6: 先别让出现了。这是我们家的，
1: 够不够用啊？

0: 小花，来，不知道够不够啊？谢谢啊。谢啥说啥呢？啊，差吗？还差，差一部分。不过慢慢凑吧。
1: 这给拿着。我听思雨说呀，你哥的病能治了，我别的忙也帮不上，这点钱你交给你妈。
2: 谢谢阿姨。
1: 先走了啊。
3: 妈，你出来一下。
0: 哎，
4: 能治就好，能治就好。那就赶紧手术吧，严大夫，那还得麻烦你带着我和舒霞，你去北京去见一下那个教授。
0: 好啊，
5: 放心吧，院里家都已经好。
4: 好，
6: 哥，我也去。
4: 你别去了，你还得看店呢。
6: 啊，不差这几天，美玲在这呢。
0: 我去。哎呀妈，你就别去了，这路太远，你这身体受不了。
7: 哎呀，我这大孙子，这你说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能治了，我想去啊。
2: 我也要去。
4: 你别去，你瞎掺和啥呀？你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好好在家念书。西安也不许去，你还得照顾美玲呢。你看店，妈，你负责看着雪花，我跟舒霞去啊，就这么定了。喂，
8: 喂，爸，
4: 明忠啊。
0: 哎，妈，是明忠的电话
4: 啊，都在呢。好，那个，严大夫，哎，
0: 严大夫，
4: 明忠，
9: 哎，明忠是我，你的病啊，这些年他一直关注着，你跟我到了吧，做个检查，情况没问题的话，就安排手术。不用客气，我们正在研究都谁跟我去北京的，
4: 对，
9: 大家都想去。那你还和你爸爸妈妈讲吗？稍等啊。
7: 来，喂，明忠啊，你好吗？高兴，老子特别高兴。放心啊，我放心，特别放心。那个我呀，我就准备跟你爸妈一块儿啊过去，让。哎呦，那可不行，真的不行啊！我得。行吧，行，那你先忙啊！好。
4: 啊？
7: 他要上晚自习去。
4: 那让他上吧。
9: 建明，
4: 哎，
9: 您说刚才说呀，说去北京啊，让我带着雪花和东方红。你们其他人就别去了。
0: 啊！
9: 他要说，希望你们能够尊重他的意思。
0: 好。
10: 严冰，你的信。
11: 严冰你好，开学一个月了。我一切都好，能进入这么好的大学，我很开心。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好大呀，里面有大量的书籍，我想我到毕业都看不完。你给我的信，我在火车上就看了。首先，感谢你和严叔对我的好，你们对我做的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但是，我身体不好，在我病好之前，我不会考虑其他的事情。而且你还小，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你才有未来。祝你学业有成，我永远是你的哥哥，明忠。

0: 孩子从小就有自己的想法，他不让咱们去呀，肯定有他的考虑。
1: 不难受，不难受。他电话里跟我说了，不让我去，不难受。
0: 重点是，他这病啊，现在能看了，能治好了。你就说咱们这么多年跑了多少家医院呀，还找那偏方，他小时候您弄那些那歪门邪道的，现在能治了，
1: 这回真的不会
0: 呀，不会了。那严大夫是那么严谨专业的一个医生，那人家找的是他老师，一定是这个医学上有了什么新的科技，放心吧。
1: 就是说，我这外孙子能谈对象，能结婚了。有可能抱上重孙子了，好
0: 啊。哎呦妈，这么多年你没有白等，
1: 没白等，真是。
2: 你们俩一定要听话啊，多听严大夫的话啊，比严大夫多帮忙，让干啥干啥。
3: 雪花，雪花，那个给你哥买的那个枣搁在旅行袋那个角落那儿，你到那去给他吃啊。
4: 放心吧，姥姥，
2: 别贪玩，记得复习啊。
4: 卷子我都带着呢，也就三四天就回来了。
2: 东方红，你也是啊，跟着雪花好好看看卷子，你回来必须好好学习，不然啥都完了，知道不？
5: 严大夫那儿有手机啊，有啥事儿随时给家里打电话，知道不？
2: 对，啊，雪花。你要记得呼啊，
4: 我每天呼你两遍。四爷，你有啥要嘱咐我的？
6: 北京的温度跟咱这不一样，你注意冷暖啊，别感冒了。
4: 放心吧，我带够了衣服。
6: 还有啊，看到好吃的你别瞎吃猛吃的，水土不服容易拉肚子。
4: 我有那么贪吃吗？
2: 你还好意思说，我爸做的红烧肉哪次不是两盘？
4: 那是爷叔。
7: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会照顾他的。
8: 建平，你们回吧回吧啊，
7: 好，
8: 快开车。
7: 好，
9: 放心有我呢，
8: 您都会好的。
0: 麻烦你了啊，严大夫，
2: 添麻烦了啊。
8: 没事没事，回吧回吧，回去吧。
0: 再见。
2: 你一定要听话啊，别给严叔叔添麻烦了。
5: 行了，
10: 东方红、雪花，你们作业写完了吗？
11: 我不打算高考。
12: 他这个情况必须做手术，但是作为这个病来说，患者年龄已经太大了。患者啊，是具备手术条件的，但由于他远远超过了最佳治疗期。手术的风险会很大。
13: 爸，复健检查都做过了。
11: 好，知道为什么只叫你俩来陪我手术吗？
4: 对呀，我还想问你呢，你不让他们来，他们可伤心了，特别是姥姥。你可是姥姥的宝贝大外孙。
11: 姥姥年纪大了，来回折腾，又累又上火的，咱爸妈来了也是跟着干着急，眼不见心情还是会好很多的吧。
4: 也是，反正我一进医院就害怕，闻着这个味儿我就难受。
14: 来，张嘴。
11: 东方红，
14: 嗯，
11: 我听雪花电话里说了好几次你的情况，所以这次想叫你来跟你说说话。
7: 不是，俺是说我坏话了
4: 呢。我不是故意说的，他每次打电话都问你，我只能如实说了。
11: 我们东方红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个尖子。
7: 哥。别开玩笑了，成就比你差多了。
11: 你有音乐天赋啊？
4: 我也觉得你有音乐天赋，不搞音乐可

0: 期了。
1: 我也支持。
2: 哥，你真支持啊？
3: 我当然支持啊。你想啊，你以后要是成了刘欢啊、费翔啊这样的大明星，我和雪花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0: 我们看演唱会也不用买门票了。
2: 你就不知道占便宜。
1: 你还记得你第一台电子琴吗？
0: 那是我给他的，那是我小时候走私的日本货，可惜后来被警察没收了。
2: 对啊，都被警察收了。所以说按照理论上来说，第一台琴应该是我妈给我买的二手的。
1: 但你知道，就是那台二手琴都是你妈妈借钱买的，欠着钱也想让你吃得有营养，就偷了厂子里的东西，被厂子辞退回家了。这些她都没让你知道过。东方红，我比你和雪花年长几岁，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理想，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一件特幸福的事儿。但是你也别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父母，有亲人，有朋友，有人为你过得好付出了很多的牺牲，你是不是也要学会为别人做出牺牲啊？我知道咱爸妈跟不上咱的潮流，跟不上咱的时代了，但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杂质的。你可以朝自己的理想前进，但是别伤害他们。如果你以伤害他们为代价的话，你成功了你也会后悔的。
2: 你刚才不还说支持我吗？
1: 我依旧支持你啊，可现在眼看离高考没有多少天了，只靠这些天你会达到你理想的巅峰吗？但你会考上大学，你爸妈会开心，他们会放心。总之先努力高考，再朝着你的音乐梦不断前进，好不好？
0: 哥，你咋不关心我呢，只关心他？
1: 东方红有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特长是什么？
0: 打架、踢球、看武侠小说。
1: 在现有的学科里，哪科最好？
2: 他语文还行，他每次作文老师都拿来当范文给大家读。
1: 那就走文学之路啊。
0: 当作家呀？
1: 不行吗？
0: 我能行吗？感觉离我也太遥远了。我觉得我也能走音乐之路，我可以像王菲那样唱歌。
2: 你别逗我了，你都跑调跑成那样了。
0: 你可以教我呀。
2: 可是跑调这东西教不来的，它是天生缺陷。
1: 既然文学好，那你填词啊。东方红会谱曲，你来给他作词，你俩搭配多好啊。
2: 对啊，行吗？
0: 可以啊。
2: 那就这么定
0: 了。
1: 看见你俩还和小时候一样，我就放心了。
0: 哥，你不要担心，明天一定会一切顺利的。
1: 但愿。
4: 王远国家属过来签下字儿。
0: 来了。

0: 出啥啊？
1: 这是咱俩第三次一起来北京了。
0: 嗯，我觉得北京真好，我以后一定要考上北京的大学。邓邦恒，以后一块儿来北京吧。
2: 可是以我现在的情况，怕是也考不上北京的大学吧。
0: 不行，你过来。
1: 干啥？
0: 你要答应我，我们要一块儿来北京上大学。

0: 好了，就到这儿吧，家属不能进。
1: 哥，哥你别怕，我们就在外面等你，等到你出来。
2: 雪花也别怕，哥没事了。你听哥的话，你长大了，你懂事了，你以后可不许跟妈妈和姥姥他们吵架，知道吗？哥不在的话，你要照顾好他们。
1: 哥你怎么会不在呢？等你好了还要回去照顾姥姥呢，他们重男轻女，他们更喜欢你。
2: 好，哥知道了。哥不光要照顾他们，哥还得照顾你呢。
0: 差不多了，该进去了。

0: 哥没事吧？他不会不出来吧？
1: 别担心，哥手术肯定会成功，然后平安出来的。
2: 放心吧，雪花，你哥很坚强，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这次肯定没事儿啊。

0: 我刚进去多久了？怎么着得2个多小时了？什么2个小时？怎么着也有10几个小时了。哪有啊？哎呀，撞得我头晕！你是？
1: 哎，你别急，这儿有结果马上告诉你啊。

0: 叶大夫，那个怎么样？哦，成功了！这，哎，喂，叶大夫，那个，那谁呢？宁中呢？哎，免提，等一下，哎。
1: 妈和老二也说一声，让他们放心，我真的好了。

0: 高兴高兴。
1: 咱今天喝一杯，
2: 喝一杯，
3: 喝一杯，
4: 来。

0: 好吃不？
1: 嗯。
0: 你说你这么爱吃西餐，我从来没带你来过，啊？舒佳，我觉得今天是好日子呀。你看，首先是临终手术成功了，完了，你看这么巧，还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来吧，咱整一个吧。
1: 来。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哎呀，其实我这人嘴笨，啥也不会说。舒佳，你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呢，一没挣过啥钱，二也没当过官儿，完了你还给我生了一儿一女。这辈子真的是亏待你了。
1: 嗨，亏待啥呀？我是啥人我知道，我从小啊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嫁给你之后这家里里里外外的都是你在操持，就没让我干过活。看着咱们的孩子长大，我感到很幸福。宪平，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知道是我一直在表示对你的不满，抱怨我们的婚姻，而你一直在迁就我，包容我。我想谢谢你，是你成全了我们的婚姻，成全了我们相濡以沫的日子。谢谢你，贤平。
0: 来来来来。

0: 谢谢谢谢，能让我命中的病治好了，我死也瞑目了。谢谢，谢谢。
1: 哥哥手术的成功，成为我们家最值得庆幸的大喜事儿。这件事儿压了我们全家十几年。哥哥终于成为一个健康的男人了，他可以结婚生子。

0: 爸，妈，
1: 回来了！这些天你们一定累坏了吧？啊，
2: 小花，
3: 好啦，
2: 回来了。
0: 爸，妈，我会好好上课，好好复习，考上个好大学。
2: 小花，出什么事儿了？
4: 这，你把他劝好的。
5: 啊，除了我，谁还有这本事？
4: 你不是之前一直支持他玩音乐吗？
5: 我是支持啊，但我也更心疼你们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那一生中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肯定是件幸福的事儿，但你不要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你有父母，有朋友，有亲人，有人为了你生活得更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所以你也要懂得为别人做出牺牲。
4: 你咋说得这么好呢？
5: 我还跟他说呢，干妈。他说什么来着？
0: 咱爸妈跟不上咱们的潮流了。
5: 咱爸妈跟不上潮流，跟不上我们的时代，但他们的爱是没有杂质的。
0: 你可以朝着自己的理想前进，
5: 但不能伤害他们。如果以伤害他们为代价的话，那就算你的音乐梦想成功了，实现了，你也会后悔的。
2: 哎呀，雪花，来，快点，快，坐下，坐下，来来来，
4: 说得好啊，
2: 雪花啊，没白疼。
4: 当然了，这东方红从小就听你的，他那肯定听你的呀。
5: 啊，我最后还跟他说
4: 啊，
5: 我支持你的音乐梦，我也相信你有一天一定能成功的。但是眼下没几天就要高考了呀，
0: 只靠这些天，
5: 你能达到你的理想巅峰吗？
0: 不会的。
5: 不能啊，但你能考上大学。你考上大学，
0: 你爸妈会开心，
5: 对，
0: 他们会放心。
6: 嗯，
5: 我就说
0: 我们就让他们开心好不好。
5: 总之考上大学之后，你能够继续前进在你的音乐之路上。我当时跟他讲完，他感动得稀里哗啦的，立马就说，雪花，我已经考上大学。
0: 嗯。
4: 闺女啊，这干嘛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你说，哎呀，
1: 小事，
4: 救了我和你干爸的命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干妈，我们是一家人，客气啥？我是吃您奶长大的。
4: 哎呀，这奶没白吃，
2: 还吃奶呢？都说多少年了，赶紧吃饭吧。
7: 好，快吃饭，吃饭，来，
4: 快点，快点，洗手去。
2: 洗手
4: 啊，这
2: 高兴的事儿，你又哭，快来快来快来！

0: 今天小红花要开个会，思雨别犯困，别打哈欠。
1: 站好，东方红，
0: 都正经点儿。今天会议的主旨很重大，很严肃，是不？东方红已经迷途知返，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2: 等会儿，王小花，你这啥呀？合适吗？
0: 总之就是，你现在已经好好学习了。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是高考这个命题，所以我们今天开会的主题是要谈论一下理想问题，这是我们人生的大命题，关乎着我们的未来。
3: 雪花，你突然这么正经，还真有点不适应。
4: 就是，王雪花嘴里说出“人生理想未来”这几个字，太奇怪了。
0: 你们严肃点儿。哦，啥意思？我今天是会议的主持人。
5: 今天呢是咱们这几家每个月例行的家长会啊，之前讨论的都是这个东方红这不好好学习的问题，但这个事儿

0: 已经解决了啊。这一次我们重点要讨论一下孩子上大学之前报考志愿的事。
1: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报志愿啊很重要，不能马虎，这关乎孩子们的命运啊。
2: 那这个可太重要了，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
3: 哎呀，雪花就算了吧，就他那成绩本科够呛，上个大专就不错了。
4: 咱家都望红顾及落下也不少，本来啊可以考个重点什么的，现在努力努力考个本科没问题。
1: 眼边也是一直不上不下的，就算发挥好了估计也就是个本科。
0: 专业呢？选啥专业？
5: 为什么要谈理想要谈未来？这不马上要高考了吗？要填志愿了，所以咱们得商量一下，说不定没过多久我们四个叫各奔东西天南海北了。咋都不说话呀？
3: 谁像你没心没肺的？
5: 我咋没心没肺？
6: 雪花，小红花刚成立的时候你说啥来着？
5: 我姐和童年
6: 不是这句。
7: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6: 对，
5: 我也想永远不分离，但那个时候还小嘛，不知道长大了就要分开，就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也是因为我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我才懂的。
7: 我们长大了也不一定要分开啊，我们可以考一个大学。
5: 咋可能？我一个差生，跟你们仙子考一个大学啊？清华北大也不收我呀。
8: 不是，咱们四个谁能上清华北大呀？那东方红以前有希望，不过他现在不也不感兴趣了吗？
9: 我是想让严冰学医的。
0: 哎，对，学医好啊，而且严冰性格好。哎，他跟雪花不一样，我觉得学医适合他。
3: 哎，你记得那时候明珠非要学医，不过学医要好长时间，起码要8年吧。
10: 时间长嘛是长点儿，但你毕业了当了医生，你这一辈子就有保障了呀。而且这个治病救人它是好职业呀。
4: 东方红成绩本来挺好的，这钻到医院里怎么就出不来了？这
7: 呀，那搞音乐，那当个业余爱好就行了，那东西当不了医生的职业。
0: 那你们想让东方红学啥专业？
4: 其实我觉得东方红学法律挺好的。
3: 哎，不错，将来当个法官律师挺适合东方红的。
7: 那雪花呢？雪花选啥专业？
3: 雪花就没权利选专业，随缘吧。
0: 我觉得专不专业的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考大学呀，必须得考本市大学。反正我们家明中已经离家很远了，雪花绝不能离开我们。
1: 哎，宪平啊，你这个话说的我很赞同啊。这严冰一出生啊他妈就去世了，我们父女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是真心不希望他离开我身边。
7: 那咱们想法一样，那东方红是我们俩的独生子，这后来不让生了都愁死我了，你们两口子知道呀。我为啥不想让他搞音乐？那音乐是啥玩意儿？
4: 搞不成了没工作，搞成了远走高飞离咱俩而去。
7: 对，
0: 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让他们考本市的大学。哎，这样呢既不离开我们，他们之间又不分开。这不挺好吗？
10: 我同意。
7: 哎，那行，那就这么定了。
10: 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有什么用啊？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要问问孩子呀？那毕竟是孩子的未来啊。
0: 呀，他们能有什么？先问一下，问一下。
6: 雪花，你想考哪儿啊？
5: 我喜欢北京，但考哪儿我还没想好。
7: 我也是，我一定要考到北京。
8: 我赞同。
5: 你呢，东方红？
8: 如果我将来有幸成为一名著名歌手，我就带着你全世界巡回演出。
5: 那我给你当助理。
8: 好。雪花，你想考什么专业？
5: 我哥说我适合走文学之路，我也觉得我特别有文采，说话口若悬河，写作落笔生花，我的作文经常惊天地泣鬼神。总之我想好了，我要考中文系。
8: 那是北师大呗。
6: 可是你能考上吗？
5: 为啥不能考上？把那个妈字去掉。
8: 好，能考上，要有信心嘛。那你去中文系，我就去北师大的音乐系吧，反正我不挑学校了。
11: 那我看你就是跟雪花一所大学就行了，是吧？
8: 反正都是搞音乐，我无所谓的。

0: 为啥不去北京音乐学院啊？那不是更好吗？那你想去哪儿？
1: 那我也北师大，我选日语系。
2: 绵绵，你想考哪儿？
3: 我要考明中哥那个医学院。
2: 好啊，都在北京，那我们小红花就不用再分开了。来，为我们去北京读大学而努力。

0: 我回去就按照之前商量好的填，是吧，思雨？
1: 我知道。你爸不会不同意吧？
2: 走了。
1: 他
3: 们听我的。
0: 看看人家家长，我是干啥我爸都要管。
2: 哎，对了，他们今儿聚在餐厅说要看中我的填志愿，不会到时候出啥幺蛾子吧？
0: 爱出啥幺蛾子出啥幺蛾子，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做主。
2: 行，听雪花的。
1: 你就知道听雪花的，都听一辈子了。
2: 谁让我俩是同一天生的呢？
0: 那咱们四个，或者就我是外人，咱们四个都很好，而且我们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好哥们儿。
1: 那你死的时候喊我一声。
2: 咋不是你喊我呢？
1: 你喊我，
2: 颜面不错，
0: 你喊我，
2: 长得好看又温柔，不像雪花风疯疯癫癫的。
1: 那你追她？
2: 我已经有雪花了，
1: 雪花也不是你的专属品。
4: 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那也不一定是爱情关系。你想学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想考什么大学就考什么大学，我都支持你啊！
5: 儿子，非得考北京啊？
4: 啊，
1: 咋了？
4: 咱这不是有好大学吗？从小到大。
5: 你就没离开过我们，你跑那么远上学，老爸我不放心。也不能总在温室里呀，
0: 男孩子嘛就是要出去闯荡，开开眼界，将来才有出息啊。
5: 为啥一定要有出息呢？不是，那你希望你儿子没出息啊？
4: 好，那我就得好好问问你，什么叫有出息？功成名就，有名有钱是吧？ 咱家不缺钱呢，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俩就是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0: 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1: 王宪平活着一天，这个家就是我做主。你不让我去北京学音乐不行吗？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我们容易吗？
2: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你听懂了没有？
3: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4: 领导跑这儿来了，找我有事儿啊？
5: 厂里刚开完会。
2: 你下岗为啥呀？
5: 这事儿咱们千万别告诉孩子们。
6: 那天放学前一定要把志愿交上来啊。
3: 那志愿咋填啊？
7: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2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嗯，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0: 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

0: 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赶尸高鲜空心烤山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俩就是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1: 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0: 行，那我和你妈就跟着你，我们陪读。
2: 要不要这么兴师动众啊？
0: 那就考本地的大学，他不想学日语吗？我看师大就不错。
1: 那我还是想去北京啊。
0: 我还有应酬，你们聊。
3: 人都到齐了啊，您来吧，今天你来主持啊，都听着。
4: 好啊，咱们今天就是讨论一下你们三个的报志愿的问题。
5: 我们也正准备跟你们通报一声呢。
3: 啥玩意儿？通报？啥意思？
5: 就是我们都研究好了呀。
3: 啊？
6: 你们研究好了？哎呦，那考大学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们应该跟我们研究，你们自己研究好了。
5: 这是我们的事儿啊，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3: 你有啥人生啊？啊？不是我和你妈，你哪来的人生啊？你？
5: 是我妈生的我。
3: 那没有我，你妈咋生的你啊？
6: 你咋就会跟孩子嚷嚷？
3: 不是你，
7: 雪花。你们的人生当然你们自己做主，可你晓得吗？作为父母，总有参与意见的权利吧？你毕竟还在读书阶段，你还没有参加工作。做父母的，我们还有抚养你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还要……
6: 行了，你说那么多废话，说白了，你们现在靠我们养活，那你就得听我们的。等将来你们上大学了，挣钱了，自己能养活自己了，那你们想干啥干啥。
5: 干嘛你这么说就不讲理了？哦，不赚钱就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了吗？这是两码事儿。干爸也说了，抚养我们是你们的义务，但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自己做主。
4: 雪花，你干爸还说了权利，权利和义务是不能分开的。
7: 哎，袁大明说太对了。哎，听见没有？
5: 我们都商量好了，严冰要考我哥那个医学院，我们仨呢？我跟东方红要考北京师范大学，我读中文系，他考音乐系。
6: 去北京？
7: 那等会儿，你读个中文系在哪儿不能读啊？咱们这儿也有这个师大，也有中文系呀、啊。
4: 教材都一样的。
7: 对，你们要读的那个咱师大都有，你们还在一个学校，对吧？也没有分开，那跟我们也近。
6: 对呀、啊，想吃啥？那坐公交车几站地就到咱饭店来了呀。
4: 关键是，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离我医院也近。
6: 哎呀，那么老远呢，那坐火车都好几个小时呢。
7: 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养大，

0: 这当爹当妈的容易吗？
1: 相信我，
0: 他们
1: 社会很复杂的。
2: 跟你说了这么多遍，你怎么这么拧呢？
0: 大学的中文系那才好，中文系跟你妈一样。
3: 没啥可吃的呀，
4: 你去北京想吃啥？
1: 我比你
0: 妈说两句，你看看你妈什么态
5: 度。我们就想离家远远的，越远越好。
6: 听见了吗？说要离咱们越远越好。

0: 明白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怎么了？你们当初让我暂时放弃音乐梦想，我答应了，想让我考大学我也答应了，现在我再答应你们，我肯定考上还不行吗？怎么我考去哪儿你们都要管啊？不行，你们直接给我锁屋里绑床上得了，你们喂我吃喂我喝，我啥也不干。
1: 儿子，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呢？你小时候可乖了，那妈让干啥就干啥，你可懂事儿了。你还是咱们厂家属院的小神童呢。
0: 哎呀妈，我是五岁就能背唐诗三百首，六岁就会口算加减法，那又怎么样啊？我将来就一定得成为莎士比亚、爱因斯坦吗？我喜欢音乐，你们让我去北京学音乐不行吗？
2: 儿子，我们跟雪花家不一样，就生了你一个。
3: 你妈还有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我们容易吗？我们养你像眼珠子一样的养着。
0: 因为你们只能生我一个，所以我就是你们的私有附属品，对吗？我就不能有独立的人生，我不能自由的选择人生，对吗？就必须得按照你们的想法活着，是吗？那我可不可以选择你们不要生我呀？
1: 你说句话行吗？能不能不看这张照片了？
4: 这是我老婆，就是因为你我才失去了心爱的人。
1: 你不是一直说你最心爱的人是我吗？
4: 那是因为我老婆不在了。
1: 那我是替代品，行了吧？
4: 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我也不会这么辛苦，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把
1: 你能不能不要总说一把屎一把尿的？你说的好像我长这么大什么都不会干，就会拉屎撒尿了。
4: 严斌，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顶嘴了？雪花教你的？你就没跟着雪花学好吧？
1: 那之前谁说雪花又聪明又勇敢又漂亮又善良？是谁让我跟她交朋友的吗？那谁天天说啊，雪花要是我闺女就好了？
4: 我后悔了，我看错人了。
5: 舒霞，你跟他说，别以为他翅膀硬了他就不服管啊，只要我王宪平活着一天，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6: 妈，你告诉他，我王雪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养育之恩我会报答，但别拿生我养我绑架我。
5: 舒霞，你跟他说，如果他听我的，在这个城市上大学，我可以供他上学，啊，如果他去其他城市，没钱。
6: 妈，你告诉他，我不用他花钱供我上学，我自己勤工俭学行不行？我就不信我上不了这个大学。
5: 舒佳，你问他，他靠啥本事赚钱啊？靠打架吗？打架能赚钱吗？
6: 妈，你问他，我发传单能不能挣钱？我洗盘子能不能挣钱？打扫卫生能不能挣钱？我给小孩当家教能不能挣钱？
5: 舒佳，你跟他说，如果他不听我的，啊，如果他非得去其他城市，那他走了别回来，就当没这个家，没这个爸妈。
6: 是你们先抛弃我的。

0: 都在一个屋子里头住着，你还找人托人家来传话。哎，王艳萍，你当年的本事哪儿去了？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了。
1: 你丫头就是平时打得太少。
0: 就像你们老王家人，命中。
2: 哎，行了，妈，你也少说两句。那宪平他不上火呀。
0: 哎，淑霞，刚才我咋也没见你帮宪平说话呀？
1: 对呀、啊。哎，你咋回事啊？你咋不帮我说话呢？你咋不批评他呢？
2: 我批评他干啥呀？雪花想的没错呀，他18了，他是个成年人了，他有权利选择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我们是生他养他，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不意味着我们要绑架他未来的人生。
0: 哎呦，那可是我也没见你帮雪花说话呀。
2: 我不想替他说话，那我也舍不得他走啊。
1: 嘿，
0: 那你到底是咋想的呀？
2: 妈，我就想尊重雪花，她要想去北京呢，我支持她，她要想留下来，我也开心。
1: 哦，合着你成老好人了？
2: 这不叫老好人，王建平，我告诉你，我跟你生活了半辈子，你从来都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感受。
1: 我咋不尊重了？我啥时候不尊重了？
0: 哎，行了，别吵了，别吵了。我说实话，我都晕了，我都不知道你们谁是哪头的了。我跟你说吧，我就这么想的。雪花她不是报北京吗？
1: 啊，
0: 那是她第一志愿。可他还有第二志愿，还有第三志愿呢。他想去北京，他考得上吗？别听他瞎嘚瑟了。
1: 啊，对哈、啊。哦，他未必能考得上啊。咋了？
2: 自私。
1: 啥自私？这实事求是。
3: 萍萍，我离家出走了，以后我就住你这儿。

0: 严大夫，阿姨长得是真好看呀。
1: 严斌妈妈确实很漂亮。
0: 还是严大夫有本事，长得再漂亮不也嫁给你了吗？严大夫不仅有本事，长得又帅，人品又好，又有才华，我要早生20年肯定非你不嫁。
1: 你看这雪花的多会说话，那就是比你优秀。
2: 那刚谁说我跟王雪花学坏了
0: 啊？不会吧，严大夫说气话呢，你是不是气着你爸了？
1: 你看雪花都看出来了吧，多聪明的孩子。
2: 得，那你们俩聊吧，我回去睡觉了。
1: 小花，你帮我劝劝他。
0: 好，我去帮你劝劝他。严斌啊，
2: 咋办呀？我爸都拿出杀手锏了，我都不敢回家。只要他在家，就拿着我妈的照片哭。
3: 哎，我也不想回家，一回家我爸就在那儿，在那儿拉着脸，我妈就在那儿唠唠叨叨，唠唠叨叨。
0: 我现在是有家不敢回。我都已经说了离家出走了，我也没脸再回去。啊，也不知道我妈会不会被我爸欺负，我老会不会想我，我爸到底消没消气？
4: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

0: 跟着希望在动。
1: 来，刚出锅的鸡柳，来。
2: 哇。

0: 看见炸鸡，我就啥烦恼都没有。
1: 哎，烫烫烫！
2: 小吃货。
3: 哎呦！
0: 哇，咋了，小爽？
4: 怎么了，老婆？
1: 咋了？
4: 是不是快生了？走走走，快走走走，快快来！老婆别怕啊，马上就到了，老婆忍一忍，马上到了啊！我在呢，我在呢，别怕。
5: 坚持住！
4: 老婆，你忍着点，老婆。
6: 来，再来个
4: 劲儿。忍一忍啊！
0: 小婶，你疼你就喊出来。
3: 小婶，你别怕，我们在外面，
0: 我们陪着你呢。
4: 努力，
6: 再来。
4: 你们能不能给他打那个叫什么那个止疼针啊？
6: 马上就出来了啊！放松。缓一下，我们家那个。
4: 老婆，
6: 来，加油！这个劲儿马上就出来了哈。不要动。
7: 侧贴。
0: 生了！
3: 等
0: 爸爸。
3: 哎，子宇，
0: 小雪生了，
4: 生了！
0: 快来！
4: 真的假的？
2: 你说对了。
8: 陈美玲，你来看看你的小孩吧，是健康的，七斤八两，还是个男孩呢。
9: 老公，是个儿子。
10: 哎呦，你看这小嘴还耷的呢。
11: 太可爱了，太好看了啊！
10: 哎呀，你看跟谢安长得一样样的啊，
2: 是不是？嗯，
11: 我就像美玲儿，
12: 啊，大眼睛像美玲，水灵灵的，大蒜头鼻子像谢安，
11: 鼻子还真挺像的，
2: 是不是？嗯，
11: 我跟你说啊。你大娘非得要来，这都几点了？这是让我们俩摁那儿了，要不然她也得过来。
12: 别让她折腾了，
2: 别折腾。
10: 美玲，你好好休息啊。
13: 好的，嫂子。
1: 哎呀，你看笑了。哎
10: 呀，小嘴吹泡泡呢。
13: 疼不疼？都给你抓破了。
1: 没事。你辛苦了。
10: 这个谢安，哎呀，有儿子了真好。
11: 哎，这日子过得真快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脑子里啊，全都是他当年上技校，天天不念书，天天打架那德行。
10: 鼻青脸肿的还老躲着你，记得吗？坐那边。
0: 原来生孩子这么难呀！我小婶生的时候，我都以为她会疼死。眼边，
13: 我妈可能就是这么疼死的吧。

0: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1: 我可以不来找你，但他是我儿子，我不能装的不知道吧？
0: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你听懂了没有？
1: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0: 不要再来找我。

0: 你们俩可真行哈、啊！这大半夜的，到哪儿买的豆腐脑呢？
1: 我们知道干妈爱吃，专门让秦叔叔做的。
2: 嗯。

0: 呀，我这啥命啊！养着你们俩这么个好孩子，哎呀，没白养。
1: 嗯，干妈，
0: 嗯，
1: 喂奶是不是很疼啊？
2: 疼，
3: 但没开奶疼。
0: 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干妈那开奶当时疼的呀，滋儿哇乱叫的。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夸张，就跟杀猪似的，那比那猪叫的声还大。
1: 那生孩子呢，是不是更疼啊？
3: 那还用说？那老话不是说吗？女人生孩子，那就是门里一脚，门外一脚，随时会死啊。
0: 你俩咋突然问这些？
1: 我老说我妈生我的时候还难产呢。
0: 哎呀，我思雨妈妈还有你妈，我们仨是一起怀的。我跟思雨妈妈没生过呀，你妈还安慰我们俩说，别紧张，别怕，有她呢。结果我跟思雨他妈呀，折腾几个小时就生了。你妈因为你难产了。大夫说啊，你在那肚子里边就在那转哪转哪，怎么都转不过来，就在那折腾。你妈多注重形象的一个人啊，那去医院之前弄得溜光水滑的，结果被你这折腾一天一夜之后，那都没样了。哎呦，你这样的头发，那趴在那儿，哎，汗出的，我都不知道该咋说。这是咋的了？

0: 天，在我们四个的人生中，是一个分界点。思雨得知了自己不是杨大山的亲生儿子，而我和严冰亲眼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从前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而我们突然走到了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我们都面临了人生的选择。
1: 当你老了回头看，你会发现你每一个不同的选择会变成不同的人生。
2: 志远还没上交的同学，今天放学前一定要把志远交上来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好了，下课。贾田呀，
3: 思雨咋还不来呢？
4: 中午咱们呼他一下吧。
5: 好。
2: 行。那志愿咋填啊？
6: 你说就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吗？你看着点啊！
7: 我跟你说呀，咱们没那个课能做好的。
6: 这下岗也太突然了，说下岗就下岗了，这好歹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哎呀，
8: 老蒋，老哥，
9: 我儿子刚上小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呢。不行，找团长说理去，得给咱们个说法。
7: 就是这样。哎，五块钱以后咋办？
10: 说下岗下岗，以后日子咋过呀？说着。
11: 下岗下岗。
12: 思雨，你咋跑这儿来了？找我有事儿啊？
13: 当前经济形势总的来看是好的，近两年来，特别是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14: 咋这么早？这
13: 国家政府和经济学家，
14: 我这还没收拾完呢，还没开业呢，这咋的了？
15: 厂里刚开完会，我要下岗。
13: 建立了独立于世界的中国经济现象。
14: 下岗？

0: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
1: 你说啥玩意儿？你下岗为啥呀？哎，你可是技术人员，那谁下岗你都不能下岗啊！
2: 厂子都快没有了，有技术有什么用啊？
3: 这说下岗就下岗，咋回事啊？这是找厂长说去，这以后一家老小咋办呢？
4: 出啥事儿了？我听外边人都在议论下岗。
5: 这是你小孩操心的事吗？再说了，那别的厂早就下岗了，这是大势所趋，咱们厂还算晚的呢。
4: 那没工作了，大家怎么生活？
5: 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那想当初我跟你妈连饭都吃不饱，这不活得挺好吗？把你养得高高大大、白白胖胖的，怎么了？
6: 大山，现在怎么办呀？思雨，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去上学吗？
7: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
8: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5: 听说咱们俩下岗了，儿子担心了，是吧？儿子，别担心，老爸有存款，而且在外面还倒腾点小生意，生意好着呢，正想下海大干一番呢。这下好了，一下岗万事大吉，了无牵挂了。媳妇儿，咱儿子长大了，都知道替大人操心了，是吧，儿子？
9: 哎，
6: 你干啥去啊？
9: 思雨，去上学，别乱跑啊！
5: 你怎么来了？跟儿子一样也担心了。
6: 你说这说下岗就下岗了，今后咋整啊？思雨要上大学，还要去北京，这花钱的地方多的是。那今后他还要娶媳妇儿，还要买房子，咋整啊？
5: 媳妇儿，这些年了，我杨大山在这方面让你担心过吗？好了好了啊，站好最后一班岗，听到没有？你老公身体棒棒的。
10: 全都下岗了。
11: 啊，
12: 喝点儿。
11: 哎，别喝了，别喝了，省点吧。啊，
1: 明忠还没毕业，这雪花也要上大学了，那你们这一家子，
10: 淑霞，要不你就彻底到我这饭店来收款算账吧，你专业呀。
11: 你快拉倒吧，你说你这个店儿，加上厨师服务员再加上你这个老板，统共仨人，而且你店里有多少客人呀，这账算不明白呀，肯定不缺人。
1: 谁说的？我这生意好着呢，我这一天买菜收拾，我一人累够呛。再说了，我这数学不好，老算错账。淑霞来了就不一样了，那我可就放老心了，啊！
7: 心意领了。宪平说的对，就你这小饭馆啊，这点账，玉树都能算。
10: 怎么还不回话呀？
13: 他不上学能去哪儿啊？去了？怎么不上学呢？我们护你半天了。
10: 老师说要把志愿表交了，今天截止了。你们说话呀！
7: 这事儿咱们千万别告诉孩子们。你说他们应该不会察觉吧？
10: 他们天天上学，回家就学习，应该不会想不到。
14: 那可不一定，做零售社都是一个厂的，那万一

0: 谁哪天议论什么，他还听不见呀？
1: 哎呀，我现在想的是他们要真去北京上学了，那咱们的压力还真不小。
2: 通过这次下岗，我也想明白了，就依着他们吧，去北京上学还是得有文化有知识，多出去闯闯，他们以后才可能会过上好日子，不能像咱们一样没文化没出息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也没啥本事，这把孩子圈在身边给不了啥，不害他们。

0: 啊。
1: 啊。
0: 志愿填了吗？
1: 填了，都交上去了。
0: 你这报的哪儿啊？
1: 我想报哪儿就报哪儿啊。
2: 那你想报哪儿报哪儿是哪儿啊？
1: 就是我想上的学校。
0: 嗯。

0: 他啥呀？一回来全都走。
1: 然后加上四次，因为两个假期两个来回，那就得是四最便宜的价格吧？
2: 乘以四啊！
1: 回来了，饿了没？妈给你煮点馄饨。
3: 不用，跟雪花在路边吃烤肠。
4: 志愿报完了。
3: 嗯。
4: 好好考，考你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好好学。
1: 等收到通知书那天呀，就给你买一把新吉他。
3: 不用，你们省点钱吧。
1: 哎呀，那一个吉他能有多少钱呢？你喜欢学音乐，总得带一把去学校吧？
3: 真不用，小叔早就给我买了。我也想好了，等上大学你们不用给我交学费，我自己勤工俭学。
1: 那怎么行呢？你从小你就没干过活，那上了大学还能干活，耽误学习可不行啊。
3: 哎呀，很多唱歌他们都是先到酒吧唱歌打工，那钱赚挺多的呀。
1: 那不成了卖唱的了吗？绝对不行。
4: 北京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人，你安全是第一的，好好在学校待着，好好学习就行了。我跟你妈不差你这学费。
1: 爸。
5: 哦，回来正好，爸爸的香香面也刚出锅。哇，洗手了吗？快去。

0: 老伴，你这手艺太好了，傅莹阿姨不应该开饭店，你应该开饭店。
1: 爸爸的手是做手术拿手术刀的，还能去给别人做饭？你的志愿报上去了？
0: 嗯。
1: 好，挺好。只要女儿开心就好。
0: 爸，你今天怎么不拿着妈的照片哭了？
1: 爸爸一男子汉了，哭什么呀？你妈没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咱们得好好活着呀，咱们得活出质量，活出幸福感来。尤其，我得让我女儿幸福。

0: 你哭了呀？
1: 没有。
0: 你这还真哭上了。哎呀，你说你就你哭啥呀？你不都说想通了吗？
1: 我知道，但是你说你女孩子离开家这么远，完了周末她又不可能回家，也不能吃口热乎的东西，万一她再生个病，你说咋整？我这又担心她要交个男朋友吧，再欺负她。我又不可能马上出现在眼前，打她个五眼情。
0: 你自己养的闺女，你不了解她呀？啊，那从小就带着那帮小孩在街上打仗，演个《西游记》，她得演孙悟空，还打别人呢。她不把别人揍个五眼情，你就烧高香吧。
2: 你干啥呀，姥姥？
3: 给你缝床被子。
2: 你做这个干啥呀？外面卖的有的是。
3: 外边卖的都薄，不暖和。那棉花绒都短，咱这棉花好。还是啊，哈尔滨老家拿回来的。当时啊，哎呀，你哥哥上大学的时候，给他做了一床。剩下，再给我大孙女也做一床，
2: 这多重啊，背都背不动。
3: 用你背，让你爸背。
2: 你看这缎面颜色多鲜啊，我拿去学校用，同学不得笑话死我啊？
3: 这有啥笑话的呀？你看这又是龙又是凤的，多漂亮啊！这还是你妈当年结婚人家送的，一直舍不得用，你看现在给我外孙女用。哎呀，大了都走了，不要姥姥了。

0: 还有，但他万一生病咋整？小时候他生病都是我抱着，他这不吃药都是我喂的。不能想，你知道吗？哎呀，你咋来了呢？
1: 王李的，
0: 哎，你干啥？
1: 进去啊，让我陪会儿你。
0: 烦人！
1: 往里去。哭了。
0: 没没没。
1: 王宪平哭鼻子了。
0: 看啥？这下
1: 王宪平哭鼻子了。
0: 你还打？你还？你看咋回事？
2: 这一转眼，18年都过去了。
3: 哎呀，是啊，这明忠病治好了，雪花也要上北京上学了。
2: 我也老了，
3: 你看看我这头发，全都白了。
2: 哎呀，我现在这一笑啊，这眼角啊都有褶子了。
3: 有褶子吗？
2: 有，你看看，
3: 我看看，
2: 看我这么一，
3: 哎呦，我闺女就是漂亮，有褶子也漂亮。

0: 我来给你认。哎呀，我现在这眼都花了，
1: 花了吗？
0: 你看这，你看呀，这，我看着是穿过去了呀。

0: 今天小红花成员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也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决定。
1: 他们都下岗了，日子就紧张了，还要跟我们去北京上大学。
2: 刘阿姨没有奶，你小时候吃的我妈的奶。我妈说她坐月子的时候照顾俩孩子。
3: 我不想离开我爸。跟你们说实话，我从小就恨他，就因为他，我从小被别人打，别人都不跟我玩。不过我今天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就算他是流氓也好，他杀人犯也好，全世界都抛弃他，我也不会离开他。
4: 我一出生我妈就死了，他为了我都没有再娶。我现在长大了，要照顾他，我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
5: 行了行了，咋都这么磨叽呢？不就考个大学吗？你们就说咱们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吗？
4: 考不上。
2: 考不上。
5: 你们再说咱四个要分开吗？
0: 我们一致填写了本市师大的第一志愿。那天看小舍生孩子的痛苦，我就决定了，永远不离开妈妈身边。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我王雪花是独立的人，但是命是妈妈用她的命换来的，她不要我还，但是我要还。我就是这么侠义一女子，咋的？我王雪花有慈爱的姥姥，有爱我的父母，有一群默契的哥们儿，人生何求啊。我爱你们，我爱生活，我爱我们的日子。

0: 我喜欢你。
1: 德巴红，
2: 你们俩上了大学是不是就可以谈恋爱了呢？
3: 没有，
1: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
2: 杨大山开了个房地产公司，你知道吧？
4: 你去杨大山那儿工作呀？
5: 那我起码还是个会计，你离开厂子能干啥呀？
6: 那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呗？
0: 咋了？
1: 瞧不上你。
6: 上医院，上医院。
7: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3集。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举个例子，
13: 举个例子，
12: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去

0: 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糖

王安石。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5: 盖世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5: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
1: 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喝卓然。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松梨小金碗。

0: 摆脱电子时代上集。
1: 小桃，你看这件衣服好看吗？
2: 好看好看。
1: 你头都没抬上哪儿看去啊？脑门上长眼睛了你？
3: 小桃爸爸是二郎神。
4: 不对，你爸爸是哮天犬。
1: 是吗？哎呦喂，爸，你还别说，长得真有点像那个演员啊。
5: 行了，
2: 这哪跟哪儿啊？这是丢了，
5: 天
1: 哪！什么糊了？爸，我没看火呀。
4: 一条龙单调捉五魁。
1: 哎，爸，您说清楚点儿，吓我一大跳。
4: 嘿嘿，自从用了这智能手机呀，我是腰也酸了，背也疼了，眼也花了，耳也聋了。
1: 那您倒是少用点儿啊。
4: 还真离不开了。要说现在这手机可太好了，能看新闻，能下棋，能买东西，还能
1: 怎么着
4: 收快递。
1: 哎呀，小偷小偷，开门去。
5: 你去开吧，我这玩的正是看节上呢。
1: 哎呦，我这也忙着呢。大头儿子啊，大头儿子啊，去开一下门啊！
3: 我就不行，飞船要把金豆芽吸走了，蓝钻石还没有攒够数量呢。
6: 要改变儿子玩游戏入迷的状态，家长应该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
7: 是啊，古人说以身教者从，说的就是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叔叔阿姨们，您们一定要注意哦。来来来。
1: 那，
8: 哎呀，
3: 小头爸爸，您买的什么呀？这是？
8: 哎呀，买了一个电脑架子。以前天天对着电脑坐在那儿，颈椎也疼，这肩膀也天天酸的呀。哎，
1: 有空都出去走走，上商场转转，天天对着电脑，这肩膀能不疼吗？怎么又来人了？你还买别的了吗？
8: 我没有啊。
1: 啊，哎呦，
8: 你看，哎，您的快递。
1: 哎，好好好，谢谢啊。
8: 不客气。
1: 哎呦，这又是谁买的东西啊？
4: 哎呦，那不会是我那个燕麦倒了吧？
1: 是吗？哎呦，
4: 你看还真是我的燕麦。
1: 爸，你买这么多麦片干嘛呀？咱家还有好多没吃完呢。
4: 这麦片可跟过去的不一样，这一袋顶过去五袋，吃了它嘿，走路带风，眼睛发光。
8: 眼睛发光？
4: 还有呢，一口气爬80层，那都不费劲
8: 儿。干脆等您吃完这个麦片，我给您报一个老年珠穆朗玛登山团，您挑战挑战。

0: 啊，那个行吗？哎，怎么还有啊？
1: 嘿，咱们家今儿怎么了？没完了这是。
2: 快递。
1: 哎呦，
0: 这又是谁的呀？
1: 哎呦，哎呦，我的。
0: 嘿，还说我，自己不也天天在网上订吗？
1: 哎呦，我这不是看那水果降价了吗？买一送一，我一看就多买了点儿。你哎，你刚才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确实是好久没有逛商场了。
0: 哎呦，我现在这个手机呀，接的最多的电话就是快递电话，见的最多的人就是快递小哥。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刚才在网上啊看了一篇文章，说的好像就是这个问题啊。哎，你看看，你看看，
0: 你发咱家那群里，我一会儿再看。
1: 嘿。别玩了，哎，人家那文章说的就是咱家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啊。
3: 那什么文章？我也看看。
1: 我给你们都念念啊，大头也听着啊。你看啊，人家说，二三十年前，我们的童年虽然没有色彩斑斓的玩具，却能把这个爬树、玩沙、捞鱼，还能在夜里啊数星星、看月亮，夏天有蛐蛐、萤火虫。如今呢，我们这孩子们玩泥巴嫌脏啊，爬树怕摔，整天宅在家里看动画片玩游戏，要不就是做功课上补习班，体力又差，近视又早啊。电子时代正在使孩子们脱离大自然，变成一群自然缺失儿童。
4: 哦，呱呱了，
1: 你看说就是咱们家大头。
0: 对呀，人家说的是儿童，又没说我，你抢我手机干什么？
1: 哎，那咱们不也得给孩子做个表率吗？
3: 这观点我坚决同意，现在这孩子太沉迷这个电子产品。
1: 可不，
3: 就我小时候啊，有个崩弓子、链子枪、玻璃球，那玩的好着呢。
4: 大头爷爷，您说的都是什么呀？
3: 这崩弓子啊，是拿橡皮筋做的，搁上石头子儿，就这一下，我就能把邻居家那窗户给打一窟窿。还有这弹玻璃球，我这嘿，这一下就能把老师那玻璃杯给弹裂。再说这链子枪，
0: 哎，行了行了，爸，多光荣的事儿似的。
4: 小头爸爸，你小时候玩过这些吗？
0: 我小时候那比这个要丰富的多了，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毽球、沙球、溜溜球，
4: 溜溜球。
1: 哎呦，估计他们这些孩子都没见过这玩意儿。
0: 赶明我给你买一个，我教你玩。
4: 好啊好啊，又有新玩具了。
1: 这多好呀，是不是啊？哎，行，来，快点吧。
0: 干什么？
1: 没收手机、iPad 等一切电子产品。我宣布，从今天起，咱们家要脱离电子时代的束缚，重新回归自然。我先来啊。你
0: 我看还是缓期两天再执行的。
1: 不行。爸，您手机。
3: 等我玩完这局，这一局我正连着装呢。
0: 你行啊，欧啊，
3: 那这就欧啊。
1: 大头，该你了。
4: 我去，妈妈，让我再玩一会儿吧，求求您了。
0: 不行。
4: 那我要看动画片。
0: 不行。
4: 那我玩什么呀？总不能现在就去睡觉吧？
3: 这，我有个好玩意儿，等着啊。
0: 嚯，爸，您把咱家祖传的玉玺拿出来了，我就说我们家有皇族血统了。
4: 老头爷爷，这是什么呀？
3: 军旗。
0: 哎，整一下，整一下，整一下。
4: 军旗是什么呀？
3: 这军旗呀，也是一种棋类游戏。哎，比你这电脑这游戏好玩多了。
1: 哎呦呦呦！天哪，
0: 爸，咱这是康熙年间的军旗吧？

0: 哎，你还别说，他比你可来这家早，有他的时候还没你呢。
1: 合着我得管他叫大爷。
0: 你不用这么客气，叫大哥就行。来来来来来来，哎，大头，爷爷教你下军棋，看见没有？这个叫棋盘，先得把棋盘码好了，这棋子儿呢，哎，往上一倒。咱们哎，小头，你就把那边麻上。哎，
1: 咱四个人怎么玩啊？麻将啊？
0: 这麻将干嘛呀？我跟大头一头，嗯，你小头自个儿一头。哎，这个围裙当头。那个当裁判。
2: 哦，
0: 哎，来来来，你坐中间，
1: 过来过来。
0: 哎，你那边
1: 没问题，来吧来吧。
2: 哎呀，我是头。
0: 这个
2: 快点啊，放好了啊。
0: 啊。这个咱们搁到这儿，这个搁这儿，哎，这就算码好了啊，
2: 准备好了啊，
3: 老头爷爷，这个是什么呀？
0: 那是地雷呀，能炸他们。
3: 那这个呢？
0: 这是司令，就属他官大，除了这地雷跟炸弹，谁也管不了他。
3: 那这个？
0: 这个呀，哎，就，哎，别再指了。这再指啊，一会儿咱们这点军事秘密全都泄露出来了。
3: 为什么呀？
0: 这个军旗呀，就是背靠背的比大小，谁也不知道对方的旗是什么。哎，这个军师旅团营连排一级管一级，谁的旗子大就算谁赢。
2: 哎，好了吗？
1: 哎，来来，您赶紧下吧。
2: 哎，开始。
0: 大头，看着啊，咱们第一步啊，这么走。
2: 这个，
1: 快点啊，头儿！不是你瞅什么呢？俩棋子加一块儿，一共四个字儿。
2: 我不也是很长时间没玩了吗？游戏规则我记不清啊。不是，这地雷能走吗？
1: 地雷当然不能走了，地雷埋在地底下的雷，它要能动，那是手榴弹。
2: 哦，那你
0: 照你这么说，那炸弹它也不能动了。那这个，想当初董存瑞炸碉堡，那炸弹它是加嘎儿窝底下带过去的，它也不是那炸弹自个儿溜达过去的。
1: 妈，您这是抬杠啊！您
0: 我这怎么就算
1: 地雷的怎么能走啊？
2: 停！这样。我上网查一下游戏规则，行吗？
1: 快查快查，
2: 咱也别吵了啊。咱们不是摆脱电子产品了吗？
1: 啊，
2: 电子产品咱还是少用啊。至于这个规则，这个
1: 那就胡下呗。
2: 啊，
1: 您要胡下，我就胡走。
0: 啊，
1: 来，吃。
0: 你用工兵吃我营长啊！
1: 我这是工兵起义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0: 嘿，咱这么着，嘿，来，
1: 嘿，你一团长吃我一司令
0: 啊！就吃了，我这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逮谁灭谁。
1: 那我也吃，我吃。
0: 不是你排长吃我旅长
1: 啊！我这排长是尖刀排排长，专门执行暗杀任务。
0: 好啊，好啊，好啊！嘿，这儿呢，哎，炸了，炸了，炸了！
1: 哎，我看，啊，你地雷炸我仨人啊？
0: 啊，我这是连环雷，
1: 这棋没法下，
0: 这不下就不下，
1: 你这不是无下？
2: 不是。

0: 好了要摆脱电子时代吗？你怎么还抱着电脑不放啊？我把电脑给你没收。
1: 你当我愿意啊？这不是客户催着要换设计图吗？哎，我说
0: 啊，你寻摸什么呢？
1: 路由器呀、啊，这网怎么上不去了？
0: 哦，我给拔了。
1: 拔了？
0: 嗯，防止有人偷偷上网。想要摆脱电子时代啊，先得戒掉网瘾。
1: 哎呦，老婆，老婆，老婆啊！你快快快给我安上吧，我这着急给客户发。

0: 图呢。
1: 那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怎么都能工作呀？哎，要不这样，你明天早点起给客户亲自送过去，就当遛弯儿了啊。
0: 遛弯儿？咱家在东北边，他们家在西南角，我这来回一趟都够你骑车去趟天津的了。哎呀，
1: 刚开始总是有些不习惯的，但你这么一想啊，我们牺牲一点点便捷换来的那可是更高品质的生活。哎，哎，你干嘛呀？
0: 定一个4点的闹钟。哎，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哟，馅儿都做好了。
1: 啊，早点做，早点吃呗。
0: 嗯。
1: 哎。你这也挺快就回来了，哎，怎么样，给客户人肉送设计稿的感觉很特别吧？
0: 那是相当的特别。
1: 你看，我就说嘛，
0: 一封电子邮件就能解决的事儿，哎，来回打车愣花了200多。
1: 200多？谁让你打车去的呀？你不会坐地铁呀？
0: 早上那地铁多挤，你不知道吗？你忘了上次我坐10号线，明明是3元桥下，哎，我愣是给挤到6里桥，我才换到门口。
1: 走走走走走，你常有理，你就叫常有理啊！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0: 怎么了？
1: 弄坏了呀！这个
0: 我看看，是，躲开。

0: 哎呦，
1: 坏了！
0: 坏了，你能半天干嘛呀？这怎么办呀？这个，
1: 哎，这不反正有馅儿吗？咱们干脆馅儿饼改饺子，不用饼铛了。
0: 哎呦，那前天不是吃了饺子吗？再说爸跟大头想吃馅儿饼，
1: 那，嗯，有了，
0: 嗯，干嘛呀？
1: 网上订一个呀。
0: 嗯，哎呦，
1: 哎，怎么了？有耗子吗？
0: 咱不是说了吗？要摆脱电子产品，戒掉网络依赖。你怎么又拿手机买东西呀？啊，
1: 我还以为有耗子、蟑螂呢。我想，咱们摆脱电子产品，也不能这么连根拔，不是吗？再说，我这不是也是想办法帮助你做上这馅儿饼吗？
0: 嗯，
1: 不在网上订，你说怎么办？等会儿，干嘛去啊？
0: 去商场啊。
1: 这会儿去商场，等饼铛买回来，中午饭还不变成夜宵了？
0: 哎，不至于，咱们到那儿赶紧买，买完就回来啊。
1: 哎，
0: 走。
1: 那大头怎么办？
0: 大头不有咱爸呢吗？再说了，咱俩不是也很久没逛商场了吗？哎，咱就借这机会当重温一下结婚时的浪漫喽。
1: 人家那个浪漫，那都是逛个服装店呢，逛个饰品店呢，买个电饼铛，你浪得起来吗你？啊，
0: 电饼铛怎么了？那还增加生活情趣了呢。行了，快走吧。
1: 那你等会儿吧。
0: 嗯，哎，你干嘛去？
1: 拿钱包啊。
0: 拿什么钱包啊？咱直接刷那个二维码不就完了吗？
1: 你不是不让用手机吗？
0: 哦，嗨，我把这茬给忘了。哎，快去快去，快去拿。
2: 哎呀，小头爸爸，文旭妈妈，啊，可算回来了。啊，
3: 回来了。
2: 文旭妈妈，你怎么了？
0: 哎呀，逛商场累的呗。哎，以前逛商场也没觉得这么累呀。啊，
1: 我说是电饼铛在家用电器区嘛，你非说在厨房用品区，害得我们上上下下转了好几圈也没找着。
0: 我不也很久没逛商场了吗？我哪知道他这布局给变了呀？哎呀，还说我呢，你不也煞有介事的揣着钱包去了，结果一翻就20块钱。
1: 都是这手机支付闹的嘛，现在谁还预备那么多现金呢？
0: 我跟你说吧，啊，幸亏我今天带卡了，要不咱俩加一块儿都凑不出30块钱来。

0: 哎呦，哎，不说了，做饭去。大头儿子，中午吃了什么呀？
1: 馅饼。
0: 啊，你都吃了馅饼了？
1: 老头爷爷带我出去吃的，所以晚上我不想吃馅饼了，围裙妈妈。
0: 那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1: 糖醋排骨。
0: 排骨？哎呦，这点买也来不及了吧？这个。
2: 这样吧，这样，我啊，给他点一个糖醋排骨，再叫几样其他的菜，咱干脆要个外卖啊！你甭做饭了，也挺累的。
0: 那还叫什么外卖呀？直接出去吃不就完了吗？
2: 这个点儿出去吃，走到饭店，再现点，厨师再现做。要是再赶上个排队，咱吃上得几点？
0: 那也是一种温馨的画面呀。就是因为平常老叫外卖，把我们家庭的温馨画面都给磨没了，是不是啊？反正要吃出去吃，坚决不点外卖。
2: 哎，
0: 大头，走。
2: 我这不是为了减轻你的负担吗？
0: 走。
2: 你这还跟我抬上杠啊？
0: 行，
2: 我在网上订个位。
0: 订什么位啊？排队也是一种乐趣。以前没手机的日子那都不过了。大头，去叫爷爷，咱们吃饭。
1: 爷爷，咱们出去吃饭啦！
0: 这个门离环路近吧？这怎么回事啊？
2: 这个门才能走。
0: 你怎么记得路啊？我记得就是这个门啊。
2: 哎呀，我记得是这边。这边才是满星楼，那边是玉福轩。
0: 什么呀？这个门是满星楼，那个门是玉福轩。
3: 行了，你们俩弄得我脑仁都疼。
0: 那行，爸，您说从哪个门走进？
3: 真听我的吗？听我的
2: 啊！
3: 要叫我说呀
2: 啊，
3: 走哪门都行。那不是这满星楼跟这玉福轩呢，都好吃。我都喜欢。
0: 那行，那咱就走这个门去满星楼。
2: 不，这边啊，
0: 就这边。
2: 你听我，
0: 我当然知道了，你得听我的。
2: 说的没错，就
1: 你用手机导航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嗨，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不能过分依赖电子产品啊！现在出门记道的能力越来越差了，现在没有导航都不能出门吗？这不行啊！
2: 那你说到底往哪边走啊？
0: 那就随便走吧，走哪算哪，反正哪不都有饭馆吗？这边，
3: 走，
0: 走嘞。
2: 哎呦，这一天折腾的呀，我是又累又饿，是饥寒交迫呀。
0: 家里也没别的了，今天先凑合吃点泡面吧。
3: 就为了下个馆子，围着北三环溜溜绕一来回，要早知道啊，还不如就在家里吃泡面呢。
0: 爸，不好意思啊，今天是我对不住您了。但是咱往好处想啊，是不是？咱就当锻炼了。哟，今天啊，这起码走了10000多步呢。
3: 那倒是，主要啊是锻炼我这精神意志。这饿着肚子跋山涉水。
0: 哎，爸，您的低血糖没犯吧？
3: 没有，我把兜里揣的那俩馒头全给吃了。
0: 谁这么想？走着走着找不着路了是吗？
2: 那还不是你不让用导航闹的。
0: 我虽然没让开导航，哎，但是我可说了呀，咱就近找家饭馆吃了得了，不一定非要去那个满星楼，是吧？可你不干呀，你非得要去，结果怎么着？
2: 不是也找着了吗？
0: 找着是找着了，咱到了，人家不也下班了吗？
2: 那你怎么不说咱回来打车的事儿啊？你不让用摸摸打车，非要站在路边现拦车。好家伙，哎，拦是拦了一辆，你不让我们用导航也就算了，人家司机用个导航你也不许。你
0: 司机就得认路，是不是？就是好比说，你是一设计，哦，到人家家不会画画，我在家做饭，然后我不分糖盐，那像话吗？
2: 是不像话，明明打车20分钟就能回来，是你还非不让用导航，结果愣绕了1个多小时。
0: 行了，明天啊，我做点好吃的啊，补偿一下大家，好不好？大头，想吃什么？
1: 泡面。
0: 泡面？你这不吃着泡面的吗？你不是想吃糖醋排骨吗？

0: 那就排骨泡面或者鸡腿泡面。
1: 家伙掉泡面缸里了。
0: 我觉得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泡面。
2: 那多吃点。
1: 免家务劳动券，吃什么都可以券，这干嘛的呀？这
2: 帮助大家摆脱电子产品呀。
1: 哦，哼，还脱呀？
2: 那当然了，你没看我这计划实施没两天，已经初见成效了吗？
1: 哪儿见成效了？
2: 嘿，哎，你没看大头吃完泡面就回屋睡觉了，根本就没打游戏。
1: 那可不嘛，溜溜走了仨多小时。累得够呛，哪还有精神玩游戏呀？
2: 那还不是因为我提议不点外卖要出去吃，才把他累成这样的。
1: 合着你还有功劳呢，是吗？
2: 哎，不管怎么样吧，啊，这个摆脱电子产品的理念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1: 老婆，
2: 嗯，
1: 能让我用一下那手机吗？我那游戏呀，啊，一天不登录。经验值刷刷往下掉，衣服装备什么的就全都没了。
2: 我现实生活中的衣服装备都没有呢，那我找谁说去呀？啊，你天天还惦记着虚拟世界里的衣服跟装备。我宣布，计划继续执行，驳回小偷请求。
1: 天哪！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汽车博物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1: 非常强，非常。

0: 运送滴滴狗的新狗屋。
1: 滴滴狗，一起来玩球吧！
0: 呀哈！扔得好啊，滴滴狗，小傻站着！哎呀，糟了！糟了！
2: 嗯，真的好险啊！哇哇！好吧，我真的很抱歉，滴滴狗。不过你别担心，我会想办法赔给你的，我保证。
1: 这件事也许我能帮上忙。我是麦大帅，灰妹在吗？
3: 麦大帅，怎么了？
1: 滴滴狗要新狗屋，你能帮他建一个吗？
3: 好啊，我喜欢这房子。
4: 我也是。所以我的名字叫工程布布，
3: 交给我和布布，我们会很快建好狗屋的。拜！
1: 激动吗，滴滴狗？

0: 开列车把你的狗屋运过来。
1: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小闪。
1: 加油小闪，去执行超能任务啦。哇，
0: 你先去建筑场站取迪迪狗的新狗屋，然后送到咱们任务站这里。
1: 我一定会确保这个狗屋非常非常安全的。
0: 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1: 检查、
3: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始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平板车，方便运狗屋，还有红哥的护网车，以防出现紧急情况。

0: 想去吗，滴滴狗？没问题，我知道你很期待新狗屋。
1: 快上车，滴滴狗！太好了，
0: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1: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马上到达建筑场站。慢点，慢点，好了，放下来。好极了！哇
2: 哦！喜欢你的新狗屋吗？
1: 他真的很喜欢，接下来才是亮点。太好了！
2: 我们知道你肯定喜欢，灰妹和工程布布全力以赴。
1: 仔细看看，滴滴狗。你希望自己的新房子保持干净整洁，对吧？等等，滴滴狗，我知道你很想进去，但如果你在里面，路上就不太安全了。好了，布布，把狗屋装上车吧。
2: 滴滴狗的豪华狗屋已经装到车上了，
1: 谢谢。
3: 那是你的新狗屋吗，滴滴狗？真是太漂亮了。

西。你说的对，弟弟狗，不能让你崭新闪亮的豪华宝物沾到泥巴。超能蓝管启动，超能护网启

0: 我们快走吧，免得他们又开始跳舞。
1: 再见了。
2: 嗨，小闪，狗不错
0: 哦。嗨，雷雷，橡皮鸭不错。好吧，你去吃点东西吧，迪迪狗，我们还要等一会儿。
2: 小闪，你送货还顺利吗？
0: 这狗物太棒了，居然还能发好吃的，什么都有。不过我们要等雷雷过去才行，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3: 根据我的分析，你那条路就是最快的。
0: 好吧，谢谢。

你饿坏了吧，弟弟狗？听你狼吞虎咽的。

0: 现紧急情况，超能护网启动，你出来跳到网上好吗，乖狗狗。我知道很吓人，迪迪狗，可你只有跳下来才行啊。不用谢，迪迪狗，赶紧把你的豪华狗物送过去吧。接下来的路，你还是和我待在前面吧。家呀，狗屋送到，任务圆满完成啦！耶！还能给他发好吃的呢，
1: 再给你玩个好玩的。
0: 你喜欢你的新狗屋吗，迪迪狗？
1: 还用问吗？他很喜欢。
0: 独当一面。谢谢大家这么支持超能回收节。这些垃圾能变成其他东西循环使用，比如做成玩具。
1: 抱歉，迪迪狗，所有的瓶子罐子都装进垃圾箱里哦。
0: 我把它们扫到垃圾箱去。
1: 超能扳手扫帚启动，让我来吧，小沈，这活儿要大扫帚才行。
0: 我把这袋垃圾拖到垃圾箱去。
2: 不用了，小闪，我和菲菲的工具比较大，让我们来。
3: 这就像一场激烈的回收比赛。

0: 在大列车都不需要我帮忙，我实在太小了。
1: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
1: 哦，如果是关于超能回收节的任务，让我去吧。虽然我个子不大，但是也能干大事。
2: 确实是关于超能回收节的任务，看来你是本次任务的合适人选。
1: 没错，我会尽力做好的，麦大帅，等着瞧吧。
2: 好的，小闪，你先去中央广场站、开心露营站以及尖峰山站收集瓶子、罐子，然后把它们送到建筑场站进行回收。
1: 我保证完成任务，你们就等着瞧吧。你的垃圾我先拖走喽，
3: 谢谢小闪。
1: 下一站，开心露营站，
3: 一路顺风哦。
1: 咔嚓咔嚓，嘟嘟，瓶子罐子响，我能独当一面回收垃圾吗？咔嚓咔嚓，呜呼，回收垃圾吗？我只要把它们从喇叭里拿出来就好了。糟了，这些喇叭可能会……看垃圾，这样会把河水弄脏的。啊，真是太难听了！继续上路去开心露营站。
4: 哇，这么多袋垃圾堆得比长颈鹿都高多了。
1: 我要向大家证明，虽然我个子小，但是也能干大事。
4: 好吧，你要干的事越来越大了。这山羊也有不少垃圾。
1: 不用了，妮妮，我一个人搞得定。马上到达尖峰山站。
3: 嗨，小闪。嘿，弟弟狗。
5: 哇，你们拖了这么多垃圾啊。
1: 是啊，垃圾越来越多了，不过我一个人还能搞定。最后一站了，弟弟狗。我们出发吧，下一站建筑场站。没想到我会开得这么慢，这些垃圾好重啊。
3: 这条隧道就到建筑场站了。

0: 雪球卷着垃圾滚走了，一只狗在上面。
1: 我们来了，小闪，咔嚓咔嚓，出发！
0: 咔嚓，突然环。看到你回来真好，滴滴狗。好了，我们要想办法拦住大雪球，免得撞坏中央广场大门。好吧，没想到会这样，至少没撞到大门，还是挺好的。啊！天啊！啊！希望其他列车快点到这里来。啊！耶哈！
2: 啊！超能扳手启动！
3: 我完全没做准备。
1: 超能机械爪启动！
3: 接得好，朋友们。
0: 这也太糟糕了吧，这次是真的糟糕，
3: 最后这代不好办，朋友们。
0: 雷雷，用你的破碎机把瓶子罐子解决掉。
1: 那就来吧，小闪，
0: 看我的，进去吧。因为再大的列车也要懂得求助，快走吧，滴滴狗，我们还要送货呢。任务圆满完成了，
4: 谢谢小闪，这些垃圾能做好多东西，比如列车箱、箱子，甚至塑料玩具。哦，比如这个。
0: 尽情的玩吧，滴滴狗。咔嚓咔嚓，肚子瓶子罐子香，咔嚓咔嚓，呜呼！会收垃圾吗？

0: 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根薯条。

0: 茄酱。
1: 我来晚了吗？错过周日意大利面了吗？
0: 没有，我的拿手意大利面马上就好。你怎么带破碎机来了？
1: 我处理完铁轨上的石头就冲过来了，我可不想错过周日意大利面啊！我太喜欢吃意大利面了。哎，做好了吗？
0: 没有。
1: 那现在呢？
0: 没有。
1: 现在呢？
0: 要不你帮我做最重要的部分，番茄酱。
1: 我能帮忙做意大利面吗？那我觉得太好了。
0: 首先用我特制的研磨机把番茄捣碎。
2: 我帮你拿番茄。
0: 我给你演示一下，你试试。蕾蕾，
1: 好的。糟了，抱歉小杰。
2: 没关系，味道真不错，新鲜可口。我再去拿一个吧。小马，篮子里没番茄了。
0: 糟了，我忘了多买一些番茄了。
2: 做意大利面怎么能没有番茄酱呢？这也太糟糕了吧。
0: 不要紧，我知道找谁帮忙送番茄，找麦大帅。
3: 怎么了小马？
0: 麦大帅，我还要些番茄做意大利面，而且我要得很急。
3: 马上给你送过去。小马，你的拿手周日意大利面可不能没有番茄酱。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
1: 看我的吧！嘿呀，
0: 你先去农场站取一些番茄，然后把它们送到中央广场站。小马在做周日意大利面，需要做番茄酱。周日意大利面，
1: 哇哦，有好吃的意大利面了！
0: 现在开始准备，
2: 秋许
1: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3: 人效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调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平板车，非常适合运送美味的番茄。

0: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要确保番茄新鲜准时送的。周日意大利面可不能耽误。
1: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2: 我出发啦，各位！耶哈！马上到达农场站。
3: 菲菲、伊莎莎，你们好。
2: 哎呀，我的天！快看啊，这些番茄长得好大啊！
3: 好消息，今年的番茄真的长得很大。
4: 坏消息，我们需要一些人手来帮忙采番茄。
0: 我帮你们。
2: 我也可以，开工吧。
4: 我来搞定这个。我根本搞不定了。

0: 让我来吧。各位，看我把番茄都拉过来，
1: 轻一点，如果太用力会把番茄挤烂的。
0: 明白，不能挤烂了。超能套索启动，一个番茄，两个番茄，三个番茄，四个番茄，五个番茄，六个番茄，七个番茄，继续。
1: 菲菲真是太厉害了，
0: 为了周日意大利面，一切都值得。
1: 好样的，朋友，赶紧把它们运走吧。
2: 番茄能准时送到吗？刚刚遇到点小麻烦，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0: 太好了，大家都开始排队了。意大利面也差不多做好了，有雷雷帮忙。
3: 雷雷大厨在做意大利面呢，快点快点再快点。
0: 好吧，这个量应该够了。雷雷，快点，朋友们就等番茄酱了，我马上就加速赶过去。
1: 别开太快了，因为前面就是螺旋弯道。
0: 糟了，番茄掉下去了，
1: 快减速，菲菲。
0: 都怪这些番茄，我的轮子开始打滑了，根本停不下来了。我正好能赶上吃周日意大利面。好吃的周日意大利面，忙碌的一天又结束了。
4: 何华呀，糟了，
1: 我们要跟红哥撞上了，救命啊！
0: 我不能撞车，我可是救援列车呀。超能软管启动，我现在应该可以刹车了。
1: 坐稳了，李莎莎。
0: 好，红哥。
4: 你好，菲菲。我看你身上都是番茄汁，这样很危险，
5: 而且很恶心。对，
4: 我帮你冲干净吧。
0: 太谢谢你了，红哥。
4: 漂亮又干净。不过我不太明白，怎么有这么多番茄汁呢？
0: 因为番茄从我车里掉出来了。
1: 我们现有的番茄够做周日意大利面，不过不能再丢了。
4: 这是做周日意大利面的吗？那这是紧急情况，
0: 我们必须保证番茄的安全。
4: 我护送你们过去吧，跟我来。
0: 下一站，周日意大利面。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2: 嘿，李莎莎，番茄快到了吧？
1: 螺旋弯道那里丢了几个，所以红哥现在护送我们过去。
0: 太好了，肉丸马上就做好了。好了，雷雷，撒点胡椒粉。你撒的太多了，不要紧，再试试吧。
6: 肉丸，
0: 快点啊，大家已经都等不及了。
1: 肉丸马上就做好了。
0: 真是太好吃了。
4: 学圣阳挡路，停车。
0: 番茄都飞出去了，
4: 准备去接番茄了。开始，我接住了，我接不住了。
0: 哇，这些番茄还蹦蹦跳跳的，
1: 马上到达中央广场站，坚持住，红哥。
4: 糟了。
5: 番茄到了，啪！
0: 哇，这些番茄看着真不错，可它们太大了，研磨器装不下，没办法磨成番茄酱。
1: 这也太糟糕了吧！怎么又这样？
7: 等等，蕾蕾，你可以把番茄磨碎，用你的破碎机呀！
3: 你是要我给周日意大利面做番茄酱吗？咔嚓咔嚓，太好了！我就把破碎机洗干净。

0: 朋友们，我真的快接不住这些番茄了。
1: 番茄马上就来了，嘿嘿，番茄真好玩，
2: 这次的番茄酱味道绝对是最好的。周日意大利面做好了，准备开吃喽！
3: 任务圆满完成了，还很好吃哦。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8: 旺。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

0: 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

0: 就是宁静。接下来呢，我们的挑战任务，你们要向他们拜师学艺。
1: 一二三，哎呀！哎呀，
2: 和情况怎么一比赛的没这样？
0: 我们接下来即将迎接挑战的地点就是博尔特电梯工厂。
3: 电梯技术革新。
0: 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的懂得了什么是手忙脚乱。
4: 我们不是扔的不好啊，我们是没有机会扔。
0: 恭喜你们率先到达终点。谢谢我们的八组家庭来参加我们的非常优学团。那刚才这掌声呢，我相信都是送给你们自己的。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山东站一共去了三个地方，有泰山，有欧乐堡，还有宁津。我们在这几天当中呢，看到了你们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所以今天在我们山东站即将结束的时候，要表彰一下表现特别棒的小朋友。先为大家看一看，哇，我手中的就是我们非常游学团的勋章，象征着勇气的这枚勋章，它的获得者就是吕逸天。那接下来金诺哥哥手中还有一枚勋章，这枚勋章它代表的含义是突破自我，颁发给林一飞。
5: 我突破了这项比赛，突破了害怕杨婆，
6: 其实对他是很大的一个鼓励跟认可。我不想哭，但是眼泪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掉，很有感触。你会觉得这孩子突然一下子长大了，才短短的几天参加游学团的活动，然后他会让你看到了他的变化。

0: 一菲，一菲，快起来！
1: 呀，爸妈，这是哪儿啊？
2: 我也不知道。
3: 哎，房间怎么多了两套衣服？
4: 妈妈，衣服上怎么有张卡片呀？
5: 请穿上这套衣服到餐厅找我，主持人。
6: 坐，我相信大家睡了一觉之后，现在可能特别奇怪，我们到底到哪儿了，对不对？
7: 对。
6: 现在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江苏省无锡市的阳山小镇。我们睡了一觉了，现在估计肚子也饿了吧？你看面前有那么多的早餐，来，我们边吃边聊。开动开动开动，大家吃的时候问问大家，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次非常游学团的目的是什么？
8: 发现并寻找特种设备。
6: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了解当地的人文风情，而且呢，在做游戏的过程当中呢，还要考验你们的综合能力。今天呢，就让你们做一天地地道道的小村民。
9: 八位小村民自由组合为四个小组，到菜地里去寻找食材，并根据找到的食材设计菜谱。请注意分辨菜园里的真假食材哦。
10: 这个是什么东东？
11: 也是啊，
10: 土豆。
12: 小心。
13: 啊，这啥？
14: 丝瓜。

0: 在这里玩游戏，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迎娶炉具和灶具。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面前呢，有四种不同的炉具和灶具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这个炉具啊，它们有一个共通点？都是气瓶，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气瓶呢，也是我们的移动压力容器的一种。
2: 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也是特种设备的一种。压力容器的用途十分广泛，不仅在石油化工、能源工业、科研和军工等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人们最熟悉的有高压锅、煤气罐、氧气瓶等等。请注意，只有容积大于14升的高压锅才算特种设备哦。家里用的高压锅只有4至6升，所以不算特种设备。虽然不是所有压力容器都属于特种设备，但使用它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小游戏来赢取一会儿你要做饭的这些炉具了。
2: 投篮赢炉具，本轮游戏由家长完成，要求每位家长原地旋转3圈后立即进行投篮。不同篮筐代表不同型号的炉具，投入同一篮筐的两个家庭组成一队，共同使用一套炉具。
0: 开始，一圈，两圈，三圈，好，好，来。

0: 好运气，快来
1: 来来来，
0: 加油宝宝，加油加油加油！
2: 来，丹丹的妈妈，
3: 好的，
2: 三圈哦，开始。

0: 好，可以了，拿沙包。
1: 往前看一下，别着急。
2: 睁
0: 一个眼，开始一圈两圈，
3: 孙悟空妈妈在太空漫步，
0: 三圈，好，拿沙包。必须赶快拿沙包啊，要不然超出时间就无效了啊！以后还挑一个红色的，啊，第三个框现在已经满了，不能投了。
2: 加油！
4: 我直接想的就是我能进第一个就不错，因为我不会高估我的实力，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点晕晕乎乎的，好像投了第一个，还好是进了，好像。
0: 两圈。三圈，
5: 好晕好晕，
2: 像最后一个，
6: 最后一个，
7: 这个真的有的时候要巧劲和运气吧，可能加上这个晕眩吧，那就是投不进去。而且说实话，跟臂力有关的，这确实是我从小到大的弱项。
0: 一圈，两圈，三圈。掌握一下平衡，
4: 我就是一个那个男的吧，但是我投第一次的时候力道使大了，我再投第二个的时候我就稍微收了点力，结果就进了。
0: 一圈，加速，不行，你这不是合格，你都这样转了，这能行吗？头顶上，

0: 的。
1: 向第四个进军，向第四个进军，进军。
0: 啊，没有头罩。
2: 细小心点。
0: 哎呀，太重了啊！天的妈妈开始。哎，她腿太长了，她一步能三步能转一圈儿，两圈儿，两圈，加罚一圈，你中间抬头了，一圈儿，两圈儿，三圈儿，好，赶快拿。

0: 框都已经满了，
1: 现在只有第四个和第二个。
2: 对，第二个里面一个都没有，第四个里面只有一个。
3: 第四个，
4: 三千二。
5: 当时我就想啊，我只能把最远的拿下，但是真的是连我自己都没有信心。当球进框的时候，哎，我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当时非常非常的兴奋，拿到了最棒的造句。
0: 现在还没有投中的人请出列，就是你们两个人了，是吧？来，开始。注意啊，只有第二个框才可以啊。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呀，没有。三圈好，可以投掷了。
6: 第二个。

0: 我要转到天黑。
1: 我们要吃饭。
2: 接下来就是你独角戏的时间了。开始吧，
3: 撑个手臂，稳一稳。
2: 通过刚才那个小游戏啊，我们的家长他们玩真是太开心了，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对不对？
0: 对。哎，
2: 我们的小朋友们他们在地里找这个食材找得怎么样了？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会给他们的爸爸妈妈一个大大的惊喜。哎，
4: 孩子们，孩子们这边过来。
5: 孙欧可阳，来吕一天，你们俩找的是什么菜呀？
6: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别人说是撇的。
2: 莴笋吧，
7: 莴笋的叶子不是这样的。
2: 你找到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蔬菜，打算要做什么呢？
6: 切片炒。
2: 切片炒撇咧，我们的字幕老师姐姐疯了，撇咧。这是橘子吗？
6: 橘子。哎呀，
2: 这怎么打算怎么用？
6: 这个刚才吃饭时候打包回来的。
2: 这是什么？
8: 松花蛋和鸭蛋。
2: 哪个是松花蛋？哪个是鸭蛋？
6: 这是松花蛋，这是鸭蛋。
2: 它们有什么区别？你是怎么辨别出来的？
6: 因为这个打破之后它没有流汤，这个不知道怎么打破。
2: 好吧，你这个解释特别的好。来吕一天，你这有什么？
9: 这个是什么？
10: 花肉。
11: 花肉。
12: 培根肉。
2: 还有什么？
13: 一个炸鸡腿。
2: 这是火鸡腿。火鸡腿啊。哎呦，我觉得你们这个风特别丰盛。有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来，下一组小伙伴在哪儿？来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
14: 假黄瓜、
15: 假蒜、
16: 假土豆。
2: 各位观众，我们的蒋雨辰拿了一堆假菜回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给你一些假菜，你怎么办？
17: 真藕。Yeah,
2: 有真藕。
18: 哎，藤蔓菜。
2: 菠菜。
19: 真尖椒，
12: 然后仨鸡蛋。啊，
2: 还有什么？还有鸡腿吗？那是。
9: 是那个鸡翅。
2: 你们家那么丰盛啊。
13: 还有西红柿。
2: 你拿了那么多，可惜呀、啊，你妈妈只会做这一道菜。火山下雪。
15: 我们有弟弟，
8: 我爸厨师。哟，
2: 我看看你给厨师拿了什么？
6: 我一只鸡。
2: 他们迎娶了一个这么大的锅。要做一只这么大的鸡。下一组小朋友，这个是什么菜？这不是油麦菜，
11: 就是撇裂的叶子。
14: 没有撇，不对不对，
6: 撇裂家族出动了。
2: 我觉得这像莴笋后面那一部分，还有一个西红柿，还有一兜牛肉。我们看看丹丹，你妈妈说什么菜都会做，结果你只给妈妈拿了两样回来，鸡翅炖撇裂。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已经迎娶到了我们特种设备的液化气罐的杨木和和周一，两位小朋友准备了哪些食材？
16: 撇裂叶、
2: 土豆，还有什么？
7: 没了。
2: 周一，你拿了什么？
10: 菠菜。
2: 还有青椒，这也不错。好，我们的八个家庭，他们现在都已经得到了相应的炉具、炉灶，还有食材。接下来，我们这个饭还不能开始做，我们要通过一个小游戏来决定一下你们会获得哪些调料。加油喽！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5: 做好了。
19: 快点，后面走。

0: 在这么景色宜人的阳山小镇，想要做一顿自己心仪已久的美食啊，真的是一波三折。八组家庭分别做什么菜呢？第一个和第二个家庭做的是培根蔬菜卷，调料是牙签、黄油、黑胡椒、盐、黑芝麻、梅子酒。
1: 金豆哥哥，我们能改一个名字？
0: 改什么名字？
1: 想叫万花筒，因为我们用培根卷着那个蔬菜啊，然后蔬菜就很像万花筒里头看到的景色。
0: 这个名字好听啊，来，我现场给你改啊，万花筒。
2: 抹绿
0: 用到的调料有鸡精、豆瓣酱、盐、料酒、淀粉和酱油。来，你们是
3: 牛气冲天，
0: 用到的调料有白糖、生抽、盐、鸡精、料酒、大料，牛气冲天。来，
4: 天下第一土豆丝，
0: 用到的调料有酱油、醋、盐、鸡精、料酒和糖。接下来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迈大步赢调料。
5: 四对家庭轮番攻守，守方跨四步，攻方跨三步，双方都金鸡独立站定后，攻方只要摸到守方的任何一个人即将其淘汰，每淘汰一个人即可减去对方所需的一种调料。
0: 来，第一组队员做好准备。
6: 妈妈冲啊，
0: 一二一二三四，好，稳住了。来，第二位，一二三四，可以扶。三，还有一步，还有一步。四，好，
7: 偏偏那边去。
0: 一二三，
8: 老凤去也。
0: 四，好，现在我们的攻方要迈三步。一二三，好，哎，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来，快点快点快点，一二三，稳住，一二三，
9: 这我是错脚了。
0: 来，王兆坤的爸爸，一二一二一二，
10: 蹭了，
11: 他输了。
0: 最后一步确实犯规了，被淘汰。现在来摸，看看能摸到几个人。
12: 最后一个要求
0: 啊，
1: 你们摸我没关系，不要摸他们仨。
0: 来，如果摸到对方的话，对方将被淘汰。耶，好，被淘汰，
1: 谢谢你。
0: 一二，有一段距离啊，来，妈妈可以试一试，
13: 摸不着。
0: 哎呀，你们三个人都被淘汰，所以你们队伍有一人淘汰出局，你们要在他们的调料当中减掉一个，
14: 就不让你们剔牙。
15: 加油吧，加油，加油，
0: 一二三四，好，非常的远啊。第二个是谁？来，赵坤。一二一二三四，哎呀，和爸爸离得好远。哎，不能动不能动，哎，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不能调整重心。好，来下一个，
16: 陈超过他。
0: 一二三四，扶扶一扶，扶一扶妹妹。来，一二三四，好，你们这个站位非常的好，起码能够保住了王兆坤爸爸啊。来，接下来你们要迈三步了，攻方。丹娜，我问一个问题，你是学芭蕾的吗？这样就出来了。一二三，
17: 哎，抓了不行，
18: 可以抓，没什么不能抓人
0: 啊。丹娜，你和他不是一波的，
17: 被淘汰。
0: 三步，一二。

0: 好，非常的稳，来，赶快赶快，一二三。一二，哇，好远好远！第一个想要摸到雨辰，来，雨辰被淘汰。这个时候你们要讲究方式方法了，哎，
1: 他都那样，他都这样碰到你，
0: 没没有没看到没看到。你们拽住阿姨的一只手，要保证你的平衡。哇，这真是高难度动作呀！我没看到，我没看到。五、四、三、二、一、一，放回手扶地了。在有效时间之内，只淘汰了对方一人。你要去掉对方的什么调料？
2: 盐。
0: 丹娜现在又迈着矫健的芭蕾舞步向我们走来。丹娜，你做好准备了吗？各位，丹娜说了一句我没有福啊，但是你跳了呀，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再给你一次机会，看看你这次能不能不犯规。
2: 我本来就跳不远。哎呦
0: 呦呦呦呦呦，一二三四，你能坚持得住吗？坚持得住吗？坚持得住吗？要不然我们再玩一会儿吧。现在请给逸飞的妈妈一个特写，标准的芭蕾站姿。来，开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哎呀，宝贝儿，你脚落地了，被淘汰了。下一个，一二三四。

0: 方要迈三步啊！
1: 我去收了他们，我去收了他们。
0: 一、二、一、二、三。啊啊啊！发生了什么？
2: 太丢人了！我那么信心满满，但是我当时我跨到三步的时候，我当时在想，我到底是三步还是四步？所以就一下子摔倒了，就而且摔的是四脚朝天。
0: 一二一二三，
3: 好的。
0: 杨慕和，你虽然站住了，但是我们通过回放来看一下，彩线
3: 淘汰。
0: 啊，再见！一二，稳住，稳住了，好的。要不我给你两步行不行？你这三步还不得超过一个人？一、二、三，好，开始摸。是先摸到他的。你们淘汰了对方几个人？
4: 四个。
5: 白糖、啤酒、盐、料酒化掉。
0: 现在是周一的爸爸先来，迈四步哦，一、二、三、四。
6: 对自己太过自信，万万没想到，噗，一下就摔倒了。
1: 我都不敢跨了。
0: 一二一二三四，好。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7: 小姨，我跟你说，在杨慕和的后面，出发吧。
0: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二三，哎呀，穿了一步被淘汰。三步，一二三。
1: 什么叫做震耳欲聋？
0: 欧阳琪，三步。
2: 你是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
0: 一二。好，现在开始摸人。周一杨木河被淘汰，现在你们的目标是杨木河的妈妈。好，落地被淘汰。好，
1: 对方被淘汰了三个人，所以呢你们要化掉三种调料。第一个什么？
3: 醋，酱油化掉。
1: 酱油化掉，
3: 把盐化了吧。
1: 土豆如果要是没有盐的话，那是什么味道呢？
4: 有没有调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大事情吗？这不是大事情呀，我们本来厨艺就不行。
1: 通过游戏呢，我们现在已经把做饭用的灶具、食材和调料都已经弄好了，现在做饭开始。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非常游学团再度出发，八个家庭，历时12天，行程4500公里，寻觅源头主畔的诗意，体验泰山之巅的豪情，发现特种设备的精彩，探索未来科学的奥秘，一段不一样的成长之旅。

0: 经过了千辛万苦之后，我们的八组家庭终于可以开始做饭了。而此时此刻，天空当中下起了细雨啊，相信给你们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怕不怕？
1: 怕。
0: 但是要注意，我们每组家庭做饭的时间只有20分钟，倒计时开始。您是厨师出身吗？
2: 对，以前学过。
0: 我井井有条哎。
3: 我准备的好好。
0: 您做的这个现在能不能公布谜底了？做的是什么饭？
2: 鸭子鸡丁。
0: 第一个先把这个
2: 把青椒洗干净，先炒出来。炒出来这样的话，它这个青椒不会影响到时候口感。
4: 这个鸡是一个酸黄鸡，肉还比较实实，可以给它剔下来。
2: 已经洗好了这鸡肉也切成小丁儿啊。王大宽，你可以炒青椒了。
5: 现在剩下就是料酒、味精以及白糖，我们决定用白糖来做土豆丝。啊，
6: 那这个朋友有可能吃到了一个假的土豆丝。
7: 咸啊！我们没有盐，咸就咸。
2: 盐被拿走了吗？然后咱们就放点酱油吧，酱油不能放多了，酱油放不够，再放点鸡精，把这鸡丁，然后还有淀粉，给它一块块腌一下，大概腌制3分钟左右，它可以去了它的腥味，同时这个鸡丁就会比较。
0: 抓紧时间，还有7分钟。
2: 好香啊！这个火有点大，不过没关系，爆炒的味道还更香的，更香。好，好，好，好。放来装盘了，
4: 色香味俱全。
0: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可爱的呢，就是我们阳山小镇的美食家贝姐姐。
8: 谢谢。
0: 嗯，哇，好有卖相啊。
8: 对
0: 啊。
9: 嗯，它里面是放的素菜，
8: 土豆丝跟那个菠菜，
9: 好好吃，
0: 好好吃，
9: 而且这个摆盘也好赞，
0: 好看的那个小青桔，给它横切，像小花瓣一样。放到四周给点缀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玫瑰花瓣做了一个点缀，所以从这个颜色搭配上有红有黄有绿，非常漂亮。这道菜是万山丛中一抹绿，热乎乎的，你来尝一口，辣子鸡丁啊。吃肉，在旁边提醒你吃肉。
2: 小朋友吃肉，喜欢吃肉。

0: 肌肉好嫩啊。
1: 我觉得我爸这次发挥没有在家里发挥的好，他在家里做那个饭那叫一个美味。
2: 我们做的是茄汁牛肉，
3: 来菲姐姐你帮我们尝一尝。牛肉，注意啊，是没有盐，只是在老抽里面浸泡过的牛肉，
0: 不咸。
3: 还有一碗汤，
2: 对，
4: 这个有点像大酱汤吗？
3: 从颜色看上去有点像大酱汤，
0: 我觉得这个像我们江南的酱油汤。
3: 酱油汤，哇，你们的桌面好干净啊！嗯，他们这边筷子，对，他们这边是天下第一土豆丝，你先尝一尝。哎呀，他们这个好卡通啊！
5: 在跟杨木和妈妈沟通的过程中，他一开始说要做一个摆盘，突然想能不能做两个眼睛，后来想哎，有两个眼睛可不可以做一个嘴巴，有了嘴巴之后我一想哎，那有一个葱花，说可不可以把它做成头发。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菜的过程中是每一秒都有新的创意出来。
3: 您尝一尝，水煮的吗？
2: 对，焯了一下。
6: 对，焯了一下，
2: 然后撒着白糖。
0: 第一次吃到甜的土豆丝，
3: 我还得尝尝。完全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土豆丝。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四组，美味佳肴，我们都已经品尝过了，现在该我们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了。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味道最好的是哪一道菜呢？嗯，
1: 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都不错。
0: 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味道都不错，
2: 分别获得一枚特设币。
0: 好，没事。
3: 谢谢金豆哥哥。
0: 您觉得在这其中最有创意的是哪一道菜呢？嗯，
4: 第四家。

0: 恭喜你们再创意这一轮，每人获得一枚特色币。那么接下来呢，金豆哥哥要问小朋友们一个问题了，大家想不想寻宝？
1: 想。

0: 有一个螺母。
1: 我找到宝贝了，一枚特摄币。
0: 小朋友们一定会特别好奇，难道金属探测仪也是特种设备吗？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0: 唉，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速度与技巧，青少年轮滑选手在速度与技巧的比拼中展开角逐。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外面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人家有导弹、有卫星，我们没有。没有这些，国家就缺少安全屏障。为了让中国人挺直腰杆，1955年，钱学森冲破层层困难回到祖国。
1: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0: 和钱学森一样，邓稼先、王淦昌、于敏、孙家栋，他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有人从此隐姓埋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
2: 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3: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他有时候就说写信来的时候就在信箱，我母亲有时候就是跟我们开玩笑，你父亲在信箱里。
0: 他们隐姓埋名是为了让国家有说话的分量，这就是那一代航天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国家需要就去干。
4: 神圣的价值在于贡献，你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
5: 千秋耻，终当学，忠心业，惜人杰。
6: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选利益不考虑。
0: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一步。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航天有了自己的根。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宇宙里第一次响起中国声音。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太空。
7: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0: 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全面发展。
8: 所有的事情能有今天，都不是说出来的，都是干出来的。
0: 轮滑运动现在很受青少年的喜爱。最近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轮滑协会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自由式轮滑锦标